0: 同时收到我们交警和指导人员的相关的任务，进行现场的处置，包括现场的拍照取证、车牌号的提取，还有相应人员的一个提醒、告知、喊话，比如我们无人机在后方的一个警戒和处置。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恢复我们的正常的自动航线。
1: 据介绍，通过 AI 加无人机的组合，这套体系已实现高速道路盲区盲点90%全覆盖，应急响应效率提升40%，空中力量比地面巡检平均早7分钟抵达现场处置。路段堵点疏通效率提升约12%。在养护管理领域，泰州大桥养护大队大队长范吉也向记者展示了 AI 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2: 桥梁结构大部分都是混凝土的，混凝土它经常会出现一些收缩裂缝啊，基本上都是小于0.5毫米、0.2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通过人眼判别，你除非非常底精的检查，并且要通过一些裂缝检测仪才能去观测到。但是我们通过无人机，它的图像识别可以很清晰的去看到。现在我们通过无人机，可以在1天之内很快速的将大桥所有的构件全部进行扫描，然后再进行后期的一些数据的处理，这样的效率是远远大于过去的这种传统巡检。
3: 从人眼紧盯屏幕到 AI 的秒级发现，从路面巡查再到无人机立体巡航， AI 技术变革的本质是技术正在把应急响应的主动权从前端的被动等待转向系统的主动出击。那对于我们普通车主来说，开车在路上，那么这个主动出击就意味着可以少一份焦虑，多一份安全，这就是科技带给我们的温度。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新闻聚合在这里，
6: 有了 AI 平方之后呢，我们能够对这些异常事件呢进行一个秒级的发现，较以往的人工发现的这么一个方式呢，我们整个事件的处置效率提升了11分钟，应急救援力量的这个处置呢也整个效率提升25%左右。
7: 涨势呢就是比较好，就是个头相对来说要比往年要大一点。早熟桃子的话，大的呢6-7两、7-8两，军果重量大概半斤左右。现在测糖度的话，大概应该是在13个左右。
8: 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9: 现在顾客一边吃饭一边听着施工噪音，感觉确实不太舒服，尤其是还有那么多木屑。我们的目标是把餐厅封起来，这样就能防止有人冲进来。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0: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11: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0: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12: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0: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

0: 做新闻广播，回复数字九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1: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近期是推出了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啊，有四大主题营 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这每一个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哎呀非常有这个吸引力的啊，因为他可以在这科创营里自己去动手搭建机器人、卡丁车、潜水艇和无人机。他在这个营里体验到的是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啊，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是自己动手造出来的真家伙。机器人可以和你互动，卡丁车你可以开，潜水艇可以真的下水，无人机可以飞，不是摆着看的，是真的能够带回去继续玩继续研究的。现在呢，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和七月中旬的机器人 MOS 营呢已经所剩名额不多了，所以家长朋友们要尽快去这个咨询和报名，不然的话错过了那就没有办法添加位置，因为每个营的这个人数是有非常明确的限制，为了保证，因为孩子要从无到有搭建呢，那老师就要非常详细的去指导才可以的，所以这个人数是有很明确的限制的，想报名的家长就不要再犹豫了，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呢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啊，微信也是这个号码，搜索添加好友13291278879去咨询和报名。今日有一封来自台湾游客家属的感谢信送到了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信里边说，感谢耿湾社区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彻夜未眠投入搜救，你们的专业责任与对生命的珍惜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看见希望。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了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索浩洋和无锡台的报道。
2: 事发当晚，70多岁的王阿姨从马山鹿鸣谷上山后却迷失了方向，随着手机信号变弱，老人与队伍彻底失联，随行人员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无锡滨湖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启动应急搜救机制，晚上10点，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救行动就此展开。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3: 走失的旅客王阿姨呢，然后呢是经过了这条鹿鸣谷往北线往山上去的，然后当时就是能看到，所以我们当时也就是以这个鹿鸣谷北线为侧呢，然后进行一个搜救。
2: 公安部门连夜统筹，迅速调度热成像警用无人机、警犬、警力等与社区力量组成联合搜救队，展开地毯式搜寻。指挥员根据社区向导反馈的地形信息，将警力精准部署至各条重点线路上，确保搜救不留死角。肖雄，
3: 两组人员进行搜索，然后每组人员如果遇到岔路口的时候，然后有两名人员然后进行岔路口进去，然后同时因为当时我们还有这个巡特警大队的力量，所以我们是以巡特警大队的力量为主要的为小组长，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搜索。
2: 无人机穿透夜色锁定可疑热源，警犬循着气味搜索每一个角落，漆黑的夜里，搜救队员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鹿鸣谷地形复杂，两侧就是深沟暗沟，夜间能见度极低，如果游客稍有不慎，很容易坠入其中导致危险。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工作站站长秦成，
4: 那个路的话都很难走，而且有些地方的话就是人不经常走的话，它那个树叶很滑，你走一不小心的话就可以摔下去。
5: 就是搜救的一个插口一个队，
6: 一个插口一个队。我刚讲，
5: 然后每个人的队最终下来
6: 都不是从
5: 目的都不一样，
6: 对，都不是原路返回，
5: 都不是原路的，非常
6: 难
5: 找。我们都已经走穿了。
2: 搜救队员们一边小心翼翼的攀爬，一边不停的呼喊老人的名字。凌晨4点多，好消息终于传来，搜救队在一处隐蔽的山坡上找到了迷路的老人。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3: 然后最后也是在西北侧，然后应该是离路边200米的位置，然后通过我们的警航发现了疑似的热源，然后我们寻救组那个搜索力量到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这个疑似，应该就是我们当时的王阿姨啊，缩卷在这个一个树边上。
7: 能不能找到路？能不能找到路？找到道路吧，我们那个两个手电到。哦，我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了，好，慢一点，慢一点。
2: 带队民警第一时间检查老人的身体状况，为老人披上了保暖衣物，小心翼翼地护送他下山。原来王阿姨当天晚饭后出门散步消失，走进了不熟悉的鹿鸣谷，想原路返回时已找不到路。旅行团的成员们对无锡救援力量的高效率竖起了大拇指，而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6个小时

0: 使得彻夜搜寻，警民联手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承诺。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献血救命”。江苏千人口献血率12，排在全国前列。那关于无偿献血，你了解多少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祖明的介绍。
2: 在你的身边，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很多人觉得献血会让人贫血，越献身体越虚。对于一名健康成人来说，每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其实仅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只要你身体健康，体重达标，符合国家规定的献血条件，献血之后身体就可以快速恢复。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陈岩：
3: 献血后身体会迅速启动造血机制，储存在肝脾等的血液会立即释放入循环系统，帮助维持血压和循环稳定。规律献血能适度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因此只要您身体健康，体重达标，符合国家规定的献血条件，献血后身体可以快速恢复。所谓越献越虚的说法并无科学依据。
2: 不少人觉得献血之后得赶紧大补特补。江苏省血液中心输血研究室副主任马林提醒，献血之后过分的滋补不仅没有必要，还可能会引起血脂升高，体重增加，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
4: 健康人适量献血后，身体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此时，我们正确的做法可以这样：多喝水，或者喝一些清淡的汤，补充流失的水分；适当多吃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日常饮食，我们只需要平常心对待，合理膳食就可以了。
2: 也有人觉得失血400毫升和献血400毫升没有区别，都是少了400毫升的血液，对身体的影响是一样的。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蒋妮珍介绍，献血400毫升和失血400毫升在身体状态、失血速度和后续的代偿上其实有着本质的差异。
5: 首先，献血是经过体检评估，在身体可以承受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失血的人有可能本身就不是健康状态。其次，献血过程是血液缓慢可控的离开我们的身体，而失血则是在身体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意外瞬间快速丢失的。第三，献血过程会促使身体动用人体储备的血液并启动造血过程，外周血能得到有效补充，而失血因为太突然，你的身体来不及启动救援机制，从而导致头晕、乏力、血压下降，甚至引发休克。所以献血400毫升和失血400毫升有着本质的差别。
1: 今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了，今日我们的记者走访发现，考生群体正在集中释放消费需求，3C 数码换新、视力矫正、毕业旅行等领域迎来了一波小高峰，为初夏市场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来听记者李秋雨和常州台、淮安台的报道。
6: 高考落幕，卸下备考压力的学子们迎来消费释放期，数码产品成为考后消费的核心刚需。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数码产品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在淮安的一家手机卖场，记者看到金榜题名、为梦想而战的标牌被摆放在了显眼位置，不少前来咨询选购手机的学生及家长正认真比对不同机型的配置、咨询优惠等，消费氛围十分火热。高三毕业生赵哲浩：
7: 选择这部手机是因为这部手机的拍照技术，在高考考完之后，我将要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将要通过它去拍摄很多的美景，将祖国的大好河山记录下来。
6: 卖场工作人员介绍，当下学生购机需求趋向品质化、实用化，不再局限于基础通讯功能，高性能、拍照参数等成为选购标准。针对火爆的毕业季购机市场，各大手机商家也抢抓消费热潮，推出国补加电补加教育补贴等专属优惠活动。淮安中网科手机销售门店工作人员何英：
8: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中高端的手机销售量会非常好，因为学子们对于像素以及它的处理器要求会比较高，相对平时呢，我们的销售量同期上涨了40%。
6: 出于报考专业、未来升学等考虑，不少学生计划接受视力矫正手术。在常州接光医院，日均预约量达15到20例。考生家长周先生：
9: 我们是在高考前就预约了，临时一考考完就马上就要来，因为他考警校他有一个月的那个就是周期。
6: 医生提醒，近视手术并非人人适合，需提前停戴隐形眼镜，进行全面检查后再决定手术方案。常州激光医院眼科副主任周斌：
10: 先把隐形眼镜先停下来， 然后呢就是来检查之前呢就不要

0: 过度用眼，
1: 来
0: 做个全面的检查，详细的检查，看看他到底适合不适合做。
2: 毕业旅行也成为不少考生考后放松、迎接大学生活的热门选项。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六月正值机票、酒店价格低谷，不少家长早在五一前就预定了出行线路。从预定情况看，品质较高、清凉避暑的线路最受欢迎。某旅行社推广中心总监张彤。
3: 就是相对小清新的海岛啊是比较受欢迎的，像这种宽阔的大草原本身是放松心境的嘛，像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方向，包括我们的避暑山庄、北戴河连线，就是清凉避暑线也都出来了。
2: 旅行社介绍，暑期出游消费呈现明显升级趋势，精品小团、私密定制游渐成主流。业内人士预计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将迎来暑期游最高峰，建议大家错峰出行。
4: 这些准大学生们在高考结束之后有一些消费需求的释放是很正常，每年我们这个时候都能够看到。那这个消费呢，你说要出去旅行啊，以前可能忙于学业没有空走出去看看世界，用脚步去丈量这片土地，那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包括买一些 3C 的产品啊，这个手机啊、电脑啊，可能要跟与自己将来独自出去啊，然后生活日常都要用到，这也没有任何问题哈。哎，这个消费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的是，就是量力而行啊，不要盲目的跟风啊，觉得就是有一种报复消费的感觉。以前我不能买的，我现在那我就都得买起来啊！我马上我18岁了，我上大学了，我自由了，我就可以把以前不能买的限制的东西通通都打破。倒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尤其是还是有这个假期的时候，会看到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些消费之外，还有一些爱美的女生可能说，哎，我想把脸上这里修整一下，那里修整一下，有的会有这种想法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还是要理性一点啊，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要和家长多商量和沟通，家长也要有一些更好的引导。好，接下来我带大家来听一个电信诈骗的新套路啊。没错，有些朋友可能说电信诈骗现在还有吗？然后现在反诈说这么多，还有人相信吗？你看骗子的花样啊也在不断的翻新。最近呢，有骗子就虚构名人背景来骗取老年人的信任，一步步诱导投资。常州就有一位老太太差点把自己的养老钱给投进去了，好在民警及时上门劝阻，最终是避免了损失。那这个新套路是怎么玩的？来，我们来听一听常州台的报道。
5: 上午，常州钟楼公安分局不易派出所接到市民金某报警，称其奶奶马某正在被一名自称阿里巴巴高管的父亲的人游说投资，对方此前已被拒绝过一次，如今又通过微信卷土重来。眼看奶奶态度松动，金某急忙向民警求助。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不易派出所法制员张雷，
6: 就是一开始就比较抗拒，他不怎么愿意跟我们反映他到底是有没有被骗啊，或者是什么情况，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啊，或者怎么接触的啊，然后手机上的聊天记录也不怎么愿意给我们看。
5: 在民警和孙子的反复劝说下，马奶奶终于松口。经仔细查看，聊天记录中虽暂未发现具体的投资转账内容，但民警丝毫不敢松懈，当场对老太进行了细致的反诈宣传。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不易派出所法制员张雷，
6: 这个骗局呢，主要就是针对的老年人的几种心理，第一个就是比较贪小利的一种心理，还有就是缺乏陪伴，现在就是套近乎嘛，就是照顾啊，送点小礼品啊，哭着去相信他，他们可能会营造出就是开展的这个公司有多牛啊，他们就会逐步的去进这个套。
5: 警方提醒，老年朋友面对高回报、名人背景等投资诱惑，如果拿不准，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收好自己的养老钱。
4: 你要说这套路新吧，我也没见到他有多新的地方。他说到底了，还是这个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嘛，是吧？人家阿里巴巴高管的父亲就来找你投资了啊，让你去赚这个投资的丰厚的获利，对吧？这还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如果你掌握了这一点，一般都不会上当受骗。但是你看刚才这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主要针对老年的心理，一个呢就是贪小利啊，给你送点小东西啊，送点礼品啊，还有一个就是缺乏陪伴。我觉得不管是老年人也好，因为我们有不少听众都是中老年人啊，还是收音机前为人子女的，我真心建议让家里的老人多听广播。

0: 播看电视，而不是要整天刷手机，或者是听路边的那些小门店，或者是随便的那些年轻人拉他去听什么讲座啊，你正常的去听广播。
1: 红枣作为滋补佳品，素有一日三枣容颜不老的说法。中国的草药书籍《本经》中记载，红枣味甘性温，脾胃经，有补中益气、润养气色等好处。尤其是女人想要气色红润，不能够仅仅依靠化妆品，平常啊吃红枣也能够让气色自然的红润通透。日常泡茶、煮粥、炖汤都可以加一些枣，增色风味，润甜不少，也可以呢直接当零食吃。那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于新疆、生长在昆仑山下的枣中红宝石，甘甜不腻，非常适合老人小孩。自从我们开始推荐，它的销量也是一日比一日高，让无数人一口就沦陷。尤其呢是之前，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困扰，想吃枣子却怕麻烦，啃枣、吐核、剥皮，不仅狼狈，还破坏了享受美食的心情。那我们的新疆雪诺枣呢，就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它精选到优质灰枣，去皮去核，让您尽情享受到枣香甜蜜，再无后顾之忧。首发价格也很诱人，打进40071019，40071019，现在呀、是低至了9块多一袋。电话了解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我们的新疆雪诺枣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可不仅仅是因为去皮去核这么简单，它生长在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当中，充足的日照、巨大的昼夜温差，让灰枣积累了丰富的糖分跟营养。每一颗雪诺枣都饱满圆润，咬上一口软糯绵密，甜润的枣香在口腔中四溢，仿佛把整个新疆的阳光跟甜蜜都吃进了嘴巴里。而且呢，我们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灰枣的营养成分，富含了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经常吃啊，养颜又养生，让您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健康光彩，一定要自己来品尝一下。那原来一袋呢要29块钱的新疆雪诺枣，现在拨打进40071019，40071019，我们是59块钱能够带走整整的5袋，平均一袋只要11块多，更划算的是99直接带走10袋，算下来呀、一袋不到10块钱，不到一杯奶茶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到健康又美味的零食。这一波福利真的是太划算了，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绝佳的选择。40071019，40071019，机会难得，优惠也不等人哦。想要品尝这款来自新疆的甜蜜美味，想要享受超值的优惠价格，就赶紧行动吧！拨打电话40071019，40071019，或者呢微信小程序里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
2: 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天中暑大量出汗之后，所有人都知道要补水，但绝大多数人只喝白开水。可很多人越喝越乏力，越喝头越晕，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我告诉大家关键知识点，大汗只大量补纯水，可能会造成身体的缺盐低钾。我们出汗呢，流出身体的不只是水，还有盐分、钾元素等电解质。我打个比方啊，身体呢就像一台精密的电器，电解质就是维持设备正常运转的什么呢？电路传导介质。大量出汗会流失水分和电解质，你只喝白开水，相当于只加水不加介质，身体的电解质呢就会进一步的被稀释，人就会越喝越软，越喝越晕，手脚无力，心慌气短，这就是典型的电解质紊乱。像先兆中暑大量出汗后，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少量多次补充淡盐水、运动饮料、电解质水，补水又补电解质，

0: 样才能快速的恢复体力。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2，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伟大征程。
3: 赤水河穿行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全长520公里。1935年1月到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在这里走出了一部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英雄史诗。这就是被毛泽东同志称作自己军事生涯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是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4: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血战后，从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次年一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5: 此时，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从多个方向对前北的中央红军形成合围之势，为跳出包围圈，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渡赤水的大幕就此拉开。
4: 因情报误判等原因，红军和国民党军在赤水河东岸的青杠坡战斗陷入僵局。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撤出战斗。1月29号，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
6: 这个残破的土坛子是红军战士帮助当地村民挑水时不慎打破的，战士立刻掏出身上仅有的2枚铜板赔偿给了村民。红军将士们坚信，他们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战斗的。正是因为结下了深厚的军民与水情，在四渡赤水时，当地群众纷纷救护伤病员，送水、送粮、送情报，甚至拆下自家的门板搭建浮桥，帮助红军快速渡河转移。
4: 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云南东北部的扎西，敌军重兵随即围聚而来。趁黔北敌军空虚，中央红军于2月18号至21号杀了个回马枪，二渡赤水，先后夺取桐梓，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击溃了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蒋介石大为震惊，做出了南守北攻、碉堡推进的作战部署，妄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遵义、鸭西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进一步调动敌人，迅速跳出合围圈。3月16号至17号，中央红军3渡赤水，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前进。为迷惑敌人，红军以1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当国民党重兵被调往川南，红军主力又出其不意，在3月21号至22号，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4渡赤水，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此时贵阳城防空虚，在贵阳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增援，红军则趁云南兵力空虚直扑金沙江，并在1935年5月9号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4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 如果说一渡赤水是被动转移，二渡赤水是主动进攻的话，那么三渡和四渡赤水则是声东击西、机动灵活的生动体现。通过佯渡长江、调敌川南、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在战略上完成了从被动转移到主动突围。 这充分彰显了毛泽东的军事智慧以及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坚定信念的信仰力量。这种精神的力量对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我国将继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
7: 统计显示，2025年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协助公安机关缴获用于拨打诈骗电话的插卡集群设备21万个，与200余家电信和互联网企业实现技术对接，构建起快速、实时、有效的技防体系。
8: 从严加强电话实名制、跨境治理等专项行动，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反诈技防能力，深化 APP、云服务、智能终端等涉诈风险防范。

0: 由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五月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2: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建杂货是以计件为计量的港口作业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锋利叶片、车辆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中国建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表示，根据报告，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3: 据介绍，2025年我国建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建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从市场整体态势来看，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已形成港口为核心、陆路为支撑、跨境为增量的发展格局，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需求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升级特征，传统钢材、普通设备等货源稳步增长，新能源风电光伏设备、高端工程机械、成套工业设备等新兴货源成为核心增长级，占比持续提升。
4: 建杂货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建杂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散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建杂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韧性。
3: 专家表示，建杂货国际物流主要服务于重大装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大件货物的跨国运输，是基建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重大装备走出去的关键时期，锋电叶片、大型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等产品海外需求持续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也是建杂货国际物流需求最集中的区域。
0: 国家医保局介绍，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3: 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5: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 这个一方面。

0: 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2: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名男子发现失恋女友被送进重庆市南川区一个所谓的素质教育基地。调查过程中，男子拍摄到了学员在机构内被殴打的视频。昨天，重庆南川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核实，该基地工商注册为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目前，南川区公安局已依法对涉事教官田某（男26岁）予以行政处罚。南川区已成立由教育、市场监管、文旅、公安、民政、卫健、妇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机构开展全面调查工作。近日媒体报道，多家电商平台销售违法添加地西泮的垂钓饵料，涉及四川简阳市新市街道的一处加工场所。简阳市市场监管局昨天通报，简阳市对此高度重视，市场监管局、公安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第一时间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目前已查封该涉事场所，对实控人秦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地西泮来源等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地西泮是一种被严格监管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又名安定，安眠药物的一种。这种药物如果添加到饵料中，只需要少量投入水中，鱼儿便会疯狂咬钩。在我国，地西泮在所有食用动物可食用组织中明确标注为不得检出，这意味着只要检出地西泮，无论浓度高低，食用动物均属不合格。插播一下广告，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米5的1299，1米8尺寸1599，订购2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1900，不满意直接退。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5: 纵横新闻经纬，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2: 周日早上的8:4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5: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据新华社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说，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尽管美伊谈判目前朝着看似颇为乐观的方向前进，但以色列方面12号继续强硬表态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核。我们来听中央台驻以色列记者梁慧的报道。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1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卡茨在声明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这其中也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及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声明还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声明称，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
2: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将于7月4号至7号在德黑兰和库姆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与送葬仪式。7月9号，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姆穆里萨圣陵。今年3月1号，伊朗官方证实阿里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
5: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已经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启动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5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吉尔彼得本月表示，匈牙利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两国短期内就可以加入欧盟，其入盟之路将会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7: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2: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昨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参与本届论坛。昨天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登陆国家博物馆。这件含金量94.2%、薄如蝉翼的国宝限时展出至8月18号。 印度空军证实，昨天上午发生在阿萨姆邦乔尔哈

0: 特空军基地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五人死亡。印度有关方面已经成立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黎巴嫩媒体报道，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会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军打死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尼尼奥·格雷罗。他表示，此次行动是在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所进行的。文体方面，昨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埃米利亚罗马逆战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他和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此战过后，德比斯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的第3位。好了，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代表编辑毛晓明、顾昭云、徐一之，要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微博，还有印江苏我苏客户端以及我们的大懒鲸 APP。明天见。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2: 乾隆29年，第5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宁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近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
6: 经常听老人说日食3颗枣，百岁不显老，但是好多人会发现不对啊，这红枣吃了会上火，越吃湿气越重，特别是红枣皮，吃了胃胀胃痛不说，太难消化了，完全是增加了脾胃的负担。传统红枣也有甜蜜的烦恼，红枣皮不好消化，皮厚硌牙，吃枣还吐核，枣核卡喉，嫌枣皮噎人，怕老人小孩吃着不方便，吃多了还怕上火。别担心，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无核又去皮的红枣，真的能够满足你的要求，而且软绵绵的口感，不硌牙不卡牙，老人孩子都爱吃，软糯香甜，好吃的不得了，我空口吃一个一个的都停不下来。喜欢的朋友们，现在好价格，赶紧入手，59块钱就可以到手5袋，99块钱10袋，25袋是一整箱，原箱发货会更大气，每袋低至9块钱。走亲访友，吃过的朋友都是赞不绝口。怎么定呢？两种方式，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迎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自

0: 主下单，精选的是优质的新疆红枣，并且每一袋里面都是独立的包装，一颗一颗的。孩子带去上学课间吃也很好，肉质饱满，软糯香甜，枣香浓郁，源于三次的人工复选加四次的光影筛选，全身机器去皮去核工艺，配料干净又简单，只有红枣好吃，还特别的放心。在家除了零食之外，还可以煲汤泡水，因为没有枣核也没有枣皮，我觉得特别适合给宝宝做辅食，宝宝会特别的爱吃。这款选择的是新疆昆仑山的红枣，一颗一颗的全是精华，某品牌连锁零食店一袋要20多块钱啊！广播团购此刻是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那原箱拿会更加的方便，也会更加的大气，一箱就是25袋，那价格是一样的，划到9块钱1袋，非常的超值，大家任意选购，两种方式都可以订购，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25袋是一整箱到手，划下来只要9块钱1袋。感谢大家支持中国供销合作社，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5: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面对新时代养老服务的新要求，如何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权益，守牢老年人的钱袋子，如何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今天我们节目就围绕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这一主题，邀请到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江苏省公安厅共同回应群众关心的话题。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是江苏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邱泽森。欢迎邱厅长。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民政厅副厅长邱泽森。
5: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陈其红，欢迎陈局长。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
5: 欢迎。我们请到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陈红干，欢迎陈厅长。
8: 主持人好，广大朋友大家好。
5: 欢迎三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相关职能处室的负责同志，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的光临，谢谢你们。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民政、市场监管、公安系统的相关负责人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和企业的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民政、市场监管以及公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9: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社老消费、关爱老人等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5: 好的，谢谢王锦，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免费体验、送礼品、听健康讲座， 这样的套路您是不是很熟悉呢？最近淮安淮阴区的王先生向我们反映，他家附近的一家健康生活馆天天给老年人上课，号称一张床垫能让他们睡出健康，躺着享福，售价高达20000元，明摆着就是一场骗局。为什么就有的老人就会深信不疑呢？甚至借钱也要买？我们记者进行了实地暗访。
10: 他认为这个床垫可以给他治病，然后呢让我给钱给他，我就说我没有钱。最后发展成什么呢？他让我去跟别人借钱，让他去购买这个床垫。
11: 最近王先生愁坏了，一向节俭的母亲突然看中了一张售价20000元的床垫，非得让他掏钱。王先生自己手头并不宽裕，更觉得这床垫纯属智商税，可哪成想老人就像着了魔铁了心，非要把这床垫买回家，怎么劝都没用。
10: 就为了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母子俩也吵过，电话也吵过，见面也吵过，就没有办法，他完完全全被这个洗脑了。
11: 原来从2025年夏天开始，王先生的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到一家名为可喜安的健康生活馆去做免费理疗，风雨无阻。而所谓的理疗，就是在床垫上躺40分钟。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以体验者的身份来到了王先生所说的生活馆。
12: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躺着就能享受健康，耶耶耶！
13: 真的，你弄开啥？
14: 确定是在地上。啊，你看你感觉在哪里拿不到
13: 床？这么
14: 简单了？哎，
13: 对。你说是吧？
14: 在300多个人。
13: 啊，
14: 300多个人。
11: 记者被安排在了11点开始的第四场体验，这里的体验还有一套标准流程。老人们先要非常有仪式感的换上一套白色的衣服，然后到等待区听课。
15: 家里面有家常病不是病啊，很多时候是病啊，你不要去相信。
16: 是不是啊？人家带你吃东西，把房子起来了，然后下次把你成活人的嘛，收入啊，是不是啊？
17: 现在很好了，现在让那个自己的吧，这里什么都没。
16: 就让他听听来，治疗以后啊。
11: 这些自称老师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家人们大打感情牌，一边信誓旦旦说产品不治病，一边却又通过感觉身体好转的老人现身说法大谈神奇功效，一番激情互动让台下人不知不觉就掉入了他们精心设计的局中。
18: 可喜安不要你们的钱，为什么？虽然我们也是一个销售，爱心加销售就是爱在前面。
16: 我这里对我那么好，我要不要再去你好啊？啊，我要感恩你，你这边啊，你们支持的苦啊，是不是？我们上了我要不要你们支持，大力支持，很好听吧？要不要啊？对吧？
11: 到了11点，就有老师带着记者来到体验区。里面摆着10几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一张可喜安床垫。这场前来体验的同样满员，记者也躺了上去，感觉热乎乎的，就跟睡电热毯差不多。体验结束，记者趁机打探价格。
19: 床垫子，
20: 你先坐的感觉可以，
16: 快点，快点，
20: 再看。
21: 床垫子在2万多块钱。
19: 2万多少？
21: 我这个机子长，不是在2万3000多块钱，
19: 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我弄不出来反应。那我今天来听听听。啊？你不买了？
20: 我买可以啊。
11: 一位老师跟记者透露说，他们家的床垫特别紧俏热销，现在想买根本排不上，得等过阵子搞活动才有机会买到。这不禁让人纳闷，光让体验不让买，就不怕老人等不及跑了？
20: 你要几只鸡？
16: 是啊，
20: 你要几只鸡？3天是鸡蛋，下面就拿这个。
19: 哦，
20: 嗯，第一次可以拿这个，听见吗？
19: 哦，
20: 嗯，
11: 就是这点甜头把老人们给套牢了。那么销售床垫的可喜安到底是家什么企业呢？据其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营医疗器械和健康食品，目前全国有600多家门店，仅在淮安市区就有6家。
22: 掌握鱼体慢香紧热紧热药这一款呐，在一块撒下去的那个了，掌握是80元做不成买卖的，84岁嘛，一个老太全家都来了，老太太来睡了睡，睡了月经来了，要80多岁老太哪有月经呢？
23: 所以我说阿姨们，来到可喜安能够跟着可喜安，那是真正的是有福之人呐、啊！给我们有福之人打个掌声好不好？
11: 跟着可喜安真能躺着享福睡出健康吗？记者查询产品注册证号发现，虽然它属于二类医疗器械，但是只对某些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老师们讲的降三高、治脑梗全都不在适用范围之内。那为什么老人们还会觉得体验过后身体好转了呢？
0: 我们这里就气氛挺好，
1: 气氛挺好，能讲大家怎样的，
0: 大家聊聊天，开开心的，一个心情好了，一个身体啊，免疫提升好了。
10: 为什么你母亲会对他这边深信不疑呢？因为是我们子女可能对老人也缺少一点关怀，确实也缺少了关怀，但是父母亲呢，在那边可以体会到这种温暖吧，这个也是我们做子女的不足的地方。
11: 子女怎么劝都没用，监管部门能管住吗？仅2025年，全国就有多家可喜安门店因为涉嫌夸大虚假宣传被处罚。为了防止更多老人上当受骗，记者和王先生一起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工作人员坦言，像可喜安这样的体验馆证照齐全，很难直接认定违法，而一旦执法人员上门，商家立刻变得规矩起来，他们也很难办。
2: 你也看，像那美林那个315挽回不？你很多违法行为不？没有人在那卧底不？我们穿的制服往那一去了，那所有的东西全走不到了啊、嗯！就有的很难取的，你不在那个卧底，他是取不到证据的。
5: 就在节目播出前，王先生联系了记者，他说后来他跟母亲心平气和地聊了一次，没有争吵。他讲了自己的担心，母亲听了之后呢，还是选择相信儿子，放弃了买床垫的念头。但是依然有不少老年人深陷这种营销模式不能自拔。除了日用品，食品领域同样有企业会给老年人设套。小蓝帽是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只有经过认证的保健食品才可以宣称保健功能。不过6月4号，记者随机走访了无锡多家老年保健品专营门店，发现一些没有小蓝帽标志的普通膳食产品却被宣传为具有保健治疗功效，而这样的宣传套路可能会令老年群体防不胜防。
11: 在这家好孝心保健品门店，一款标注为普通膳食的小分子复合肽产品，店员宣传其可激活人体细胞，调理修复人体机能，用于改善老年人骨骼、心脑血管堵塞等各类问题。
3: 骨骼和心脑血管，血管堵塞，
24: 还能激活细胞。
3: 是的，
24: 激活啥细胞？
25: 八大系统。
11: 这家家康生物富清水无锡运营中心门店内，货架上多款标注为运动营养食品的产品被商家包装成治疗神品，其中原力一号地龙 DHA 藻油配料仅包含松针油、红曲米、地龙蛋白等成分，门店负责人却称其具备多重疗效，
26: 软化血管的作用，预防老年痴呆症，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各个器官可以调理，降血压、调血脂，它有扩张血管的功能，姜黄它能减轻关节疼。你看，胰岛素是12.3，现在只有5.几了。
11: 为让记者相信自己的说法，商家展示了所谓的一些患者在服用其产品前后的对比照片、康复案例，将普通食品的功效进一步放大，称该产品不仅可消除子宫肌瘤、溶解痛风石、改善脂肪瘤，还能帮助中风偏瘫患者恢复语言功能。
26: 现在670拿5瓶。你调理个3分钟，你的血压最起码降10到45点。
27: 一般吃这个的老年人懂不懂？
26: 多，
27: 本来尿
26: 本来要透析了，但后来吃了不要再透析了。我婆婆是中风了，偏瘫了，我给了她2瓶，她说她讲话口齿清楚了。像这个是子宫肌瘤，医生让她拿子宫摘除。到最终他吃了原理好，现在自己的好了，现在市场做的不要太好。
11: 商家介绍，这款地龙 DHA 藻油长期服用可停用降压降糖药物，完全替代正规医疗治疗。
26: 到最终全部调理好了，时间长了，降压药后来就停了，后来就不需要再吃降压药了，包括血糖也是。
27: 那有没有客户吃了后来就不吃降压药？
26: 有，多了，因为西药都是有副作用的。
11: 对于商家的宣传，专业医师明确指出，膳食类产品不具备任何治疗功效，且商家不可进行任何功效宣传。
28: 小分子肽其实就是普通食品，它作为蛋白质的一个分解物，它其实是可以作为蛋白的一个补充的，但是你如果补少的话其实发挥不了作用，但是补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加重肾脏负担的风险的。所以说如果真的吃的话，也希望能够在专业的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来使用。地龙蛋白在这里面提到的，比如说可以很快速的降压、调节血脂、降尿酸等等，这些作用其实包括药物就都很难达到 到这样一个效果的，你别说一个普通的食品了。所以对于慢性病的治疗作用啊等等，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11: 除各类膳食营养食品外，富清水、富清水杯也成为社老保健品门店的重点推销产品。商家大力推销富清水可抗氧化、调理人体机能、预防疾病。
27: 富清杯这种怎么卖？
4: 这个600块钱一个，它有清气，我们人喝了就是抗氧化，去除了杂质、农药、重金属，再加上有矿物质的锂锌，我们这一袋水才划到1.5元一袋。水就是好药，你人体是离不开水的。这个颜色就是弱碱性，如果人体一直在酸性状态下，容易生癌症。
11: 同款的宣传套路也在无锡市的玄元堂养生门店上演。该门店宣传富清水具有多重治病养生功效，一袋10斤装的富清水售价2元，可办理720元年度饮水卡。
6: 我们只要能活着，就有自由基在侵害我们的细胞，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说细胞发生突变，就是癌症肿瘤的开始。氢分子就可以把这些不好的自由基给清除掉。第二个，抗炎症，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第三就是调节代谢跟免疫，对糖尿病控糖有好处。
7: 有阿姨他们说的用这个洗眼睛挺好的，不会那么模糊什么的，
4: 消晕度，有啤酒肚什么的。有一个叔他喝了3个多月，他腰带都减了那么一截。我是尿毒症，我要去透析，我本身就不怎么能喝水，我说给我打点水我就喝。我现在正直下来，我胸没有闷的症状，缓解了很多。
6: 富清水里面滴一滴，好，自来水当中也是滴一滴，好，你们看发生什么样的现象。这里面有氢气浓度比较高，立马滴进去它就清除掉了。自来水它没有氢气。
11: 专业医师介绍，氢气易挥发，微溶于水，富清水进入人体已经吸收，效果可忽略不计。
28: 在常温的条件下，水里面对于这个氢是有一个饱和度的，这个饱和度大概在1.6毫克每升，其实这个量是很少的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含量的话，能够宣称它有治疗作用，本身就是完全是达不到的。这个储存包它有一定的压力，就是你打开包装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被散发掉啊，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真正喝下去的可能就没有多少氢了。它在外界的时候，你可能通过一些方式可以就是发现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等等啊，这只是在体外。那进入体内，它在你肠道里面还会进一步的这个丢失掉、挥发掉啊。所以说真正被你吸收的那个量是微乎其微了。
11: 记者走访发现，尽管各类社老保健品的宣传套路漏洞百出，无任何科学依据，但仍有部分老年群体容易被误导。还有老年人反映，社区很少有针对他们老年人的反消费欺诈、反电信诈骗的宣传。
8: 病有人吃的富清水，人家可能喝得好的。
1: 包治百病你相信吗？
9: 相信。
27: 这说包治百病你都相信？
9: 真的，你们还能骗人呢？
12: 我一点都不信的，我们都信。卖的哪有假的呢？没有假的。
27: 您希不希望就是多一些宣传的？
12: 那肯定有。这个反正上面就是有的时候你也看不懂，
27: 就希望接地气一点。
12: 对，有时候看不懂。
5: 咱们刚看了两条片子，一条呢反映的是保健品，一条反映的是保健食品。那么这些销售商啊，忽悠老年人的手段真的是五花八门，花样翻新，要么大打感情牌，要么夸大神奇疗效。比如前面提到的那家买床垫的可喜安公司，表面上呢是证照齐全了，暗地里却是打了很多的擦边球，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被消费者投诉了。但是虽然也被查处过，但这些产品还是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也确实也很有市场。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想请我们市场监管局的陈局长啊，给我们回应一下。就是当前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养生体验馆，他先把老年人先圈进去，你去体验，体验着体验之后就上钩了。或者这些保健品门店社老的这种虚假宣传，虽然他说我们不是药，反复强调我们不是药，但句句都觉得在忽悠老年人，说他能治病啊。那您先给我们点评一下刚才这两条片子里面所反映出的到底有什么问题，定个性。
13: 这两个片子短片反映的问题啊，实际上都是老年保健用品的一个虚假宣传。共同特点呢，是利用老年人追求身体健康的一个心态，夸大保健品的功效，诱导老年人消费。只不过呢，方法手段不一样。第一种情况呢，算是一个老套路，利用话术啊，刚才里面有喊话的，你看，
5: 哎，
13: 吸引 老年人进店去体验，打感情牌洗脑来推销高价的床垫。第二种呢，这有些新花样了，采用的这种伪科技的手段，宣称那个叫什么水啊，是
14: 富清水
13: 是吧，能治疗百病，
14: 什么高血压，什么各种病，
13: 高血压还糖尿病，是治疗百病啊，都是老年的常用病啊，常见病，所以呢欺骗性更强。这两个行为啊，都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九款的相关规定。我们呢将督促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组织调查处理。这个近年来呢，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涉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这种虚假宣传呢也越来越多，它呈现一种隐蔽性多发性的特点，对我们来讲呢监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年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了系列的专项执法行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对查处的一些案件也做过系统的分析，等一下我们请呢我们省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处的副处长童颖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相关情况。
14: 好，你好。
15: 谢谢主持人，谢谢陈局长。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这个深入的这个开展了这个涉老虚假宣传的这个专项整治。那么累计到目前，我们累计查处了这个涉老的虚假宣传案件有139件。啊，这个案件数量在我们所有的虚假宣传案件当中呢，占比达到1/4，啊，数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通过这些案件的查处啊，我们也发现这个涉老的这些套路啊，这些这个骗局，它这是花样翻新。就像刚才陈局长也提到的，既有老套路，也有新花样。
14: 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总是会滞后，它得先出现，我们才去整治。
15: 对，像比如说这个刚才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他利用这个线下体验的模式，首先他发放一些这个免费的小礼品、小赠品，把老年人吸引到店里面去体验。然后呢，通过一些这个话术、一些这个情感的这个捆绑，然后呢，对老年人进行一些这个虚假宣传，将这些高价的这些这个伪高科技产品售卖给老年人。还有的呢，是通过就是我租赁线下的一些这个酒店啊，或者是养老的这个活动中心，搞一些这个所谓的健康讲座啊，这个养生课堂，
14: 就形式更高大上一点，
15: 对，
14: 更有文化一点，更可靠一点感觉。
15: 对，他邀请一些这个伪专家来进行授课，贩卖这些这个养生啊，这个治病的这样的一些焦虑，然后呢哄骗老年人去购买并且囤货。还有的呢，就是通过这种这个对于这个伪高科技产品、这个高科技概念的一些这个神话，就像刚才那个短片也提到的这个富清水的概念啊，这个宣传它可以治疗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实际上呢，它也拿不出什么这个科学的论断和依据。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私域直播啊，现在这种私域直播的虚假宣传案件也比较多啊，它是通过这种微信啊、小程序。把老年人吸引到这个群里面，然后呢通过这样的私域直播的这个方式夸大普通产品的这个疗效和功能来进行虚假宣传。
14: 其实就是把它封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边，然后它就为所欲为。
15: 对，是的，就是通过这些这个分析啊，我们发现这手段越来越隐蔽，它其实就是抓住老年人关注健康、关注养生，同时呢，他也容易轻信别人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通过一次两次这种突击的这种检查，可能治标不治本。还是需要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系统的治理。
14: 我们其实已经想了一些办法了，是吗？想到一些办法了。
15: 对，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这个措施。对，
14: 好的，好。陈局长，您这儿是不是还要给我们说一说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13: 刚才童颖处长呢讲的情况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这类问题啊，这个老年保健用品的虚假宣传呢，还是比较普遍的。为什么说监管还有了难度呢？因为它成因复杂，隐蔽性强，所以单靠一个部门、一种手段很难彻底的根治。所以必须呢，多管齐下，综合实测。下一步呢，我们想呢，会同民政、公安，还有卫健等部门一起吧。通过这个 P 片子里面反映的一些情况，举一反三，这个综合实测。我想呢，当下要做好三件事情，一个是聚焦问题，精准打击，组织呢全省啊各地对线上还有线下，刚才是两个是线下的，还有线上的这一类的这个涉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虚假宣传进行线索的摸排，我们严厉查处的违法的行为，涉嫌违犯罪的啊，我们移送，及时移送给公安部门来处理。第二个呢，要强化宣传引导，要防控未然，关键是老年人，他相信这个，片子里面反复讲了，实际上明眼一看就懂，但是他们容易上当。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在一些，你像养老院、社区，还有农贸市场，老年人聚集比较多的啊这些场所进行宣传，特别是普法宣传，还要适时的曝光一批典型的案例，这个揭露虚假宣传的真相，增强老年人的防范意识。第三个呢，应该是部门协同，多元共治，啊，今天我们几个部门一起，共同来治理啊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啊，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民政、公安等部门一起吧，建立一个信息共享、案件共商、机制共建的那个有效机制，来加大的这个对这个打击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广大社会公众和媒体朋友，加强这方面的监督，积极参与，给我们提供一些案源线索。这个媒体呢，确实发现问题比我们手段可以讲，我们也要回去要反思，也要加强我们的这个线索的摸排。这个对这些问题呢，我们要集中整治也希望呢，这个通过各种手段建立一个政府部门监管、行业自律、这个社会监督的一个多元共治的一个新的格局来守护老年群体的这个消费安全。
14: 好，陈局长，您刚才说就是我们这个媒体发现问题其实咱们都处于一个阶段，就我们市场监管和我们媒体发现的是案例，
13: 对，
14: 如果它再严重一点，就到我们公安厅的这个陈局长陈厅长这儿就变成了案件了，如果他控制得好，就在我们民政部门这儿就把它给压住了。所以确实是需要几个部门就是我们三个部门要联动来共同来做这个事儿。如果再严重一点，涉及到这个生命安全了，涉及到这个金融了，一定的资金可能就到我们这个公安这儿来了。所以我们可能也得经常发一些这个传单，就是一些诈骗案例比较严重的案例，可能要在小社区里边可能要给大家要看一看。陈先生，
16: 好的，主持人好。短片总成两个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盯着老年人的养老金，严重威胁了老年人养老金的安全
14: 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危险
16: 群众呢确实是深恶痛绝，对社会危害很大公安机关呢将持续加强与民政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了联合的排查，重点呢是加强联合的执法，一旦发现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个为手段来骗取老年人这个财产的，数额较大的构成了诈骗犯罪的，公安机关呢将及时的立案侦查，坚决予以打击。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侦办了类似的案件呢，已经打掉了20多个团伙，抓了500多人，也为群众直接挽回了4000多万的损失。
14: 对，我们得这个就得持续的打击，持续的宣传好的，那邱局长，我们最好呢是希望这个事儿它别发生，别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别到我们这个公安厅去，就在我们这儿把它做好。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集体的这种老年人，其实他退休之后他也希望能够像上班一样，他有一个集体的温暖。这个是子女也不要太内疚，就有的时候是你给不了的这种关怀。所以您刚才提的，一开始我们说社区食堂的时候，你说这个食堂最好他再组织一点活动，能有一种这个集体的活动，他是不是也能够给我们老年人有点事儿干？其实那套骗子那套话术让我们任何人去，只要在他这个圈里边都有可能上当，只不过我们还有别的事儿牵扯着，但老年人他时间比较多，我觉得是这就怎么把这个 让正事儿占领了占据老年人的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可以减少一点这种糊涂事儿。
0: 是的，
14: 嗯，
0: 这个请我们老年工作处的

0: 黄协业处长做回答。
1: 嗯，好。
2: 大家好，嗯，正如片中这个老人家属市民王先生所反思的，其实多数老年人受骗啊，他都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这个分辨能力多弱，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源呢，还是在于老年人的这个养老焦虑、情感空缺，加上缺少陪伴，所以呢，容易被这些虚假的这个温情呢来误导。因此呢，我们对于这类这个养老诈骗啊、虚假宣传啊，我们必须坚持情感关、精神关爱加这个反诈守护双重发力。因此呢，我们这个全省老龄工作呢，近年来系统部署了一系列的这个老年精神关爱的这个特色项目，意图在全社会营造这个积极营造这个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这个社会氛围。比如呢，我们持续打造了老年春节晚会、老年大学的合唱汇演，以及老年书画摄影作品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走出家门，登上舞台，展现自我，陶冶情操，
1: 特别好。
2: 比如说，我们每年有50万人次的老年人的这个免费的手机培训，通过让老年人呢来在家门口学习这个手机的应用技术，一方面消除他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信息壁垒，开阔这个视野，也增强了这个防骗能力。比如说呢，我们依托老年基层老年的这个协会，来组建这个乐龄互助服务小组，常态化的开展这个走访慰问、空巢独居老人，来帮助老年人能够消除这个情感陪护的短板。在此呢，我们也呼吁能够子女多陪伴，邻里多关爱，社区来多扶人，这样呢，大家共同发力，协同守护，让我们老年朋友们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1: 好的，现在就是说，让我们把这个更细节的东西做得好，就是能够再深入到各个社区里边，把每个毛细血管都把它充盈住。好，谢谢您。好的。面向老年人的消费套路其实并不新鲜，但是让人揪心的是，依然有老年人信以为真，这就给我们部分商家夸大宣传、牟利营销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么，针对老年群体的保健营销乱象，整治并非一日之功。迈入老龄化社会，无论职能部门、社会还是家庭，都有责任好好的想一想，如何为老爸老妈筑起一道更牢固的防火墙。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上线的主题是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走进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励志新闻的互动区域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2934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数据还在刷新当中。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王娃头说呢，社区食堂肯定不能够光盯着老人这点客流，建议呢店家是可以错峰经营，比如说呢晚上变身共享厨房，周末可以搞个社区团购，把各个年龄层次的消费群体都吸引过来，人气旺了，这个账才能够算得过来。我们再来看看依稀说呢，说这些夸大疗效的虚假宣传屡禁不止，还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了。针对老人群体虚假宣传，就应该顶格处罚，或者呢搞个黑名单，让这些不良商家一受处罚全国进入。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苏州市的尊老卡是苏州市民政局监制，相应中标银行统一发行的苏州市养老服务一卡通。那么这张卡它既有银行二类借记卡的功能，又有老年人优惠或者是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游览园林景区这样的一些功能，还兼具了江苏省老年人优待证这样的功能，可以说是多种功能。

0: 能及一卡。那么按照政策，年满60周岁以上的苏州户籍老年人和持有有效苏州市居住证的常住老年人都可以申领到这张苏州市的尊老卡。卡片虽好，但是有市民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他为父母在办卡的过程当中就遭遇到了流程繁琐等诸多不便。我们来听一听苏州市民周先生他的遭遇。
1: 最初办尊老卡的目的呢是跟父母办的，他们接近于70岁，网上官网写的可以线上办理也可以线下办理，然后我呢带着老年人到就近的工商银行去办理的，但是工商银行给我介绍是线上办理，给了一张纸，有个二维码让我们扫描然后去登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年人办不了，他需要提供一些身份证呀、这个居住证啊，还要填写很多信息。然后呢，我母亲呢相对快一点，我父亲呢比较麻烦啊。那就第二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在登记的时候，我父亲的居住证无法审核通过啊。然后我们到了吴中区的派出所去查找原因啊，也登记了，但是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又到他的发证机关吴江区去办理，沟通了几次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第三个呢是工商银行最初告诉我们是一个月办完，我们就大概过了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然后去拿这个证，结果呢这个证没有下来，工作人员呢说这个证可能是2个月。然后第三次我们去工商银行，然后我们又去问，那让我们继续等。我对这个结果呢不满意，然后呢我就去详细去查，查到了这个证在3月初就已经完成了，已经制卡成功，然后交给快递公司啊去邮寄，在邮寄之前没有打电话，没有通知，也没发短信。第四次办理的话呢，就相当于开通这个尊老卡的银行储蓄功能，又重新审查了一份身份证、居住证，还有他的这个户籍信息以及工作单位啊，登记了很多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呢，就是银行的储蓄功能开通了，这个他的公共交通功能还没有办法实现，还要再去市民卡一开通。
0: 好，那么就周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对此啊，就是我们对这个苏州尊老卡的这个办理流程，我们也进行了梳理。我们发现在个案之外，也存在部分优待的卡，它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我们来看报道。
2: 按照苏州市政府官网上的办事流程介绍，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持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可就近到各社区、村、各家银行网点线下申办尊老卡，或者线上移动端在线申办尊老卡。记者走访发现，仅有部分银行可以线下申办，且不管线上线下都无法当场拿卡，后续至少还得跑一趟。
3: 尊老卡是直接在银行办的，我们这边社区是不办理的。
4: 尊老卡我们现在都在线上，就是那个苏州市民卡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申请，到时候等卡制好了以后会通知您去拿的。线下的话我们现在没有那个网址，办不了。
5: 他是网上去申请的，申请了来我们这是来启用的，我们这边都是这样，没有听过说来线下直接办的，他不是当场就能拿卡的。
6: 能办，
7: 能现场办还是当场？
6: 现场办，一个月之后来拿，
7: 就是信息可以现场录入的。
6: 对。
2: 此外，如果是非苏州户籍常住老年人申办尊老卡，还要验证居住证信息。虽然尊老卡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系统可以自动验证，但周先生父母都有居住证，仍出现了他母亲能办，他父亲需要多跑一趟派出所的情况，居住证信息共享仍有不足。
8: 就如果说您是有居住证的，公安局这边都是联网的，有信息他就能跳转到下一步，都能进行办理的。
9: 他反正只要证明你住在这边嘛，我直接给你开个单子，证明住在这边不就好了嘛？但是你开证明的话，还是要本人过来的。
2: 实际上，苏州市尊老金发放仅面向苏州户籍的老年人，对于类似周先生父母这样的非苏州户籍老年人，办理尊老卡只能用到优惠或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游览园林景点的功能。而这一功能，苏州市民卡中心已有高龄卡可以满足。高龄卡不仅可以家人代办，还能即办即取，更适合非苏州户籍老年人。不过，在面向老年人的办卡宣传资料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做好区分指引。
9: 本地居民的话，他是办了之后，主要是发尊老金嘛，外地的话只能坐公交，坐公交的话就是咨询一下市民卡公司。
0: 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想问一下省公安厅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只是尊老卡，很多呢办事都会用到身份证，包括这种居住证的信息。那么居住证的申请、续签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数据，我们很多的一些办事都可以说都可以线上办，就群众不要去，我们就可以动动手指就完成。其实我们就特别关心，就是这样的一些数据，我们有没有做到了数据的共享？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是让数据多跑？

0: 数据的共享，不仅是公安机关到公安机关办事，我们数据可以共享。同时呢，像例如这个短片中讲的准脑卡是民政部门办理的，这样我们同样是支撑了七大部门这个进行查询。短片中呢，我看到这个当事人的母亲是通过网上就办理成功的，这也说明了也证明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是联网的但是他的父亲呢没有办成功。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居住证，它是要10年要办一次签证，因为你是外地人，要证明你还继续住在这个地方，所以10年要办一次签证。
1: 其实就有一个续签，相当于是吗？
0: 对，要有个续签。如果你就是没有办续签呢，就是相当于说你这个证是相当于过期了，他网上呢可能会查不到你的这个信息。具体
1: 李
0: 原
1: 局
0: 因
1: 长，
0: 呢，
1: 我想特
0: 我。
1: 别提醒一下，就如果说他长期在苏州生活的话，其实1年之后他要续签，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说他1年之后他没有续签，他就要重办吗？
0: 不需要重办，他可以继续到我们的所在的派出所，或者说所在的这个先锋局去办就行了。
1: 所以说他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他当时就没有续签，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信息查找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数据的真实准确，是这样吗？
0: 从短片上反映的情况来看呢，我的判断应该是这个问题。经过之后呢，我再核实一下子。
1: 好的，节目之后我们再做核实。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公安的很多的居民的这些信息在大数据，包括民政系统，包括银行，我们都能够已经做到全面的数据共享，是不是？
0: 是的。
1: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再问一下省民政厅你看这张尊老卡，它的本意就是要整合各项养老服务的功能，实现养老服务助老。维老的一卡通一张卡通所有，方便老年群体，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您看这个办理的这个时间手续还是很繁杂的。那么给周先生的父母应该说也带来了困扰。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可以做具体的了解。我们就很关心民政部门如何能够从民政的这个角度做好一个统筹工作，让流程更简便，功能更优化呢？
2: 是的，长期以来
1: 邱
2: 咱
1: 厅
2: 们
1: 长，
2: 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基本上是与我们的户籍身份它是深度捆绑的，导致了一些没有落户的这些常住人口与我们的户籍人口它是同城不同权的。就在不久前，也是上个月的5月22号，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意见。这个意见里面，提供公共服务，就包括我们的养老和助老的服务。据我了解呢，我们苏州市在2021年，就在全国率先的推出，就是面向所有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包括他的户籍老年人，也包括常住的老年人，来发放这个尊老卡。应该说在全国，起到一个示范的引领作用。
1: 就是我们还是领先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这个因为这张尊老卡，它汇聚了很多的功能，是吧？核心的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它的交通的优待功能，还可以发放尊老金，还有苏州里面他们的有些公园的门
1: 景
2: 票
1: 点，
2: 要打，有些打折的，对。所以这个尊老卡，实际上是一个暖心卡。那么我们的暖心卡，就要暖心的办，但是从刚才的这个我们连线的这位周先生反映的具体问题来看，我们在办的过程中还完善他的申报的这个申领的这个程序，特别是要积极，因为良好的这些机构，我们可以根据他上个月的这个就是支付量的60%来进行预拨，那这样的话能够呢减少我们机构的减轻我们机构的它的垫资的压力。刚才讲了，这个我们在这个制度的设计的初期的时候，刚才讲的也是18天，就是一个月能支付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有另外的叠加的另外一项政策，就是长互减政策，就是我们失能老年人，他在享受长互减的同时，也可以

0: 同步来享受消费补贴，
1: 就同时可以共享。
0: 哎，可以共享，但是共享的同时，就是你的先我们的长户险结算的时候，一般是在次月的下旬才能结算，所以等它的结算出来以后，我们才能结算这个消费券。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接近会我们的结算时间会稍微往后要延迟一些。
1: 那邱厅长会不会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他没有用长户险，他只是用了这种失能的这种补贴，我们也是需要等吗？
0: 他的评估的经费，评估为中度以后，把老年人评估中度以后，老年人可以用消费券里面的钱来抵扣他的评估费，一般是一个人是100块钱，所以他还是
1: 这种情况是可以在次月的18个工作日之后可以达到吗？达到评估机构吗？
0: 目前是有困难的，因为刚才讲的有一个叠加的问题，现在基本上是在，隔一个月能够到位，就是2个月以内肯定到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3月份资金5月份肯定会能结算。
1: 但是如果说是没有叠加的情况呢？
0: 老年人这个叠加的政策，
1: 他一定是叠加的。
0: 老年人这个叠加的政策是非常有利于老年人的比方说，像我们南京一个重度老年人，他可以一个月可以享受到2400块钱的长户险，那么他再叠加一个800块钱，就是3200，能够大大的减轻我们失能家庭的这个支付的压力。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失能老人也要把这个好的政策用好，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就是大家也要知晓政策，对吧？当然，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实施，包括我们这个评估费用，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跟这个评估机构多做一些政策的介绍和解读，好不好？
0: 是的，就是今天节目以后啊，我们。

0: 03-5735-77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啊，这两个星期呢，我一直在外采访啊，主要是执行什么任务呢？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有一个视频拍摄计划，叫苏西农创十年回响啊，就是我们江苏省农业创业大赛有十周年了，那我们去采访十位创业者，来讲述他们的创业故事，展示他们的创业风采。那么这连续两个星期呢，我就执行了一个环省行吧，苏南苏中苏北都跑了一遍啊，哇，真的是感觉收获很多啊，也非常想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了东西部协作30年成果。徐州信宜的农田用上了 AI 种田系统，曾经苗弱长势差的问题田，今年啊竟然逆袭成了高产田。南京种菜物流批发市场，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昨天呢发布了种菜村订单农业项目，首批呢拟试点60亩，轮作种植普罗旺斯西红柿和矮脚黄青菜。近年来，聚荣茅山风景区乡村民宿数量呢，从零星的几家增长到了近80家。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基础上，如何跳出同质化发展困境，让游客从住得下到住得有味道，这也是当地民宿协会正在探索的问题。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那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接受了东西部协作30年成果。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来，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报道。
3: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0: 对的实事好事。
1: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呢，徐州新沂市80余万亩小麦已经收获接近尾声了。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的麦田里除了轰鸣的收割机，还多了一张看不见的网，就是 AI 种田系统。曾经苗弱长势差的问题田，今年呢竟然逆袭成了高产田，亩产达到1380斤。那么这场逆袭背后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在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片麦田里，两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种植大户李萌站在地头，手里拿的不是镰刀，而是一台显示着智慧农业管理系统的手机。
4: 东边这块地呢有70亩地，今年用上这个 AI 种田系统。西边那块地呢也是70亩地，但用的还是老办法。你看现在这块地呢碎的是又大又匀，收割机跑一趟呢就能限量了。西半地呢，那个秸秆呢又细，穗子又小，它比这个地呢要差了将近这个30%这个产量。关键是呢，东边这个地呢还少用了两面肥，一边药，一亩地的成本呢就减了将近80块钱。这又叫做呢 AI 替你算账，省出来的呢就是成功赚的。
3: 李萌所说的 AI 替你算账，正是南京农业大学研发的慧耕耘 AI 种田系统。该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数据，为每一块田生成个性种植方案，什么时候补水、补多少肥，哪片区域容易生病，系统都会提前预警，并给出处方图。过去靠经验一喷三防，现在靠算法精准施策。最让李萌感慨的是，田里有一片老弱苗区，地势高，保水差，往年亩产从没过千。今年 AI 种田系统单独为这块地调整了播期和追肥节奏，还在返春期发出晚补水、早施拔节肥的指令，结果这块拖后腿的弱苗田今年亩产突破1300斤，成功逆袭。
5: 我们平台的核心是一套作物生长模型，它会把每块地的历史产量、土壤数据、气候特征和实时长势揉在一起学习。弱苗田之所以能够逆袭，不是靠多投入，而是靠把对的东西用在最需要的时候。比如这块地，系统判断它前期积温不足，这就需要精准补充磷钾肥，把有限的养分集中在有效穗上，建议推迟2天收割。这就是 AI 种田的弱苗逆袭算法。
3: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 AI 种田让弱苗田实现了逆袭，也为粮食稳产增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2: 哇，这个 AI 种田真的是太神了啊！它等于是把这个田块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知道哪边这个营养不够啊，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进行补充。所以呢，曾经的弱苗田变成了如今的高产田。那以后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 AI 应用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上。眼下呢，各地小麦已经进入到了收割高峰期，在江苏的涟水，当地呢正在组织机器全力抢收的同时，通过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有效破解了农户晒粮的难题，保障小麦颗粒归仓。
6: 在涟水县黄营镇的一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空鸣作业，开镰收割成熟小麦。在农机手的操作下，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田间一派繁忙热闹的下收景象。
7: 天气比较晴朗，我们呢每一天这个机器呢被老百姓抢入小麦，每一天呢能达到100米。
8: 今年我们农场种植小麦面积在1500亩左右吧。今年都是全程机械化，前期小麦田间过滤技术也很成熟，保底估计小麦平均亩产在1100斤，绝不到我们通过车产达到1200斤左右。
6: 田间收割提速，收后烘干提质，涟水县充分发挥粮食烘干中心作用，启动规模化智能化烘干作业，打通下收最后一公里，确保丰收粮食晒得干存得好。
7: 我们烘干中心目前满负荷运转，我们这个是智能化烘干设备，可以根据小麦含水率精准调控温度、时长，日烘干能力在100吨左右，确保

0: 哦，夏粮颗粒规章。
1: 据了解，涟水县目前已组织4800余台收割机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成熟小麦收割进度。同时，全县200个烘干点、600余台烘干设备马力全开，保障夏粮安全入库。
0: 目前，我们全县小麦正在有序进行收割。随着气候减省技术的推广应用，小麦气候减省率已控制在1%以内，而且机器收割速度快、动力强，有效保障了销售质量和进度。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做好机械调度、应急准备、按年生产等各项工作，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2: 那么最近的出去采访，这一路过去看到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小麦秸秆儿啊，真的一眼望去金黄一片啊，看的还真的是挺舒服的啊。而且有的地方的秸秆呢已经把它进行打捆了，哎，那捆的真好看，哎，捆成那种草毡子一样，一捆圆圆卷卷儿啊，然后把它搬上车，用于其他的一些用途。所以这样的这个小麦的就是秸秆捆，在有的一些旅游景点我也看到啊，哎，很多人会喜欢哎骑在上面啊，或者让孩子在爬，这个特别难爬。我跟你说，我爬过啊，因为我去年回老家的时候，当时在这个我们那边有个桃花岛啊，到那边去玩，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秸秆的打好捆的这样的，应该叫什么？草毡子吧？哎，你爬上去很难爬。这对于小孩子来说呢，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挑战啊。它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大家呢都喜欢在那儿去打卡拍照啊。一个是小麦啊，全部都收完了；再有呢，就是有的地方的水稻啊在插秧啊，看上去呢小小的、绿油油的啊，真的是，觉得到处都是一派这种很美丽的乡村画卷，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非常舒适。刚才我们说到了江苏涟水，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涟水我还是第一次去啊。这次呢，我们去涟水的高沟镇啊去采访的。高沟镇呢，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熟悉啊，但是很多人喜欢喝酒的朋友都知道，什么金氏原酒啊，什么国原酒，对不对？那这个高沟镇就是金氏原酒业总部的所在地啊，这里是中国酒乡啊。这个镇看起来很繁华，真的不像一个小镇，倒像一个县城啊。它呢是属于全国牵强县，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镇看起来真不错，哎啊，整个业态非常的丰富，而且人也挺多的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啊，到傍晚的时候大家都在那儿跳舞啊、唱歌啊什么的啊。总体来说就是看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安详舒适的这么一个小镇啊，而且不像有的地方的镇还显得挺破的，说实话比我老家那个镇强太多了。那我想这个镇是不是淮安地区经济最发达的镇呢？后来我一查居然不是，就是我看起来觉得这个镇发展的挺好的哈，但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它在淮安居然 GDP 排第五名啊。所以可见我们江苏啊，很多人说，哎呀，苏北的经济不好啊什么的啊，但这只是和苏南相比啊，因为苏南经济实在是太强了。其实我们江苏的整体的这个苏北的经济啊，GDP 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一个小镇啊，我们本来以为苏北的镇好像啊看起来会相对会落后一些，但实际上你的个人的体验感是很好的，觉得还是比较繁华的。我们这边的任何一个镇放到西部地区来说的话，都是啊这个排在前列的，非常不错。好，这是我们新闻说到了涟水这边的啊麦子，通过粮食烘干设备、智能化的一个烘干设备在进行烘干啊，我们就联想到了我前几天正好去了涟水的高沟镇。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泰州。眼下呢，泰州鱼垛镇的大棚菱角提前一个多月抢先上市了，因为品质特别好，而且呢供应比较少，上市量这个就是不是很大，所以呢现在市场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态势，现在的价格比较高，较旺季的时候还要翻倍呢。
3: 在当地一处40亩的大棚菱角种植基地，农户们坐在木桶中穿梭水面，忙着采摘菱角。大棚打造出稳定的小气候，适宜的温度让菱角长势旺盛。依托可控的水温水质优势，这里出产的菱角个头饱满，皮薄肉嫩，品质达到顶级纯白等级，口感出众。
4: 煮出来那个

0: 有，是白色的。
1: 凭借上市时间差，这批早熟菱角市场行情火热，每日可采收300多斤，售价每斤8元以上，是露天菱角旺季价格的2倍。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大棚菱角采收期延长至4个月，比露天种植的菱角长2个月，最少可采收6茬，也比传统模式多出2茬，经济效益显著。
0: 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是外面的多个500-600斤，等于就被外面的多赚个3000多块钱。
2: 好，这个菱角都已经这么快就上市了啊！菱角上市，我感觉就是，炎热的夏天来到了，菱角才会上市。没想到这个菱角是种在大棚里边的啊！晋江汤包可以说是啊，在晋江当地遍地都是。那我们这次去采访的是晋江最有名的汤包——上香汤包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没有？它这个汤包呢，跟我们传统吃的汤包不一样。我们平常吃的汤包呢是小小的，可能只有小朋友的小手掌心那么大的小汤包，而晋江汤包呢是比较大个儿的啊，而且皮特别特别的薄啊，可以说是薄如纸，里面的汤汁水特别的多。哇，我真的是非常惊叹，怎么能够在这么薄的皮儿里面把这个馅儿做得这么好啊？可以说这个师傅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晋江的上香汤包啊，它的创始人叫孙华静，当年呢是南大毕业的高材生。他毕业之后没有从事本专业，而是到了老家啊，回到老家做起了汤包啊。在他的努力之下呢，晋江的上香汤包啊，曾经一度是非常的辉煌啊，门店呢全国达到有80多家连锁店啊。这只是国内的，国外啊他也开了店，而且入选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啊，而且2018年的时候还登陆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可以说是非常的辉煌啊。那么现在在南京的一些旅游景点，比如说像夫子庙这边也有晋江汤包的一些点。但是呢，宋华静跟我说，因为现在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经济大环境之下啊，现在他的汤包门店呢有所缩减，那么现在他也正在转型啊。未来呢，希望把这些已经保留的，就是保留的这些门店呢，要做一些提升嘛，把它跟一些文旅产品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未开门店而开门店。因为现在咱们的消费者啊，这个消费的这个需求更强烈了，不仅仅是为了吃，而是要赏心悦目啊，不仅要吃得好，还要环境很重要。于是呢，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把一些这个晋江汤包的一些文旅的一些文化再加入其中啊，让咱们食客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实现了这种品质吃啊，品质吃啊，吃得好，然后看的也非常的舒适啊。好，那么具体的一些内容，我们后面呢会在视频当中来给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呈现。好，这是这个新闻。说到哪儿，我们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我刚刚正好去了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说西瓜了。眼下西瓜上市喽，西瓜、甜瓜都上市了，可以说到处都是瓜果飘香。在淮安盱眙三河农场，这里呢也有一个果蔬种植基地，头茬的羊角蜜长势喜人，已经呢开始集中采摘上市。羊角蜜是甜瓜。特别特别甜的甜瓜，我们了解一下盱眙的羊角蜜。
3: 走进盱眙三河农场的果蔬基地，翠绿藤蔓间挂满了大小均匀、鲜嫩饱满的羊角蜜，果香清甜四溢。工人们正在熟练的采摘分拣着成熟的瓜果，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4: 每年五月份到6月份是羊角蜜最好且最丰产的时候，基地管护特别精细，接出来的羊角蜜果头均匀，甜度也很高，口感脆，基本没有什么残果。我们工人单人一天能采摘3不斤左右，品质和产量都比往年更稳更好。
3: 为了持续提升瓜果品质，这个基地全面推行立体吊蔓、疏枝控果、定向培育的标准化绿色种植模式，有效调节植株养分供给，让每一颗羊角蜜都能充分吸收光照、水肥、养分，瓜果优品率显著提升，以精细化管护和多元化销售激活产业效益，持续拓展富民增收新。

0: 径。
1: 我们基地全程坚持绿色种植理念，不打药，不催除，最大程度保留瓜果原生态香甜口感，保证每一颗甜瓜新鲜、安全、优质。销售模式也是多点开花，除了本地线下零售、商超对接、订单直供，我们还推出精品礼盒包装，主打高端精品路线，重点销往南京等周边城市，市场反响和客户口碑都非常不错。
2: 嗯，羊角蜜哇，特别好吃，它看起来是绿绿的啊，它吃在嘴里呢是甜甜的，特别的甜，又薄又脆又甜。好，说完甜瓜，我们再来说说西瓜。南京恒熙的名餐桌的最后一公里，助力恒熙西瓜实现品牌化、规模化销售，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好，了解一下恒熙西瓜吧。
3: 走进位于天印大道上的供销小铺，店内各色江宁特色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其中由恒熙供销合作社直供的小蓝西瓜，凭借品质优势备受市民青睐，销路紧俏。作为居供销合作总社打造的本土优质农产品一站式消费平台，门店深度整合善田江宁区域公共品牌资源，将恒熙西瓜等特色农产纳入重点展销品类，在线上社群推广，线下实体展销。
4: 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然后去发布我们的新品，然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就是帮忙，就是让我们帮忙预留。
3: 为进一步拓宽销售覆盖面，区供销合作总社还依托辖区供销农贸市场，十处名特优农产品展示展销区，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产销销售体系，减少中间流通，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消费终端。
5: 正宗的恒熙供销社的恒熙小蓝西瓜，在我们这里有敞开供应，我们可能还在价格上。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好，听众朋友，那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好，刚才我们说到西瓜甜瓜，想问问大家，西瓜和甜瓜你更喜欢吃哪个瓜呢？喜欢吃甜瓜还是更喜欢吃西瓜呢？或者说两个都喜欢吃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大蓝鲸里面给申琪留言，搜索一下大蓝鲸，是在 APP 里面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哇，隔了几天没做节目，感觉我大脑已经不受指挥了，有点跟不上节奏了。好，那么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通知啊，南京仲彩市场呢，昨天发布了仲彩村订单农业项目。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新农社区，首期呢拟试点是60亩，轮作种植普罗旺斯西红柿和矮脚黄青菜。现在呢，他们打算招募具备种植管理和保底收购能力的合作商，来负责标准化种植加保底价收购，实现产销一体，风险共担。合作方呢，需按照项目统一标准化方案来组织种植，农资呢要做到规范使用，有产品质量标准以及自检方案。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具体可以登录南京仲彩公众号来查询，就是在手机的微信里面有个公众号，点开之后搜索一下南京仲彩，仲呢就是群众的仲，彩呢是彩云的彩啊，南京仲彩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点开之后来了解详细情况，可以去报名，参加这样的一个合作，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好，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兴化的万亩蟹塘看一看，不是说叫你捞螃蟹，现在还不是吃螃蟹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里的螃蟹养得怎么样了。初夏时节，江苏兴化的万亩蟹塘是碧波荡漾，水草丰美。作为全国最大的优质蟹源供应地，兴化呢正经历着一场从传统的经验养殖到现代化的数字渔业的深刻革命。通过科技育苗突破种质瓶颈，借助智慧管护实现精准作业，兴化河蟹产业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绘就了一幅农业现代化的崭新画卷。
1: 从空中俯瞰，兴化一号河蟹苗种培育基地连片塘口规整有序，碧波澄澈。依托标准化生态化培育体系，基地聚焦优质蟹苗选育与精细化培育，全程落实科学管护举措，幼蟹长势喜人，活力充沛。科研力量下沉入驻，为蟹苗培育全程提供专业化技术服务。
2: 现在是我们的兴化一号幼蟹第五次的关键蜕壳时期，在这期间呢，我们每天都在塘口进行水质取样检测，我们检测的数据指标是一切都良好的。
1: 蟹苗蜕壳期对水质、溶氧、水体环境要求极高，兴化一号培育基地坚持科技育苗理念，借助高校科研团队的专业技术，开展常态化水质监测、精准化水环境调控、标准化日常管护，全方位优化幼蟹生长环境。科技育苗筑牢根基，智能管护提质增效。在兴化市临城街道三王村，10万亩大闸蟹养殖专业合作社最新投入使用的变频微孔增氧机，成为智能化管护、科学养蟹的硬核装备，为河蟹安稳度夏、顺利蜕壳保驾护航。
3: 我们可以试试啊，大家听到了啊，启动起来。这个启动方法呢，手动也可以，用手机也可以，它可以通用定手机定时。你那么吃车车位的，想给这样子你，那么你要那么要嘞，你随时去你开。
1: 据介绍，过去遇到阴雨、大雾、夜间缺氧等突发状况，需要蟹农赶赴塘口操作，极易错过最佳管护时机。全新的智能设备搭载远程控制系统，一部手机即可突破时空限制，实时进行增氧精细化、智能化管控，作业覆盖面积能提升一倍。
3: 这样的投资它比以前多，以前那个只能大半个头的，现在像那个同样吃的无情王，它可以供2斤多个头的。

0: 而且效果比那个还要好。你跟人家用的那个冰冰孔苗，
1: 从高校科研团队精准培育优质蟹苗，到智能变频增氧设备赋能池塘管理，如今新化市河蟹养殖正在全面告别凭经验靠人力听天命传统养殖模式，迈入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智慧养殖新阶段，并通过补齐养殖短板，优化养殖模式，提升养殖品质，让新化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2: 嗯，好，我们刚才了解到了新化大闸蟹它的养殖已经是从传统的养殖现在向数字化智慧化养殖方向发展。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句容的茅山。句容茅山风景区乡村民宿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好啊，从零星的几家到现在呢已经增长到80家了。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基础上，如何跳出同质化发展困境，让游客从住得下到住得有味道啊，这也是当地民宿协会正在探索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一场名为“文化赋能民宿行业小而美”的座谈会在这里举行。好，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
3: 座谈会上，民宿主理人们聊的最多的不是硬件，而是如何让游客从一日打卡转向沉浸式度假。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打造小而美民宿，就是要深耕文化底蕴，更好地发挥本地特色，让外在精致与内在风骨相得益彰，让游客从住得下到住得有味道。
4: 小而美的这个民宿的风格和它的一个标准化呢，就是主要是结合民宿主人他自己对自己民宿的一种个性化的理解，就是小而美的民宿呢，可能会带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对于客户的选择面来说，他可能今天住在一个民宿主家里，他又可以明天又可以去体验另外一种民宿的这种氛围和感受，而且每个民宿带给大家的体验感都是不一样的。
5: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秉承以重服务，这个重这个餐饮一套，这个把我们的自然优势体现得更加完美，以优质的服务，这个地道的特色美味留住客人。
3: 汤烟介绍，目前茅山脚下的特色民宿已达79家，其中国家乙级一家，丙级四家，既有一部一景蕴藏茅山文化的品山客栈，又有聚于山巅推窗即景的顶宫观日民宿。这些风格各异的民宿正是茅山近年来从农家乐向精品民宿转型的缩影。下半年协会将推动民宿与康养、文创、红色旅游等业态跨界融合，推动景区文旅发展从单次打卡的浅层观光向沉浸式慢度假的深度体验模式转型升级。
4: 接下来我们茅山风景区民宿协会会以小而美的民宿发展模式为标准，结合文化来赋能我们民宿的丰富的内容，并且增强我们民宿的可参观性、可入住性、可体验性。
2: 嗯，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句容茅山风景区啊，他们呢现在民宿发展是如雨后春笋啊，可以说是蓬勃发展，数量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更精品化啊，更人文化？他们正在呢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到这个话题呢，我就想到我前段时间出去采访的事儿了啊。我到宜兴啊去采访了龙隐山庄的庄主哈。龙隐山庄啊，这是宜兴这边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高端度假酒店吧，也是可以称之为叫民宿吧，它的这个创始人叫杨宽啊，

起步，那么现在呢，大概便宜的是八九百，贵的呢也要两三千啊。这是一晚上的一个价格啊。总体来说呢，就是那种新中式江南园林的设计，白墙黛瓦，庭院水景啊，看起来让人觉得身心舒畅。尤其是我是上个星期去采访的时候啊，就觉得因为不是旅游旺季啊，人不算很多，所以很安静，特别是晚上，晚上出来走走啊，在他们整个这个院子里走的时候，安安静静，没有什么人，这进的都有点害怕，呵呵，特别安静啊。啊，而且它的整体的这个民宿的私密性啊、舒适度啊都是特别好的，并且它这个就里面所用的一些洗漱用品也是比较高级的。再有呢就是吃啊，吃的也很好，它这里面的一些这个美食都是一些江南特色的美食，这个厨师我觉得真不错啊，真的不比在大城市里的一些星级宾馆的吃的差，真的是吃的非常好，而且他们都是用土灶做饭的啊，吃起来就是非常有那种食物的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当然你在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玩的，比如说一些时尚的小女生喜欢玩旅拍的，可以穿着汉服在里面旅拍，再有呢里面还有陶艺体验啊，还可以呢有农事采摘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并且呢这个民宿呢，如果说你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的话，它旁边还有一个叫瑶湖小镇，哇，那个风景就很美很美啊，瑶湖小镇非常值得一去啊，是那种很有江南特色的水墨山水的感觉，可以到附近的去转一转。再有呢，旁边还有龙池山自行车公园，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可以到那边去骑骑自行车。我记得有一年啊，因为前几年我是在一个有各家的定位，不同的定位决定了你的发展，但是总体来说，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之下呢，其实民宿的发展并不是特别的好啊，一到放假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民宿人很多，平时是门可罗雀，而一到双休日的时候，人超多，都是人满为患。但是很多来的人呢，他是就是来玩一玩，甚至有的都不在这儿吃啊，或者搭个帐篷啊，就在这儿晒晒太阳玩一玩，所以民宿看起来非常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下来的人不是那么的多，消费的也不是那么的多，这也是现在民宿很头疼的问题，怎么才能够吸引人留住人啊？这是大家正在共同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作为咱们的市民朋友，作为咱们的消费者来说，是不是也可以提提意见，我觉得咱们民宿的经营者要多听听消费者的意见，怎样才能够留住人呢？我觉得价格是一个门槛啊，可以把价格降下来，品质呢做上去，利润薄一点，但是我们能够留住人，让大家把民宿当家一样，当你把它当成你乡村里的一个家，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定位，是不是会有一个突破呢？不能说会有多大的转变，是不是会有这么一个突破？因为对于很多的城里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一直在城里工作生活，确实压力比较大，一到乡村觉得真的是身心舒畅，特别的舒服啊。如果说在你这里我有一个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甚至是能把民宿的主人当成家里的亲戚啊，这样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怎么去营造这样一种家的温馨感啊，以及他在这里的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我想这是我们可能民宿的一些经营者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0: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1: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1: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

0: 指泻力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一到两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0: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

0: 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五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地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五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一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400710-2802。
0: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1-800-635-777。
1: 北京时间16:00。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根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11号宣称，鉴于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了批准，所以他取消了原定在11号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那么此前呢，特朗普警告说，美国将在11号晚对伊朗进行重创，在不久的将来呢，美国还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接管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那么这个剧情啊，其实我们听起来就有点熟悉，就是说先威胁要把伊朗怎么怎么着啊，那么之前说的是什么炸毁石器时代啊，炸掉你所有的发电厂，让你全国陷入黑暗呢、啊、那么这次说的是要占

0: 领你的哈尔科岛，接管你的石油。那么甭管是怎么威胁的，到了这个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哎，他再一还口，他再找个台阶一下，那么就没有动手。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美国伊朗确实频繁交火，美国也加大了对伊朗的施压力度，但是伊朗还是咬紧了没有松口啊，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做出妥协让步。到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进展，其实我们不知道啊。特朗普一直说这个进展很积极，但是呢外界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怎么解读现在的这个局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来邀请我们的老朋友，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我们看到其实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啊，应该说就最近这段时间变化还是不小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前段时间以色列和伊朗交火的时候，特朗普还在那劝呢，说以色列你不要还手啊，别又打起来影响我这个谈判。但是你看啊，最近这几天其实美国和伊朗又开始交火了。而且在特朗普的直接命令下，美国对伊朗多地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自己也开始对伊朗开火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1: 好的，那么前几天我们看到特朗普还在劝以色列不要打伊朗，现在他自己开始对伊朗开火了，对吧？实际上特朗普的这样的态度改变啊，其实并不矛盾，他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让伊朗能够在自己提出的这个和平协议上签字。那么之前之所以劝以色列别打呢，是因为不想让以色列的行动啊打乱自己的节奏。因为当时呢特朗普认为啊美伊双方是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的，而且由于美国民众对油价上涨非常不满，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一度非常低迷，为了尽快达成协议，结束战事，达成他挽回民意、应对中期选举的这种需要，那么这时候他是不允许以色列出来搅局的。这两天其实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他的劝和策略似乎失败了啊。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八号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赫尔姆斯海峡附近被伊朗击落了。特朗普将这件事呢定性为是伊朗的一种挑衅啊，并且啊以此为理由就直接发动了猛烈的打击。所以在我看来呢，这起美军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的事件也就彻底点燃了特朗普对于谈判长期停滞这种带来的挫败感，所以他现在啊，就希望通过有限的高强度的军事打击，逼迫伊朗能够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接受他的协议，那么快速签署这个停火协议。所以总的来说，特朗普的这个行动呢，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他的这种交易艺术啊，的又一次实践。那么劝以色列，实际上是为了外交谈判铺路，确保大局可控。那么亲自对伊朗实施打击是军事施压升级，那么目的呢是打破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的这种局面。那么从根本上讲啊，都是要了达成啊他最看重的那个目标，就是要和伊朗签订一份由美国主导的、能让美国极大获利的啊，而且迅速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主持人。
0: 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对于伊朗的这种放的狠话威胁越来越多了啊，但是实际上在手上在动作上其实美国还是有所克制的啊，没有像2月28号开战的时候那样大规模的甚至说地毯式的这样的轰炸和打击。那么袁教授来说一说美国最近对伊朗的这种打击力度怎么样，规模怎么样，重点是什么？
1: 您刚才说的非常正确啊，这个美国这次对伊朗的打击呢，显然不是全面的打击，而是有重点啊。那么他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他的核心目的并不是要彻底的击垮伊朗，而是在不引爆全面战争的前提下，通过以打促谈的方式来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那么，并且呢，还要试图重新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打击的重点我们看到的是集中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雷达、通信系统、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及军事侦察设施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那么和大规模的战争不同呢，此次打击的规模实际上是相对克制的。那么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美军动用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辅以战机的空袭，总计打击了大约20个军事目标。那么这种有限规模的打击啊，

0: 正好是体现了特朗普现在这种不得不打又不敢大打的窘境。那么这也就注定了美军这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的战术效果确实是比较明显，但是它的战略效果啊，其实是十分有限的。从战术效果上来看，精确打击，像雷达站、无人机控制站这些预定的军事目标的确受到了损坏。那么伊朗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军事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然而从战略效果上来看呢，却并没有达到特朗普想预期的效果。那么不仅未能显著削弱伊朗的核心实力，那么他的伊朗的政权核设施、导弹力量的核心都没有被触及。那么僵局呢，却依然没有打破，而且军事打击啊，还可能招致伊朗迅速和猛烈的报复。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局势也因为美国的这次打击而变得进一步恶化。那么双方的形势呢，变得更加复杂，可能最终达成和谈协议啊，变得更加遥遥无期啊。主持人，
1: 那么在美国和伊朗最近的一轮交火还有博弈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剧情啊。特朗普说什么呢？他在下令让美军打击伊朗的这过程中，伊朗有官员，而且是高级别的官员，给他打来电话了啊，就跟他求情啊，你不要打了。那么他呢也说，就是这也是一个台阶，然后呢就是美国也没有再扩大对伊朗的打击。但是特朗普的这个说法啊，遭到伊朗方面的直接否认，说压根没有这回事儿啊，没有人给你打电话。那么这个事情怎么看？似乎又出现了也是类似的剧情啊，就是特朗普说伊朗跟他说了什么，结果伊朗找来没找到这个人呢，谁跟你说了？袁教授怎么看？
0: 我觉得特朗普声称接到伊朗官员的求情电话，但是伊朗方面却断然否认。这已经不是一场双方各说各话的口水战，而是一场充满了算计的信息战、
1: 舆论战。
0: 那么，现在你看特朗普说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我觉得其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隐藏在这件事背后双方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具体而言呢，你看特朗普的目的啊，他主要是塑造一个胜利者的叙事，来掩饰美国当前面临的内部压力和战略困境。那么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呢，主动声称接到了伊朗官员的求情，就可以向美国国内的选民和支持者传递一个重要的核心信号，那就是你看我用极限施压和军事打击行动迫使对方屈服了。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有效巩固他谈判大师和强硬总统的形象。同时呢，他又可以向全世界，尤其是这个美国全球的战略对手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就是和美国对抗的下场就是最后被我打到跪地求饶，那么从而成功的把美国包装成了一个胜利者。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又给了特朗普一个体面的停火理由。因为一个对方求饶的故事啊，既可以显示美国的强硬，更可以成为美国高抬贵手放伊朗一马的这种理由。当然事实上美国的战争选项现在正变得越来越棘手。你看持续的轰炸已经导致了伊朗对美军军事基地采取了连续的报复措施。那么同时呢，伊朗还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到全球能源供应，那么并且向美国传导了通胀。那么急需要结束并赢得战争的特朗普其实是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可能才想到了这招趁伊朗已经跪地求饶的这种策略，那么想为后续的停火谈判寻找一个体面的台阶。只不过呢，让特朗普难受的是，伊朗没有就坡下驴，而是坚决地否认了特朗普的说法。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不想结束战争，而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是为了尊严的一种反击。因为一旦特朗普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伊朗主动求饶的这种说法被坐实了，伊朗自身的政治威信将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都知道伊朗的意识形态大厦其实是建立在反美反霸权这种抵抗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承认自己向美国求饶了其实现在的伊朗政权无异于政治自杀，会让他的支持者以及地区的代理人都失去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伊朗就必须向国内的民众以及哈马斯真主党这些盟友证明自己并没有软骨头，没有在美国的这个精确打击下屈服。

0: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是特朗普说的是实情，对吧，确实有这个事发生，伊朗现在也不可能承认，对吧，他会坚决的否认，说这是没有的事儿。那么事实上，如果特朗普说的事儿确有其事，他就不应该现在说出来。
1: 嗯，
0: 那么说出来只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反而会变得更小。如果这样来理解，我觉得特朗普编故事的可能性更大一点。这个特朗普这种做法属于典型的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只要有人信了，至少他塑造胜利者形象的目的可以达到了。而伊朗如果否认了，他就可以说你伊朗是出尔反尔，从而将战争延续的责任完全归罪于伊朗啊，避免啊这个国内承受更大的压力。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啊，这个确实挺大嘴巴的，一个是透露刚才说的所谓伊朗官员打电话跟他求情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真假不好说啊，毕竟特朗普自己说的。另外特朗普最近还很公开的炫耀一件事呢，说美国做到了在伊朗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霍尔木兹海峡偷运走了很多伊朗的石油啊，这说是得有数百万桶还是怎么样，这个事儿又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0: 嗯，那么特朗普说的这个他们从伊朗眼皮子底下偷走了石油这个事儿
1: 啊，
0: 确实是有一定的依据
1: 啊，
0: 但是呢，他对他来说就是夸大其词了，所以在我看来啊，更像一场精彩的政治脱口秀。那么特朗普所讲的这个就是他们在伊朗的眼皮子底下啊偷走了石油啊这种秘密行动啊，实际上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在五月底的时候就做过公开的报道，那么只不过呢，这次被特朗普包装成自己的秘密攻击。
2: 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还是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可以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郝帅说军事加关注。那么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交流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我们看到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啊，那么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随后呢，伊朗宣布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啊。之前呢，就是说有些船能过，有些船不能过，现在伊朗的态度大概是任何船只一律不得通过啊，要不然怎么叫完全关闭呢，对吧？怎么解读伊朗最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动作，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另外就是伊朗能不能做到所谓的全面关闭，毕竟之前特朗普可是公开向全世界炫耀说我们有法子从这个伊朗从霍尔木兹海峡偷运石油出来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待伊朗最新说的这个全面关闭呢？
0: 好的，那么伊朗宣布他要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他以打促谈的这种策略的一部分。主要呢是想向外界啊传递几个清晰的信号，一来是对美国的强硬反制和对谈判的一个施压。那么这是对美国近期啊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一个直接回应，那么意图呢是将这种全球油路的安全呢和谈判的进程相绑定，来迫使美方让步。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朗还是为谈判留下的空间，只不过是想以此为施压的筹码来逼迫美国就范。那么第二呢是对海湾邻国的威慑和管理权的一个宣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啊，警告海湾国家冲突升级之后的后果是将由整个地区来承担的。同时呢，伊朗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海峡秩序的管理者，那么将封锁行为包装成对安全局势的一个被迫的回应。那么第三呢，

0: 他还想达到提振国内民心士气、转嫁内部压力的一个目的。那么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之下呢，通过展现对这种这个能源命脉的交通线的绝对控制，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众对自己的支持。那么至于说伊朗有没有能力全面关闭赫尔木兹海峡，理论上讲，伊朗是具备封锁这一狭窄水道的一定的能力的。那么伊朗主要依赖三种手段来实现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一是通过部署数百艘小型快艇，在狭窄的水道上实施海上狼群的骚扰战术；二是呢，布设大量的水雷，阻碍航道的通行；三是利用部署在沿岸的岸基反舰导弹和火箭炮，来覆盖整个海峡，实施火力封锁。但是伊朗如果实施这样的全面封锁，自身的代价也会非常高昂。我们知道，海峡是伊朗自身石油的生命线。那么全面的封锁无非是一种自杀式的经济自残，对自己的经济啊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封锁之后呢，还会彻底激怒海岸的邻国。那么这些国家的石油出口，我们知道同样依赖这一条航道。那么伊朗和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张。更重要的是，一旦全面封锁开启之后，美国就有了理由对伊朗采取更为严厉的军事打击行动，从而导致冲突升级，伊朗有可能会面临全面战争的风险。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伊朗的威胁啊，一直是没做到，对吧？之前我们几次节目就谈到过，你看特朗普几个重要的威胁，什么炸毁石器时代啦，什么发电厂全给你炸没啊，等等等等。那么现在最新的说法叫重创伊朗，然后接管伊朗的天然气，和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么这个威胁能做到吗？袁教授。
0: 那么，特朗普的威胁之所以一直没有奏效，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没有做到他说的这些事儿。那么这次他想说重创伊朗，完全控制伊朗的油气，我觉得呢，以美国的军事实力，应该说他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么，但是他要举全国之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入侵行动，那么这才是实现特朗普所说的重创伊朗这一目标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美国会这样做吗？目前来看，并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准备对伊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至少在伊朗周边集结的军队数量还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战争规模。那么如果说特朗普真的要这样做，我觉得至少还得有3个月以上的调集军力的过程。那么你至少得凑够3到5个航母战斗群，30万以上的美军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目前美军在中东的数量依然维持在5万人左右，那么并不足以发动像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大规模地面入侵行动。所以，尽管目前美军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部署也很强大，有足够的能力对伊朗实施猛烈的打击行动，但是这种部署本质上更像是一种极限之压，极限施压。那么，意在通过强大的军事存在，在谈判中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并非做全面战争的准备。所以，特朗普的威胁本质上讲仍然是服务于谈判的极限施压策略，其核心用意并非真的要把战争扩大到全面战争，而是试图以此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大的让步。如果这样的极限施压不能奏效，骑虎难下的特朗普，也是有可能考虑扩大战争的选项。那么，只不过呢，他可能还要获得国会的授权，争取盟友的支持，组织更大规模的兵力集结。但是，即使是特朗普最终发动了对伊朗的全面战争，真的重创了伊朗，其实也难以实现对伊朗资源的完全控制，反而可能会使美国再次深陷战争的泥潭，加速自身衰退的进程。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博弈的局势，今天军情观察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后续的发展的情况，请您锁定我们每天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广播节目。另外呢，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

0: 头拉塔拉尔在6月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那么阿富汗政府呢，强烈谴责巴基斯坦这次的袭击。此外，巴基斯坦军方在10号，也就是同一天啊，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有一架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坠毁，那么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啊。那么怎么解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持续的这种冲突？另外巴陆军航空兵部队的这个直升机的坠毁事件又是怎么一回事？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初教授，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那么巴基斯坦这次啊，又对阿富汗的这种边境沿线地区发动了军事行动啊，空中打击为主。那么这个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您怎么解读呢？
1: 好的，按照巴基斯坦官方的说法呢，此次他们对阿富汗边境地区实施的军事行动啊，的目的呢是报复近期啊恐怖组织在其境内频频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么打击藏匿在阿富汗边境沿线的武装分子，并摧毁盘踞在边境地区的这些武装组织的基础设施，以保障本国公民的安全，维护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我们知道，仅6月以来，藏匿在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武装人员就多次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袭击事件。6月2号，北瓦基里斯坦的军事哨所遭到了自杀式车辆的袭击。虽然这个伤亡人数不详，但是呢，肯定是造成了不小的伤亡。那么6月5号，在威胁巴基斯坦的防空武器，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阿富汗的防空力量主要依靠的是部分的23毫米的高炮和 12.7 毫米的高射机枪，以及少量之前美国政府援助给阿富汗的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那么这类武器对低空低速目标的确有一定的威胁，但是呢，缺乏体系化的中高空防空能力，实际上是难以应付现代战场上具备防护和对抗手段的军用直升机的。那么不过最近情况应该说未来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因为据说阿富汗塔利班正在寻求获得包括雷达系统在内的一系列先进的防空装备，以应对巴基斯坦具有的空中优势。那么一旦这些装备真的被巴基斯坦塔利班所获得，那么将显著增加他们对巴基斯坦在未来空中对抗的这个能力，那么使得巴基斯坦的这个空中雄霸在此片区域今后将接受更大的考验和风险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最近呢，这个阿富汗方面跟俄罗斯在一些防务军事领域上有一些互动还有合作包括一些高层级的官员也有这种互访交流。那么这个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对于阿富汗他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那么他从俄罗斯是能获得到哪些装备或者说技术上的一些支持吗？
1: 那么最近俄罗斯和阿富汗在军事上互动确实比较频繁，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一个事儿呢，就是双方最近签署了一份双边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那么按照这份协议的规定俄罗斯将主要为阿富汗塔利班手中的苏制和俄制武器提供维修、翻新和零部件服务，那么以帮助他们恢复基本的运转。除此之外呢，外界还猜测这份协议可能还包含了俄罗斯向阿富汗提供防空系统我刚才说的阿富汗正在寻求新的防空系统那么他这个消息呢，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虽然说这件事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份俄阿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本身就是一份长期的框架性的安排，那么框架涵盖了武器交换、技术转让、人员培训、联合研发等多个领域的合作。那么即使目前暂时阿富汗不会从俄罗斯获得新式的武器，那么这个框架协议也为未来签署各类军事系统的供应合同可以说铺平了道路。那么阿富汗从俄罗斯获得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可能只是迟早的事情。那么俄罗斯和阿富汗塔利班近期签署这样的一份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可以说是俄罗斯在2025年正式承认

0: 塔利班政权合法性之后呢，的一个又一重大举措。那么此举啊，同时向国际社会、地区国家以及阿富汗释放了多重信号。那么从俄罗斯方面来讲，这是利用塔利班作为稳定代理人和区域的支点，以最小的代价来维护其蓝翼安全，并且扩展其地缘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谋篇布局。那么作为首个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俄罗斯正在通过这个协议确立它在该地区不可替代的角色，来填补美国撤军之后在阿富汗地区留下的地缘战略真空，那么已在中亚的地缘政治棋局中啊抢得先机。那么对于阿富汗塔利班而言，我觉得这份技术协作合作协议呢，更像是对地区对手巴基斯坦的一个直接警告。那么他们是希望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来迅速提升自身的军事能力，来增强应对巴基斯坦军事威胁的能力。那么协议签署之后，你看塔利班的防长就强硬的表态说，巴基斯坦很快将不敢再袭击阿富汗的领土了。主持人。
1: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这个矛盾啊，涉及到反恐，涉及到领土，涉及到历史问题等等。最近这一两年确实矛盾挺尖锐的。那么这时候阿富汗呢，也希望得到俄罗斯的无论是装备还是技术上的一些支持。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军事上啊，这个实力水平各方面差距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俄罗斯稍微帮上一点儿，那么阿富汗就能跟巴基斯坦掰手腕吗？有这么立竿见影吗？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那刚才你也说到了，那单从纸面的实力来看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对比的确是相当悬殊的。综合国力存在着明显的代差，军事实力啊也难以相提并论啊。你看，从军事力量看，巴基斯坦是拥有南亚规模第二的正规军，军种齐全，而且还有核威慑能力。那么实战经验也很丰富。那么巴基斯坦塔利班他们的安全部队啊是以轻步兵和缴获的装备为主，缺乏空军，还有这些装甲力量，那么实际上是不具备现代战争所需要的这种作战能力的。那么从经济与社会体量来看，巴基斯坦人口超过2.4亿， GDP 总量、工业基础都远超阿富汗。阿富汗则长期依赖国际援助，经济非常脆弱，根本无力支撑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军事消耗。那么从国际环境上来看，巴基斯坦是主权国家，有稳定的盟友和安全合作关系，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尚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外交孤立就限制了他获取外部军事技术和援助的渠道。那么因此呢，双方其实在常规军事能力、战争潜力和综合国力上都不是一个重量级。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了，尽管巴基斯坦在纸面实力上占尽优势，但是如果巴基斯坦入侵阿富汗，将战场放在阿富汗山区，其实情况是可能会发生逆转的。因为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任何试图全面入侵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都极易陷入战争泥潭。无论是曾经强大的苏联，还是装备精良的美国，其实都没有摆脱过阿富汗帝国坟场的魔咒，巴基斯坦应该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当然了，目前双方主要矛盾，刚才你说了，虽然矛盾很复杂，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边境反恐和地区安全上，那么并非啊是全面对抗性的矛盾，其实双方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如何展望接下来一段时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边境的这种局势呢？会像去年啊双方打得那么不可开交吗？还是说还是会维持一种相对的平静，小打小闹有，但是不会全面开展？
0: 那么当前呢，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局势的紧张，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根源是在于双方在跨境恐怖主义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所以我判断呢，双方爆发全面国家间战争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啊其实比较低，但是以反恐为轴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可能会成为常态。所以你说的战端再起啊，我觉得一定是会有的，因为双方的战端其实一直都没有停过，一切冲突的根源都在于以巴基斯坦塔利班这样的恐怖组织这个为核心的这个跨境恐怖主义威胁问题。那么巴基斯坦政府认定巴基斯坦塔利班他的袭击啊均是来自藏匿于阿富汗的安全避风港，而且行动得到了那个阿富汗塔利班的这种默许和纵容。对此呢，巴基斯坦的立场是非常。

响应了，不仅多次发动跨境空袭啊，来消灭这些武装分子的据点，甚至将巴基斯坦塔利班问题作为与阿富汗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要求对方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外交关系是无法正常化的。但是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啊，则谴责巴方的这个行动啊是入侵领空的行动啊，而且否认了他们说的所谓包庇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说法。那么事实上，阿林市政府一方面公开表示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威胁别国，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与巴基斯坦塔利班在意识形态和历史关系上是非常复杂的。在巴基斯坦塔利班，在这个阿富汗塔利班内部啊，其实存在着强大的反对约束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势力。如果说阿林市政府如果能够展现出更强的反恐意愿和实际行动，有效的去约束巴塔，那么双方的局势啊，的确是有降温的可能。反之，其内部啊，如果是强硬派的控制力下降，或者是选择将矛盾外移，那么双方的冲突呢，可能会因此升级。那么巴方为遏制境内的恐怖袭击，会持续的发动类似今天的这个空袭行动，啊，越境对在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实施打击。而阿方呢，则出于主权宣誓和缓解内部压力的需要，啊，也有可能进行一些回应，啊，不仅仅是谴责了，那么双方可能会陷入一个低烈度高频次的这种军事摩擦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特别是随着俄罗斯的介入，那么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多。

0: 这个印度跟阿富汗这有点眉来眼去上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一定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好，感谢袁教授您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关于我们节目中讨论到的话题，想跟我们交流的话，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跟我一起来交流。各位，明天我们节目再见。

0: 讲的不良生活方式啊，包括了这样一个几点。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其实提倡我们更要回归于去均衡饮食啊，尤其是要退回到早期我们这样一个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啊，多吃五谷杂粮，多吃豆制品这样一个啊时期或者饮食的习惯。而这些食物呢，它重点就是什么呢？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又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那么尽可能的去缩短有害物质啊在我们肠道内停留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要建议我们要少吃一些肉类呢？因为目前我们所讲的肉类其实主要指的是红肉，那么也得到了国内外以及国际上这样一个研究数据的支持。我们比如平时所接触到的红肉，比如说猪肉、牛肉以及羊肉等等，都叫做红肉
1: 红
0: 类。
1: 肉，嗯，
0: 那么以及加工肉类，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吃到的香肠、火腿、腊肉，或者是西方的这种培根。那么在现阶段呢，其实我们在出去聚餐的时候啊，往往大家会有一个感官就是不肉不欢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的研究结果显示啊，过量的摄入这样一个红肉以及加工肉类啊，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结直肠癌的一个患病风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比如说啊，这种汉堡里面含有大量的高脂肪，以及这种油炸类的一个肉食添加，还有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加班之后会经常啊，尤其现在整个夜生活比较丰富之后啊，会去吃一些烧烤类的、火锅类的这样一个食物，以及高糖的饮食。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患癌的风险，尤其是对我们肠道的应激。我经常会跟我的患友会聊到，就比如说我们早期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早期阶段，我们大部分中国的人群还是适合这样一个五谷杂粮或者是高膳食纤维这样一个食物的饮食结构，而西方国家它因为整个工业化进程比较早，那么所以说他们很早期的时候就可以耐受啊这样一个肉类的啊这样一个饮食结构，那么他们的基因的改变和我们肠道这种耐受性都会不太一样。
1: 所以您刚才讲到饮食这一块，我觉得我们需要着重的来这个分享一下，因为它直接可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我们要请您给我们带来专业的这个分析啊，讲清楚为什么？那可能至少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我想接下来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饮食当中，其实就可以做一些调整。如果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其实就赶紧的来改一改哈。那我们继续向范主任您来请教哈。那其实说到这个结直肠的，或者说我们肠道健康吧，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特别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不用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呀、筛查哈。而且就是可能我们也会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查好像就没事儿，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查了吧，有的时候哎，这有个息肉，那有个啥，咱反而有这个心里面有个犯嘀咕啊，这个心里面有问题。所以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那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从检查这个角度、筛查这个角度，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比如说，到了什么年龄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检查，什么情况该去做检查？
0: 好的，那么其实啊，往往刚才讲到我们提到的，就是没有症状就不去筛查，或者是自认为就是一个肯定没事的状态，其实这是一个思维上的误区。我们经常小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比如说掩耳盗铃的故事，那么其实也是类似的。那么其实就目前的数据，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呢，结直肠癌其实在目前啊，已经是我国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消化道恶性肿瘤。那么它的发病率也呈现出这样一个逐年攀升的这样一个趋势。放眼全国来讲，其实它严重了，危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现有的研究证据也表明呢，早期的筛查和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也是改善结直肠癌患者预后，同时能够降低不管是家庭的疾病负担，还是社会的医疗负担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啊，其实结直肠癌的筛查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那么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啊，其实从目前我们说病理生理学上来讲，大多遵循着从腺瘤到癌这样一个进展的过程。那么从癌前病变进展到癌，这个过程一般需要5到10年的时间。那么这也为结直肠癌的筛查提供了。

0: 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那么，如果在这5到10年的时间啊，结肠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一定方式的筛查，检查出癌前病变，比如说息肉，比如说腺瘤，那么同期把它切除掉，目前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大多数结直肠癌的发生以及发展。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早期的结肠癌患者一般都是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的，这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用去筛查？那么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理清楚。所以说目前呢，大部分的人群可能会思维上就是说出现临床症状之后再去就医，那么往往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疾病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中期或者是偏晚的一个状态。而结直肠癌的预后啊，其实和我们整体的疾病肿瘤分期非常相关。研究结果也显示，对于这样一个如果是诊断为一期的结直肠癌患者，他的5年生存率可以高达90%，而发生远处转移的这样一个四期的结肠癌患者来说啊，5年的生存率可能仅仅有14%左右。那么在无症状人群当中实施筛查，在居民还没有发展成为结直肠癌或者是没有进展到中晚期结肠癌的时候，我们及时的通过一些检查的手段去发现结直肠的病变，并且早期实施这样一个干预治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一个生存率以及生活质量。
1: 所以这种早筛查是非常有价值的，很有意义的哈。那不同的人群是不是在这个筛查的或者说检查的这个要求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0: 那么确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提问的，其实呢，对于我们不同的人群，它的筛查方案包括国际上以及国内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指南或者专家共识去推荐。那么其实呢，既往啊，其实我们讲，单纯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区分来讲，我们经常会把人群区分成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群，或者是啊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我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其实目前我国最新的专家共识已经指出，对于符合以下任何一项或者以上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就列为高危人群。第一个，比如说一级亲属是有结直肠癌疾病史，也就是经常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有结直肠癌的家族史。第二个呢，就是本人啊患有癌症史，啊这也包括了任何的恶性肿瘤病史。第三个呢，就是本人可能之前查过肠镜，他有一个肠道息肉或者是腺瘤性息肉的病史。第四个就是以症状学，比如说同时具有以下两项或者两项以上者，比如说慢性便秘，尤其是在近2年啊，便秘每年在2个月以上。第二个就是慢性的腹泻，尤其是在近2年的腹泻累计持续超过3个月这样一个时间，或者是啊每次发作持续时间在1周以上。第三，粘液血便。第四个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事件的打击病史啊，比如说发生在十几二十年前，或者是在近期。有可能因为某种突发的事情啊发生之后，对人体产生了一个较大的精神的创伤啊或者痛苦。第五呢，就是慢性的阑尾炎或者是阑尾切除的手术史。第六个，包括啊慢性胆道系统的疾病或者胆囊切除手术史。那么这也得到了整个国际上很多啊相关研究的一个证实。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刚才讲到的，其实国内外它有不同的一些啊风险分层的一些模型。那么不同的风险分层模型呢，它涵盖的这样一个高危人群或者是普通人群也是不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是比较类似的。那么除此之外，刚才包括主持人也啊提到的，就是我们还包括一些啊生活饮食习惯方面的高危情况，这也是我添加到里面的。比如说红肉的饮食或者加工肉类的摄入，如果是一个人特别喜欢吃这样一个啊红肉或者加工肉类的这样一个饮食习惯，可能会增加啊自己成为高危人群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的体重啊，目前都是处于一个肥胖的状态，或者是啊这样一个腹型肥胖的情况，还有糖尿病，还有一些吸烟和大量饮酒等等。那么这些高危因素呢，都有可能会促进啊结直肠癌的发生以及发展。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其实对于不同的人群，我们可能筛查的方案也不一样，啊，包括了其实目前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脑海里往往讲的是肠镜。那么到底什么时间啊，对于不同的人群，什么样的间隔周期去筛查这样一次肠镜？其实目前国际以及国内也是有啊相关的指南推荐。那么可能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呢，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符合啊我们中国人群的这样一个肠镜的筛查方案，啊，既往呢对于结肠。

0: 当年的筛查，其实我们初定的全民筛查的年龄是在50岁左右。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更新的指南中呢，也提到了啊，推荐对于一般风险的成年人从45岁就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啊，后续呢也会根据初筛的结果来制定后续的结肠镜复查的间隔。那么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那么我们就在每到5到1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去复查肠镜就行了。那如果发现了息肉，那么我们往往外科医生或者是消化内镜医生会建议啊，把息肉切除之后隔1年啊再次复查肠镜。那么如果这一次复查肠镜中没有发现异常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正常的一个啊复查周期，5到10年复查就行。那么如果第二次复查肠镜还有息肉，那可能会在下一年还要再次复查肠镜，以此类推。而对于我们刚刚讲到这样一个高风险或者高危险的群体，那么就建议呢，目前是从40岁左右，或者是我们一级亲属确诊的年龄往前推10年，就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在之后呢，每5年进行一次复查。那么这里面呢，我个人建议啊，如果是对于当下啊存在这样一个前面所提到的饮食以及生活习惯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群体来讲，我个人可能会建议适当的啊，增加一点频率，就也就是说缩短一点复查的周期，来进行一个结肠镜的筛查。比如说啊，可以提前3到5年就进行一次结肠镜的复查。
1: 范主任，您说的好好清晰啊，我都记下来了。就是您讲到了，就是哪些人群属于结直肠癌的这个高危人群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一级亲属啊，我们讲家族史啊，这是一类；还有就是本人可能本身就有这个其他的一个癌症史；还有就是你检查有息肉的这种情况；还有这个以下情况占两项的。第一个您讲到了，可能容易便秘，可能一个月就是一年当中有2个月啊，可能是便秘的哈。还有就是有腹泻啊，一年当中可能他有3个月的时间在腹泻，然后呢，这个可能腹泻的这个时间持续1周，还有就是叫粘液血便，以及您讲说在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受过重大的精神创伤的，以及得过阑尾炎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胆道系统的这个问题的。这如果刚才讲到这几项当中占2项以上，它也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啊。我觉得您讲的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去做检查，这个给的很清晰，我们特别容易去去记忆。普通人群。初次做这个肠镜，或者说做这个肠道检查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是45岁。那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可以再往前一些。您以这个有家族史的为例啊，这个家庭成员当中，如果是比如说这个自己的长辈啊，这个父母啊，有这样的情况的，那么他患病的那个年纪再往前推10岁。对吧？然后您还提到了，就是开头讲的啊，因为饮食可能是直接的对肠胃有影响，肠道有健康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是这类人群的话，这个我没记住，范主任是3到5年是以45岁算3到5年吗？
0: 主持人是这样的，其实您大部分的内容已经复述得很清晰。那其实呢，我刚才讲到的3到5年，其实我们是讲到的，比如说，假设对于一个不管是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如果我们设定的不管他是40岁或者是45岁复查，如果是初次筛查的肠镜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会5到10年。那么对于高危人群呢，比如说生活饮食不健康，我可能会建议他再缩短一点，我们把时间就是放到3到5年。那么如果真的是查出来初次筛查有结直肠的病变，比如说息肉，比如一些溃疡，比如一些腺瘤，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呢，可能会建议第二年就要复查，那么一直复查到我们正常的，如果比如说再次复查是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肠道健康状态，我们就会延续到5到10年啊这样一个普通筛查的周期。
1: 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其实这个关键信息可以记一下哈，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别，其实可以这个记一下，因为它其实是实际上是涉及到所有的人，它不是说这个只有高危人群需要去筛查，而是普通人群其实45岁开始也最好都要去做一个筛查的。那我们继续请范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就是目前的筛查的手段有哪些呢？其实您前面讲到了，比如说指检，讲到了这个肠镜哈，可能作为我来讲，我印象当中，可能就觉得如果是肠道的这个检查，我可能马上想到就是肠镜。那肠镜是不是我们这个肠道健康的检查的一个金标准呢？

0: 那么，其实主持人刚才讲的非常好啊。其实我们目前的筛查手段上面啊，其实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最直接的，因为也是结合中国人群发病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是肛门指检，在很多的体检机构都可以完成，包括一些我们说包括退休之后的，包括门诊，包括一些健康体检机构，因为直肠指检是一个最方便又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么刚才也讲到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结直肠癌里面都是以直肠癌为主，而中国人群呢又恰恰刚好直肠癌里面是以中低位居多，因此我们说大部分的直肠癌都可以通过专业医生的直肠指检去发现。那么其他呢，刚才我们讲到的筛查还包括哪些？其实重点就是比如说，从我们刚才讲到的直肠指检是一个相对无创的状态，无创之后呢，我们就会讲到一个相对有创的，比如说一些抽血，实验室的一些检查包括比如说留我们的粪便，做一些大便潜血的实验检查，那么血液学的检查呢，又包括了肿瘤标志物的。其实对于结直肠癌来讲啊，其实最常见的一个肿瘤标志物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所讲的癌胚抗原和 CEA 啊，这在我们各级医院甚至社区都有可能能够完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阶段随着这种基因检测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基因检测也作为肠癌早筛的一个手段，当然呢，它的普及性没有像我们血液学的这种肿瘤标志物或者是大便隐血来的这么便捷。当然呢，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以及我们各个医疗机构整个医疗机构技术的下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基因检测也会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筛查项目。当然呢，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截止到目前啊，其实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第一反应应该还是肠镜。那么确实肠镜也是目前最精准的一个检查。那么结肠镜结合肠镜下的病理活检，目前也被公认为是结直肠癌确诊的一个金标准。截止到目前，我们推荐所有疑似结直肠癌的患者都进行一个结肠镜的筛查这是非常关键的。
1: 那其实说到这个肠镜的检查，范主任，其实我身边因为也有朋友啊做过这个肠镜，包括我们其实通过网络啊信息啊也能够看到，就是其实做肠镜我们知道是要有这个麻药的哈，那但是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最难受的那个阶段是头一天可能要喝那个，我简单理解就是喝泻药是吧？那大家觉得那个过程是比较的难受的，所以就是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做肠镜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过程？然后就是我们怎么去这个看待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较难受的一些环节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啊，确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群体或者大家来讲难免会有所顾虑。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其实不仅你们有顾虑，我们作为医生，如果在初次给自己做肠镜检查的时候也有所顾虑。那么其实我在门诊啊，确实也经常遇到过，总是担心，比如说我们结肠镜检查是否会有痛苦。其实呢，事实上我们讲，目前的结肠镜检查分为了普通肠镜以及无痛肠镜。那么无痛肠镜呢，其实是使用一个静脉麻醉的方式来进行的。截止到目前，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整个过程呢也没有什么痛苦。除此之外呢，对人体也没有什么我们大家所理解的，比如说推了麻药之后可能会影响我的记忆力啊，影响我的神经。那么其实现有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点，目前的证据呢还是证明对人体没有额外的麻醉伤害。那么整个过程其实我自己就体验过，我已经做过3次的肠镜，那么整个过程呢其实就像睡了觉一样所以说也是相对的比较舒适，没有什么痛苦。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其实我们做肠镜除了肠镜真正检查的过程是否伴有痛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术前的这样一个做泻药的过程，肠道准备的过程。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可能都是望而却步的，是因为做肠道准备这样一个过程，可能问了一下周边的同事，问了一下周边的邻居，尤其有一个人做完之后，他特别痛苦，
1: 他会说，他会跟你去描述那个过程，
0: 然后你听他讲了之后呢，往往他还有一点确实是真实的感受，但是呢，他也总会有因人而异的夸大描述，然后这在我们的内心就会建立一道更强的一个屏蔽。那么我们想回避这样一个检查，那么其实呢，我也结合我个人的一些经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目前我们现阶段的肠镜两种泻药准备方案我都尝试过，一个是聚乙二醇的这样一个肠道准备方案，一个是我们现阶段鼓楼医院，包括在我的门诊，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案是乳果糖。

0: 那么聚乙二醇，复方聚乙二醇呢，确实啊，喝起那个泻药，我自始至终都能回忆起来，甜不甜，咸不咸，确实喝不下去。我当时呢，不瞒大家讲，哎，也不瞒主持人讲，就是我当时喝第一次的时候，我把自己确实给喝吐了。以前在门诊和住院的时候查房的时候，我经常会跟我的患友讲，我说忍一忍，我们忍一忍就喝下去了，把肠道就能准备干净。当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我第一次喝复方聚乙二醇的时候，确实没喝下去。从那之后，我就感知到我的病人在喝泻药的时候有多么的痛苦，还知道感同身受。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后面的那是我第一次的肠镜检查，又隔了3年之后，我又复查肠镜。复查肠镜之后呢，我就跟我们消化内科的陈明主任，我们一起协商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怎么样去更改这样一个肠道准备的方案。那么现阶段呢，其实我们便秘的群体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叫乳果糖。那么乳果糖其实是一个缓泻剂，而我们呢是采用了它，比如说大剂量的乳果糖，增加一定的水分，除了一个正常的我们说温水以外，我们现在还可以调试成加电解质水，比如说外星人，比如说脉动，那么这也是我第二次尝试的。那么第二次尝试之后呢，确实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主观的感受也非常的舒适。那么所以未来呢，我可能会建，当然呢，这样一套方案没有写进指南，也是我们鼓楼自己在摸索的一套方案。如果未来大家有兴趣想做肠镜的时候，又正好是在来南京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到我门诊，我可以给大家去开具这样一个方案，大家去可以去体验一下。确实整个的主观感受要好很多，而且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在没有严重的糖尿病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一个准备方案呢，口感、舒适性和腹胀的感觉都明显的有很好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呢，其实大家所讲的这样一个，不管是肠道准备的一个痛苦，或者是肠镜检查过程当中的痛苦，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一定要相信我们专业的医务工作者一直在为这样一个如何去改善诊疗相关的一个舒适性在做全力的去努力，去也希望呢，就是尽可能排除大家的一些疑虑，能够让这样一次筛查的项目，让大家主观感受能够更好一点，那么确实呢也没有增加病人的痛苦以及风险。
1: 太好了，范主任，您这么讲啊，我在想，等到我这个45岁，那也很快了，我觉得我就可以就是不那么抗拒，或者说不那么害怕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了，就是可以到鼓楼医院有这个乳果糖这样的这个，可能它也是药但是呢，它的口感就是它的接受程度会好很多哈。我冒昧的问您一下，范主任，您第一次检查的时候，那会儿您是多大年龄啊？
0: 我是在34岁
1: 三
0: 给
1: 十
0: 自
1: 四
0: 己
1: 岁，
0: 做的第一次，对，34岁。
1: 您是什么原因？就是其实提早了很多去做这个检查，是因为想
0: 因为
1: 去，
0: 第一，主持人您讲，
1: 那
0: 我等您讲完。
1: 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您肯定有这个健康意识哈，但是您提早那么多，我想可能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当时呢，重点问题其实可能也是和我们职业的一个相关性嘛。第一个呢，出发点肯定是自己做了这个行业，那么天天跟胃肠打交道，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风险的意识。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目前现阶段呢，整个其实大医院的医生整个的生活作息饮食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我们的作息呢，往往不是特别规律的。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上外科手术的时候，一天有可能我们开3到4台，那开3到4台的时候，有可能第一台的时间，并不是卡点在饭点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呢，就是你饭点的时候吃的饭呢，有可能是一个偏冷的，或者是我们为了节省整个手术间隙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会缩短我们吃饭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暴饮暴食状态。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呢，等到傍晚的时候还要晚查房。晚查房之后呢，其实等我们把病人安排好了之后，等我们到家的时候，或者能吃上饭的时候，可能又已经到8、9点了。8、9点之后呢，你吃完又是暴饮暴食，因为饥饿时间过长。所以我们整体的一个，我当时给自己，因为确实对于我来讲，我是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我给自己安排的检查也是相对偏早的。那么主要是就是除了这样一个自己经常做这一个领域，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饮食、生活习惯。我个人觉得呢，对于我来讲，可能这样一个习惯呢不太健康。当然呢，还有一点，就是又回归到上一个前面的话题，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没有症状就不要去筛查？
1: 嗯，
0: 其实我经常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讲啊，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很多的患友和患友的啊家人，我都会跟他科普一点。我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一点，我们查肠镜不是为了发现疾病，
1: 嗯，
0: 而我们查肠镜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健康，因为尤其这样一次检查呢，没有多大的风险。哎，相对来讲对人体没有伤害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通过这样一次检查可以保障我们健康的一个堡垒，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的理念要去改变，
1: 嗯，
0: 我们不能说去查肠镜其实是为了发现疾病，
1: 嗯，
0: 而是应该是做肠镜，把肠镜当做一个啊常规的一个
1: 体检
0: 或者是筛查的项目，
1: 嗯，是
0: 来确保我们机体的一个健康，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观念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我呢，其实我的复查的周期会比指南相对要更频繁一点。
1: 嗯，
0: 那么确实呢，重点问题也是我们接触的太多，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想极大的就去预防或者是去早发现一些可能潜在的病变，
1: 嗯，
0: 来尽量保证我们个人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您看就是在现实当中就是有一些很矛盾的情况，作为医务人员我们太知道正常的比较好的作息生活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你其实没有办法保证就是按照那个一日三餐的时间啊等等啊去安排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补救，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或更早的时候或者说更好的去做一些检查。我想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的选择或者说这个周期频率的选择，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哈。然后也非常感谢您，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护士啊，他这个练习打针的时候啊，他常常要拿自己去做实验，而您有了这个去做这个检查的这个经历之后，可能也就能够更加的了解啊，那个聚乙二醇是那么的难入口，所以也就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自己有了这样的体会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个其他的方案的调整，还是说您和您的同事在这之前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嗯，那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其实我呢就是插一句，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呢确实感知到这样一个诊疗，
1: 嗯，
0: 它存在的一个不适之后啊，
1: 嗯，
0: 其实作为临床医生，
1: 嗯，
0: 往往会去想一些
1: 想办法，
0: 在。
1: 嗯，
0: 哎，对，就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怎么去调整，
1: 嗯，
0: 去来改善这样，因为毕竟啊，如果未来其实我们经常讲到的就是全民普筛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健康中国2030这样一个目标想实现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其实肠镜的检查会越来越多，
1: 嗯，
0: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群体来讲，如果每个人去检查的时候，都面临着
1: 嗯
0: 可能有部分的抵触或者是痛苦的话，
1: 嗯，
0: 其实是不利于我们这样一个全国国家层面方案的推进，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对于我们个体来讲能做到的就是啊在可控范围之内细微的调整，
1: 嗯，
0: 来让这样一个措施能够更容易的去推进，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获益的群体呢也是我们啊整个的老百姓，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嗯，非常感谢范主任今天给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那范主任，我们再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哎，他肯定是认真听了，他说他是一位女性朋友，今年42岁，他说这个筛查啊听说是从45岁开始，那如果说我这个45岁没有去做这个筛查的话，如果这个比如说再晚了几年，那这个有风险吗？风险有多大？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可以来帮助很多人解答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可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他可能已经超过45岁了，那这时候去检查，他的风险会不会因为年龄这个可能大了一些而有增加呢？
0: 那么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啊，那确实像主持人讲的也是认真听了啊，我们的整个时间点说的非常的明晰，
1: 嗯，
0: 那么其实呢我们完全也不要有这方面的过度焦虑，因为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目前设定的是从21年讲到的是从45岁开始，
1: 嗯，
0: 那么其实在21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定的是50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个体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啊，首先肠镜检查是一次保证健康的一个筛查，
1: 嗯，
0: 那么呢也不能因为肠镜检查这样一个年龄啊一个限制 去引起我们人体，比如说我越过了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过度焦虑，那么其实我们心理上的焦虑程度对于胃肠呢也是一个啊不太健康的一个基础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呢，我个人觉得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多想。那比如说我们设定是45岁，并不是说过了

0: 45岁一定会逐年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我们啊生活饮食习惯是否是高危人群。但是呢，从健康的筛查角度，如果我们放眼到全国来讲啊，这样十几亿的人口，我们肯定会建议在大家如果在45岁之前的时候啊，如果在靠近45岁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做初步的结肠镜筛查。
1: 嗯，
0: 那么当制定这样一个啊规范之后呢，如果大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已经比如说啊50岁了，或者是56岁了，在前期呢又没有查过肠镜，那么及时去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往往呢这个时候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啊大家会过度，这一看到这个45岁的字眼，我是不是啊来查的有点晚了？其实也不要这样考虑，因为呢很有可能你去查的时候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不去查，可能是啊早期没有相关的症状，所以你才没有这样一个意识。那么并不是说晚查了之后呢一定会增加癌变的风险，所以这一点也要相对把心态要放平和。
1: 嗯，就是只要有这个意识，那么你现在即便是超过年纪了，无论什么时候去都是好的。嗯，好，那我们
0: 是的
1: 我们再问范主任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位听众，他说他62岁是男性，然后呢他有糖尿病，平时会打胰岛素，他说他在做肠镜之前喝泻药会影响血糖吗？需不需要提前去把这个糖尿病的药做一些药量的调整？
0: 好，是这样的，这位听友啊，他其实也确实结合自己的一个基础疾病状态。
1: 嗯，
0: 那么其实在目前来讲呢，做肠镜之前是不需要啊刻意的去调药的。
1: 嗯，
0: 当然呢，因为在肠镜之前，我们大部分的人饮食会做一定的调整，比如说我们要经常会建议1到2天的这样一个无渣饮食，饮食结构要尽量的降低，那么要相对的啊进行一些软烂易消化的食物。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在肠镜之前，因为我们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肠道准备干净，可能饮食量也会下降。
1: 嗯，
0: 那么和糖尿病的药物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我个人更建议要加测血糖，因为为什么？不管是在我们前期这样一个控制饮食的状态里面，有可能因为我们摄入量不足，摄入量不足之后，我们机体的糖分供应量会有所下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用了早期常规啊生活状态下的一个啊降糖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我们低血糖。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大量的喝泻药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一个脱水，或者是能量摄入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排泄的增加。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机体也是有可能会处于一个低血糖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个人倒建议啊，因为大部分啊有糖尿病基础疾病的这样一个群体，他家里呢都会有可以随时测血糖的一个便捷的设备。哎，这个时候我倒更建议的是加测血糖，比如说我们之前是1天4次，有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我们增加一点频率，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喝完泻药之后，或者自己有不舒服的时候，随时要加测一次血糖，防止最重点的是防止低血糖的存在。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防备的建议吧，就是大家在喝糖尿病的朋友们在喝泻药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可以备一点点的这种无色的糖块。
1: 嗯，
0: 因为防止晚上，因为我们所喝的这种泻药以及我们水分摄入的时候都是没有糖分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大量的泻药之后导致我们低血糖的存在，低血糖存在之后在夜间很难去及时得到纠正，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去吃一些食物去提升我们的血糖。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准备做肠镜之前，尤其喝泻药的那一天，我个人觉得可以备一点点无色的糖块，可能这个更关键一点。
1: 嗯，就是要备，就是避免低血糖，到时候人再不舒服哈。嗯，然后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交流。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作为收尾哈。
0: 嗯，
1: 范主任，就是其实前面我们提到了，就是可能结直肠癌它发病率高的一些原因啊因素。最后，请您给我们再画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在预防结直肠肿瘤发生的这个方面哈，我们可以做好哪些方面？就哪些方面哪些好的习惯是可以预防它的？
0: 好的，主持人啊，那其实呢，关于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如果再回归到前面几个问题的话，可能在片段式的可能都给大家所带到过一点。那么刚才主持人讲的，希望呢，就是我们在最后再总结一点。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那么我们目前因为社会进展到这一步之后，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高发的疾病。
1: 嗯，
0: 那么所以大家呢，可能也会更关注对于这样一个高发的疾病，我怎么去预防。 其实我们在追溯到历史里面啊，其实2000多年前的时候，《黄帝内经》中提出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非常有启发，就是叫“上医治未病”。那这是一个当时在《黄帝内经》里面的一个主导的思想。
1: 嗯，
0: 那么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它呢？通俗来讲，就是说医术最高明的医生，治疗还没有发生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他是能够预防疾病的人。而对于结直肠癌来说，其实预防为什么我讲的非常的关键呢？那么预防的重点啊，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回归到我们大众的老百姓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要均衡的饮食，尽可能的去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多吃全谷和豆类，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少吃什么，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少吃红肉。那么其实呢

0: 能的去避免的这种无肉不欢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有的经常讲的啊，大家包括不管是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同事里面呢有什么啊喜庆的事情需要庆祝的时候，或者是啊好友长期不见的时候，都要去吃夜宵。
1: 嗯，
0: 啊，这种油炸类的、烧烤类的要相对避免一点。
1: 嗯，
0: 其实吃夜宵也可以，我觉得未来可以更改一点，就是什么夜宵我们也可以做到轻食夜宵。
1: 嗯，
0: 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健康意识越来越增加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一些轻食性的夜宵也可以解决我们这种啊庆祝或者是这种愉快的一个氛围。
1: 对。
0: 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阶段可能尤其是年轻人啊压力比较大，或者说老年群体呢他啊吸烟成了习惯，我们要尽可能去戒烟以及限酒。
1: 嗯。
0: 因为目前研究结果也显示，确实吸烟来讲，它里面的尼古丁对多种癌症都有一个促进作用，也包括了结直肠癌。那么戒烟来讲呢，对于整体的人体健康和预防癌症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酒精的摄入。那么酒精的摄入呢，也被证实和结直肠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
1: 嗯，
0: 因此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从啊生活饮食习惯上，包括戒烟限酒上啊，去尽可能去控制我们一些啊习惯，为了健康的未来。
1: 嗯，
0: 其实我们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是，是，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交流，感谢您，范主任。我们最后再请教您，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0: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就是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下午和每周四的上午，在鼓楼医院本部。
1: 嗯，
0: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如果啊各位听友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如果未来呢有想法要做肠镜，尤其想体验另一种肠道准备方式的时候，
1: 嗯，
0: 也欢迎到我门诊来就诊。
1: 好的，
0: 啊，我也会尽全力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筛查方案。
1: 嗯，好，谢谢。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您，范主任，谢谢。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再见。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嗯，再见，
0: 再见。
1: 嗯，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鼓楼医院结直肠外科范胜先副主任医师。那范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鼓楼医院本部。那也特别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啊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可以回听节目，也可以关注到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更多的活动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这上面可以找到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见。

0: 施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1: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2: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过去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的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3: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4: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一一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治来治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5: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同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

0: 折啊，因为我这个身子确实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四种药，现在也已经停了两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探究啊，六管双灸，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1: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
2: 我想的是啥，知道吧？
3: 嗯，
2: 就是说。连务工带护理跟营养跟保险公司谈完了之后，我直接拿我的医疗单子去找对方的车主要就行了，然后我这不就有理有据了吗？
3: 你找对方车主要什么？你医疗费都没有覆盖掉。
2: 我就是说我把所有东西就把全，就是说他不是说这个活补跟营养都在那个18000的医疗里吗？
3: 嗯，
2: 然后他给我算好之后，他全部赔到这儿，从18000。
3: 你觉得对方会给吗？
2: 你就算我就是说，如果他不给的话，我起诉的话，是不是我只取？起诉对方车主就行了。
3: 你为什么要只起诉对方车主呢？为什么放着保险公司在那里你不告呢？
2: 我觉得这样更简单一点，不是吗？
3: 不存在更简单，一个被告跟两个被告对你来说是同样的事儿啊。
2: 哦，是这样是吧？
3: 你一个被告和两个被告对你来说是。不存在更复杂，不是被告更多，我这事情变得更复杂，不存在啊。就在这类案例里边，一个被告和两个被告对你来说是一样的呀，你都要告一下，然后最终赔多少，赔与不赔，误工期多少，都是法院会判的。
2: 他们说，就是法院在判之前，是不是要做三期鉴定的？
3: 那就做呗。你现在你双方不就三期有那个疑问吗？
2: 对。
3: 啊，那就做呗。你又想要钱又不想那个什么，那怎么办呢？
2: 那这个三期鉴定的费用是我出还是
3: 你出？但是你可以向法庭主张，是不是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那看法院了。做的时候肯定是你出。
2: 我出是吧？
3: 对，
2: 先我先有垫付。
3: 不，是不是不能用垫付这个词，法院最终是不是会判这个钱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你只能是提出你的诉求，交给法院来判。
2: 诉求是吧？
3: 对。
2: 行，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问题，就是住院天数的东西。就是说我第一次手术不是5月5号到5月12号嘛？
3: 嗯，
2: 按照正常的话是8天，但保险公司跟我说只算7天，我不知道这个。
3: 你都起诉了，一起交给法院。
2: 但是我起诉的时候我要写这个东西的。
3: 那你按照8天，你认为是8天，可以就按照8天索赔吗？
2: 就按8天去算是吧？
3: 嗯。
2: 哦，好，
3: 好不好？
2: 就除了起诉，没有别的办法了是吧？
3: 我们不就是协商跟起诉两件事吗？你要么你能协商成功，你协商，但是你要协商双方吗？而且我听下来你心里也没底吗？你认为我认为你目前的预判是我不可能协商下来吗？
2: 对，因为对方车主现在
3: 那不就是吗？那你能协商下来你就协商，协商不下来起诉，就这么简单。你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好纠结的呢？你愿意去协商你就试试看，协商不下来你就可以起诉，或者你现在预判我肯定是协商不下来，你就直接起诉。纠结什么呢？
2: 我想就是我要这个4个月合不合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主要的务工呢。我听明白了，小孟老师。
3: 嗯，听明白了就去起诉啊。你跟保险公司铁定要不下来4个月，我可以告诉你，虽然那个标准不是强制的啊，虽然那个标准不是强制的，但是保险公司不会破格给你4个月的，因为他至少有个参照标准。
2: 对，他把那个参照标准给我发过来了
3: 啊，对啊，
2: 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次手术还是两次手术的，我就不知道了。
3: 所有你的误工期，他不按照你一次手术和两次手术这么给你分，他就按你受伤了，你受一次伤，在这次交通事故里，我就给你这么长的误工期，你也不要跟我谈一次还是两次。
2: 哦，是这样是吧？
3: 所以你自己判断吧。
2: 好，
3: 好吧。
2: 好的，
3: 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最重点是你保险交强险不能覆盖，你交强险如果能覆盖的话，只是差几天，或者说金额上稍微差一点，我觉得这事儿就没有到起诉的必要，我们出面可能就解决了。但你不是，你的交强险不能覆盖，你还涉及到全责方，所以我认为起诉是最省事儿的，就这个官司不难打，反而我认为你找双方去协商，对方如果还不是很愿意赔的情况下。是很麻烦的，反而你要付出更多，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干脆就直接起诉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供你参考啊。
0: 好的，谢谢你，小老师，
1: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助手已添加，怎么抽奖的？等着助手回复你，等着助手回复你啊。怎么抽黄金？啊，我再重复一下，来，能够抽黄金的前提是你们此前在直播里边买过大桥、小桥等双工酿酒厂的酒，在我们直播里买过双工酿酒厂的酒，然后你就去找订单，啊，翻你当时买双工酿酒厂的订单，上面有订单号，那订单号是可以复制的，你就把那个订单号复制过来，复制完了发给谁呢？别发给我，我这里没有那个抽奖系统，别发给我，啊。这个抽奖是电脑抽奖，是很公平的，所以你别发给我，你发给谁呢？你发给助手，助手会给你一个链接，抽奖的链接，你在那链接里输入你的订单号，然后你就可以抽了。奖品是什么呢？奖品是我们准备了10份，叫金钞。什么金钞呢？我先告诉大家，不是很贵重，一克黄金，一克黄金现在可能1000块钱上下吧，啊，就他把那一克黄金打得薄薄的，像扑克牌那么大，上边有什么大展宏图什么什么这种设计啊，然后这一张扑克牌那么大的黄金多重呢？一克啊。但其实你说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买的就是口粮酒还能抽黄金，我觉得全网也没几个直播间能做到吧，啊，所以虽然不是特别贵重啊，但是我们也是一种我们表达对大家感谢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所有买过大桥酒、小桥酒、零酒、陈酿这些啊，双工酿酒厂的，在我们直播里这些酒的朋友，去微信后台抽啊，所以你就知道我要买过酒，我才有资格抽，然后我要能找到订单号啊，那么发给助手，到哪找助手呢？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收到助手的微信的二维码。你加助手之后，你说小东让我来抽黄金，他就会发个链接给你。这回听没听明白？别把订单号发给我，发给我没用啊！快去。好了啊，小桥白酒编号发公众号，不是发公众号啊，只能抽一次吗？你们跟助手确认一下啊。买酒的截图可以吗？不可以，截图不可以，你要把那个订单号给复制下来啊，赶紧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3: 以事实说话，让真相发声，维权路上小东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军社，正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来，各位啊，小东话说，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下周是一个怎么说非常重要的一周，端午节，端午节之后是父亲节。那么我们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关注的是江苏双沟酿酒厂的新一代旗舰白酒的首发。其实这两款酒呢，你们很熟悉。一个是我们获得非常多好的反馈的口粮酒小桥的二代首发，叫小桥新二代。小桥一代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长期复购的好评。第二款酒就是大桥的二代，大桥的二代全面升级啊，它现在叫大桥精装商务款，而且是怀乡象型，每一瓶独立配了那个盒子，很高级了啊。那么这两款酒下周三在端午节父亲节之前，将会在所有我们听众朋友的见证之下正式的上新发布。来，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跟你们一起，咱们要成为第一批喝到这个新发布的这批酒的人。我们先说它更好喝了吗？更好喝了。为什么？酒厂如果给你解释，会给你解释很多原因，我就告诉你一条，因为老酒更多了，就这么简单，老酒更多了它就更好喝了。当然了，它的成本在涨，所以这次价格涨了很多。可是下周三我本人去直播，所有人啊，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智囊团成员，你们要一起来，我们带着任务去。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任务呢？就是虽然这两款酒比一代价格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可是我们去

0: 遇到双工酿酒厂的任务是，你们要跟我一起，你们要配合好啊，是不是能够在咱们直播间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不涨价，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还以非常优惠的低于市场的价格喝到比以前更多的老酒，更好喝的酒，行不行？这事儿，这是我的任务，同时我也拜托你们每一个在听节目的人。然后我们回来说，那么小乔本来就是什么老百姓，我把它称为老百姓的口粮酒，我也把它称为现在咱们老百姓能买到的光瓶口粮酒里边的最好的那一部分，头部的口粮酒。你看很多的口粮酒在强调什么，我是纯粮食酿造，朋友们，纯粮食酿造不应该是白酒的底线吗？酒不就应该是纯粮食的吗？可是现在怎么就变成了纯粮食酿造都成了一个挺高的要求，要专门拿出来说，那说明至少在口粮酒的阶段的白酒有一些是不是还不是纯粮食酿造，还不是固态法发酵。我给大家介绍过，有液态法，有固液结合法，还有固态法，我们建议大家只选固态法。纯粮食酿造固态法发酵，而且注意还是国家优级，你看一下你们买的很多酒是一级不是优级，我告诉你这个差好多啊！从口感，从酒体的品质差好多。你看优级纯粮食固态法发酵，就这三个条件往那一摆，就会筛掉很多的口粮酒。那么你也应该知道，有可能爸爸以前自己舍不得买，他买的那个光瓶酒口粮酒可能有一些不是纯粮食酿造的呢，不是固态法发酵的呢，不是国家这个叫国标优级呢。所以父亲节前夕，端午节前夕啊，选择在这个时间发了小乔新二代，就是希望在过节的时候，在借着父亲节向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更优惠的价格买到一点好酒。记得啊，所有喝过小乔的一代的朋友，你们发微信给我，你告诉我你喝的怎么样，我就送礼物给你。你真实的反馈啊，你说小东我觉得他不如哪款酒，你就说你觉得小东他比哪款酒还好喝，你也跟我说，要给咱们更多的酒友们，咱们听众朋友参考。第二个，大乔也做了二代，而且大乔这次很就这个升级很猛，它不是光瓶了，它外边有盒子的，叫精装商务款，就是你拿出去就可以作为一个高档的商务用酒啊。我可以透露一下价格，它的首发价我看到他们已经在后台的店铺已经开始来这个搭建了，699一箱，咱们原来是市场价499一箱，咱们直播的时候还再便宜100块钱399一箱，现在它直接涨到699一箱。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让699一箱市场价的酒在咱们直播间仍然不高于399？你们有没有信心？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要有信心一起来干这件事儿。至少在端午节前，至少在父亲节之前，至少在他首发的这个节点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让大家不花更多的钱仍然能够买到这个品质更高的酒。所以去微信后台预约，一定要有信心。当然光我自己不行，你们一定要来，我们要做第一批尝到这批新酒的人，好不好？来，怎么点预约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在微信的视频号里边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头像下边有白酒直播的预约，下周三你就把它点上，下周三早上7点我在酒厂开播，你就能够看到，你赶紧来啊，我需要你。第二种方式，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发关键词看直播三个字，注意啊，不是给视频号发啊，你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搜公众号，然后点私信，在私信里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收到下周三直播的海报，扫那个二维码直接就能够预约成功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
1: 从一二一开始到三二一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龙吟山房。
1: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金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拱南关，拱
14: 南关。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6: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7: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16: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6: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6: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8: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9: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0: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4: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

0: 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0: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万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6: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8: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7: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9: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7: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 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这种基地提升。

0: 先生，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0: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

0: 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2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0: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11: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86-5050，400-886-5050。
10: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11: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10: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他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1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 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

0: 田六湾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的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0: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86-5050，400-886-5050。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取和体验一支， 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

0: 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400-886-5050。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的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

0: 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01-5588，400-901-5588。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抢购吧。
0: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0: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 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

0: 鱼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901-5588。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人呐，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也守不住认知以外的财富。最近有个案子，把这个道理又说得清清楚楚。说是上海的一对退休夫妇，为了9000多万财产和10几套房子撕破脸了，闹上法庭。结果呢，法院连财产都没让他们分，直接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为由，把案子移送公安和纪检监察机关了。钱没到手，下半辈子那可能就得在另一种法庭里边度过了。这个男的呢，姓王，原来是国电系统一个副厅级的干部。女的姓张，原来是公安机关的民警。这俩人都退休10来年了。1976年两人结的婚，2007年协议离婚。
4: 啊，世界级的大厂叫西部数据，
5: 嗯，
4: 西部数据的品牌产品，那时候我是负责带团队的啊，而且是组建团队，就是从零开始的。那做了2年之后，我们的那时候的销售量，在2年期间成长20倍，啊，是相当特殊的，就是数量成长是非常快的。然后离开之后，是一家猎头公司找我去卖一家台湾的打印机公司，他们是做照片打印机的公司，也是带团队，大概有30-40个人团队吧，啊，这个团队就面向影像渠道，包含相馆、景区，销售这一块，所以全国各地我就走了好几圈，另外。值得一提的，跟你稍微炫耀一下啊！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除了西藏没去过之外，全国各地的省会1、2级城市我大概都跑遍了。
5: 哇，
4: 而且我再说一个让你羡慕的事情，
5: 嗯，
4: 不止一次，我在西部数据跑了一次，我在那个早期那家易拓
5: 也跑了一次，
4: 然后在那个打印机公司叫成研啊，成研也跑了一次。其实我至少跑了3圈。
5: 哇，wow,
4: 全国各地，
5: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把大陆各地都跑遍了。
4: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陆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除了大好山河之外，啊，还有是我可以认识很多地方的将来有可能用得上的一些好朋友。所以现在我到新疆去，到乌鲁木齐，我可以找到朋友聊聊天，吃吃饭，谈谈项目是可以的。我到内蒙去也可以，是吧？
5: 都是商机，
4: 都是商机，对的。如何变现很重要。
5: 对，哎，那我特别好奇，您看啊，您全国都跑了这么多圈，去了那么多的省会和1、2线城市，为什么会决定自己创业的时候把这个点定在了南京呢？
4: 这也是另外一次因缘机会，因为当时决定创业的时候，我已经定了好方向，希望把照片电子化。照片电子化，它当时是受到抵制的，很严重的抵制。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行业的人都认为卖一张纸是最实在的，你把它电子化就是拿走他们的面包
5: 啊，
4: 所以打印机公司不让，是反对的，是吧？
5: 嗯，
4: 啊，渠道肯定是不乐意的，
5: 嗯，
4: 打印的那些人肯定也是觉得不靠谱啊。
5: 确实好像10几20年前去景点都是拿一张实体的照片，没有说给你一个电子档这样的概念，啊，
4: 对对对，
5: 从来没有一开始，
4: 但是经过10几年，现在终于有一点迹象，大家觉得

0: 我就是要照片。
1: 哦，现在大家都只要电子
0: 哎，
1: 档就好
0: 我只要到电子档有没有？没有，我都不拍了。
1: 了。对，是，现
0: 现
1: 在
0: 在
1: 是，
0: 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已
1: 对。
0: 经开始，我觉得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是这样。
1: 那当时南京有什么点是吸引到您了呢？
0: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要做的时候，方向定好了，但是要有一个基地啊。在基地，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往南京或者上海这一块走，就属于华东地区这一块走嘛。那我们走了很多景区去看，南京的玄武湖是当时唯一一个地方还不错，但是没有人承包的地方。再加上这种六朝古都文化底蕴，对我来讲是吸引力非常大的。尤其属于传统的教育底下出来的人就觉得，哎，谈谈历史，看看文化古迹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文化古迹又可以变成钱，那就太棒了。虽然我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得那么好，但是当时的初心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选定的就是南京。而且
1: 就
0: 南
1: 是玄
0: 京
1: 武湖。
0: 就玄武湖，而且它这边还有当时在卖打印机跟硬盘的时候的渠道的朋友
1: 朋友们，
0: 都还在这边。就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开始一边拍照，一边打印，一边开发软件，一边部署我们的服务器。那时候部署服务器好像没那么复杂，到现在的话，一定要有公司，也有各式各样的文件，你才能够去搞一个服务器去托管。当时没有，当时就是用我老婆的那个名字，我们就把它给挂靠上去了。当时很简单，所以我们2016年是不是我们的公司成立嘛？我们其实2015年的照片就有了，就已经上服务器了。那2015年到今天为止，还时不时的有人下载当时的照片。
1: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照片依然还存在在您的云电子档里。
0: 对，因为我们没舍得把它删了，因为
1: 哦，
0: 对
1: 那是
0: 有
1: 您最初的客
0: 对
1: 户。
0: 对对最最初那些客户。每年都有好多人，每年可能有个十几二十个这样子会来下载，
1: 现在还在不断的
0: 现在
1: 持
0: 还在
1: 续，
0: 下载，但是那时候我都设计费用的，当时费用我设计了8块钱，然后你只要看到那个收费里面有8块钱的，就是那时候
1: 原
0: 的
1: 始客户
0: 原
1: 们
0: 始客户，对，我就会赶紧跑进去看一下，这是哪一个人啊？就是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哦，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拍照的，也挺有意思的。
1: 刚开始在玄武湖拍是哪一年？
0: 2013年吧，2013、2014年吧。
1: 2013、2014年，就是您创业之初。
0: 对，
1: 那今年是2026年，过了12、13年了。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又来到了浦口站这个地方。您拥有了自己的火车头车厢，我知道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
0: 对，
1: ”。
0: 老在背景上面。
1: 现在的这个照相馆和当初玄武湖的照相基地会有什么区别？您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地方？
0: 当时玄武湖给我们的是一个几个花车，然后一个木屋，当成我们的操作的基地啊。那这边它是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厢，它有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头。虽然车头里面的内燃机已经拆掉了，但是它外观是好的，虽然有点斑驳，有一点老旧哈，比较老旧，但是它是一个机能很完整的地方，所以我们把里面打扫布置了一番。做出一个绿皮火车主题的摄影棚，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那这个照相馆呢，对于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公司哈，有几个我们认为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因为我们在玄武湖之后，到我们进驻这个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园区这段时间，我们是没有自己的基地的。我们都是在公司上班，然后开发软件，开发软件之后呢，给我们外地的游客去使用。顺道一提，就是我们现在景区使用我们的软件的景区大概有30个，都是收取服务费的方式来做。但其实收取服务费在他们这个景区拍摄的这个收入比里面呢，可能占2%、3%。可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可能最多不会超过5%吧。你超过5%，人家就不干了，他宁愿去找更复杂、更不靠谱的软件，但是更便宜
1: 便
0: 的。
1: 宜，对。
0: 对，所以大概

不会超过5%，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能够有自己的点，但虽然火车站这里的人流量不是那么多，那每年总有几天是高流量的，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基地来测试哈，测试我们的软件，当我们有新的需求，就客户有新的需求，有新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能够。

0: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测试新的功能了。
1: 你看哦，这个景区就有这个好处，很多人看到这个就是会希望来这边拍一张。每个季节我们都放了特殊的牌子，像这个是快乐儿童号，那这是六一儿童节放的，然后母亲节、劳动节我们都有放这些车头标上去。然后这是我们的火车，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宝地，还没有开发的宝地，就是驾驶舱。我们已经计划把这个驾驶舱打开，我们还没清洁，那灯锁已经锁上了哈。我们可以从这边打开，就可以上去拍摄驾驶舱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的工作场合，然后后面那里有一个秘密基地，是这周边唯一一个拍铁轨的地方，有大概有个六七米的铁轨可以拍，那整个车厢都是我们的拍摄的天堂。
2: 那天张文和带我仔细地参观了他的老战备影照相馆，还去他的私家取景点探秘。对于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的各个网红打卡点，他可谓是轻车熟路，如数家珍。于是我也很好奇，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浦口站作为摄影基地？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他，难道也是受朱自清散文的影响吗？
3: 您是怎么了解到我们南京这个浦口站？最初知道它是因为朱自清的背影吗？
0: 不是，
3: 不是，
0: 不是。这个浦口站其实是远一点哈，要谈我为什么要到住在浦口。其实我是住在江北新区，江北新区其实浦口跟江北新区有些时候是分不开的啊。
3: 对。
0: 那我是住在江北新区的，一直都住在江北新区的。当时有江宁，有江北新区选。那我选择江北新区，
3: 为什么？
0: 当时啊，就是那么多年前，江宁是比较人烟稀少的感觉。首先我就觉得这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车，我觉得我在那边交通很不方便，那我就觉得往北走，往北走呢，在市区的话又觉得有一点太拥挤了，当时在玄武湖的时候，我们是在那边有租的房子啊，后来选择过江，过江之后才发现，哎。这个地方不错，尤其那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在弘扬广场那附近落脚了。那附近其实没有什么景区，但是弘扬有一个摩天轮，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跟摩天轮合作等等等，透过很多的这种分析嘛哈，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去年我们无意间就走到这江边来，因为江边那很棒的一个休闲的长廊啊，就整个江边，就长江边上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我们常来走。那有一天看到，哎，这里怎么这么多人？才发现说这里有一个景区新开的。其实他们是在2024年的年底才开始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在4、5月的时候，也就是人最多的时候。后来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已经慢慢少了，但是人少并不能浇熄我们的热情嘛。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点。而且这个点的人流量可能合适，就不，我刚刚讲了，不会太忙，也不会太不忙，
3: 是
0: 啊的这一个状态。
3: 它有流量，但是又不是那种大热的观光景点。
0: 对对对，因为如果假设一个景点它的人流量非常多，多到我们可能每天都忙不完，虽然现在还找不到哈，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把重心一直就绑在这个拍照上面，而不是在技术开发上面。
3: 对，那就变成一个服务点，而不是一个技术深度挖掘的一个公司。
0: 对对对，所以当时也是觉得可能可以尝试一下。那再加上因为招商的缘故嘛，他们也对我们也比较礼遇啊，哈，这很礼遇，所以我们觉得哎，可以进来尝试一下这样。
3: 对，在这个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里边，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火车头，还是一个老火车头，其实是一件还蛮有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0: 对，是很特别的。我相信我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啊！全国各地有很多火车头，也应该有很多火车头是对外承包的。但南京现在可能有两个，下关好像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在做啊，但是它可能不是相馆，它是做餐饮类的。但是我是唯一一个在南京的照相馆，也就是绿皮火车主题照相馆的主理人。
3: 对，
0: 我觉得

0: 挺有与有荣焉的感觉。
1: 而且这个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啊，影视史上，它都有
0: 对，
1: 独特性。
0: 而且很浪漫的
1: 嗯，
0: 一个
1: 是。
0: 点。唯一的期盼呢，哈，其实就希望这个景区的管理处或者是这个江北新区的领导们能够大力的扶持这整个周边哈，不是只有一个景区，因为一个景区起不了大风浪的，它一定是整个周边一起起来，然后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时间，这个景区能火起来，然后在火起来当下，我们也把我们想要做的技术开发把它完成。
1: 那张总，您在我们南京创业生活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感受，会是什么词？
0: 创业啊，应该讲就是说，痛苦并着快乐的一个感觉，有痛苦，有快乐，有成就感，有失落感。所以创业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以前人家说创业是不归路，都无法体会。现在终于知道了，创业其实真的是不归路，而且是很痛苦的。但是每个阶段在达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那成就感出来了。也觉得挺好的。举例就是，当公告说你的公司获得的2025年国家高企的资质认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写恭喜的邮件给你，或者有这个微信跟你恭喜，因为他都比我更早知道，那就是一个成就感。当一个专利授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是很快乐的时刻。那也有痛苦的时候，包含很多挫折。新增客户也可能会流失，等等等的这种痛苦都在。但南京呢，我在这边10多年也有交到很多的朋友，这朋友有些是台湾的朋友，有些是大陆的朋友。当然，大陆的朋友多过台湾的朋友，这是肯定的。那这些人都给予我的很多帮助，而且南京呢，好多人说南京的就业的环境一般，哦，不能说不好，就是一般。但是从我一个10多年的经验的新南京人来看呢，我是觉得领导们已经做得够好了。首先，对于台湾人，我们先不讲外资啊，其他外资，但是台湾人的投资算是外资的一种嘛哈。他们对外资是非常欢迎的，这是一个。对于台湾人可以享受所谓的同等待遇，这个也是南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南京跟台湾本身的一个历史连结也是在的啊，所以我觉得创业在南京对于台湾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那我自己有参加一些团体，包含台协，台湾人创业的协会嘛，台湾创业协会啊，也认识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在往外扩，所以如果要到南京来创业，其实没有像我们十几年前那么困难，起步会非常容易，因为有相对应的部门、相对应的创业空间可以供台湾人来选择。那我自己呢，本身就喜欢历史的东西，所以南京这个这么多朝的六朝古都，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历史的建筑，还有因为这些古迹建筑而生成的景区景点，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南京其实现在有900多万的常住人口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值得开发，这也真的值得开发。我是从台中来，然后我也一直邀请我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亲戚来走访。今年4月份，我的妹妹就来了，她也大开眼界，她第一次来，我带她去南京很多地方看，她也是睁大了眼睛，发现南京真的跟她想象中不一样。她虽然花的时间不长，但是她回去以后跟我讲说，她觉得大陆太好了，难怪你会喜欢大陆。这个是对于她来拜访南京的一个总结，她的出发点很简单，首先吃的，她认为。很合适，口味合适之外，价格合适，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旅游景点的一些招待啊、门票啊，他觉得可以，唯一的就是觉得人太多，排队时间太长，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在。

0: 在私底下就透过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关系网，就去推广南京吧。这只是我能做的一小部分的贡献，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也是为了在跟朋友谈当中有一点谈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点，多了解南京，多了解这边的历史，包含我现在入住这个地方，对不对？其实我就会去多了解朱自清。虽然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学过朱自清的背影的这个，我那边还带了2本台湾版的繁体版的那个他的散文集，多去了解，因为我认为，作为科技人之外，哈，开发这个软件之外，如果我是一个景区摄影师，我必须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游。因为你必须了解这个景区，然后才给游客更多的指导跟引导，去踩点。这个是我的对于我的职业的一个尊重。
1: 所以您现在已经是一个骄傲的新南京人了。
0: 应该可以这样说，而且是个快乐的南京人。这样说好了，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具有台湾血统的新南京人，带着科技的梦想。希望能够带领或者扶持或者是帮助同行，而这同行定义非常狭窄，就是景区快照行业的这一帮人一起对接现代科技，就是我的自己的定义。
2: 风吹过山，船靠了岸，风光呀。
3: 又到了他说的那个自定义，快乐的南京人，那种对南京发自内心的喜爱，对事业充满干劲的期待，让他散发着无尽的信心和活力，把爱好与技能结合，深耕专业领域，追寻快乐人生。张文和的世界里，既有月亮，也有六便士。

0: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略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
1: 用。整个凯里市公安局已经全部行动起来，特巡警、无人机严格布控。但是救援大军不知道的是，就在黄铜才跳进水中以后，两位村民就已经开始了救援。
2: 听见砰的一声嘛，像有人扔那个石头一样嘛，砰的。
3: 声音大吗？
2: 大。就开到那个警官和那个落水那个群众。
1: 26岁的杨胜国和17岁的王大林是附近的村民，在目睹警察和女孩被激流带走以后，他们立刻做了一个判断：如果骑车往下游跑，比沿着河岸追要快一点，他们可以先到下游的某个地方截住顺流而下的两个人。
2: 旁边有个游泳圈，然后我就跑回去，然后就拿个游泳圈。
3: 拿完游泳圈之后，你俩干嘛了？
2: 我就骑车上来，然后就像那从那里下去了。
3: 你俩要往下游，你肯定要到一个地方，为什么选择要在这个地方等着他过来？
2: 因为他当时才只要冲啊10多米啊，然后我就快我就下来，因为上面那有人造风。我知道他在上面，然后我就在这里等。
1: 在河水中，在经过第二个崖壁以后，黄铜才跟女孩被水流带到一个相对平缓的深潭。这个时候，黄铜才看到了一个机会。
4: 这个时候就水流就慢慢的把我冲到一个崖壁边，然后离崖壁有3到4米远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棵水草。然后我就努力的把这个游泳圈还有这个群众往那边推。
3: 你刚才说我也往那边游，努力，这个时候的努力要用多少力了？
4: 我感觉应该是全力的那种感觉啊，因为发现了一棵水草在那里，那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用力的推它，然后我自己也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去游。
5: 那天晚上您最后的落脚点是哪个地方？您给我指指。就在这一块的哪儿？
4: 从这里下去，那个有个滴水的那个位置的那棵水草。那水草的下面有一棵水管，这么大的一棵水管，当时就在那里，我

0: 抓住的那棵水草，然后骑在那水草旁边下面的一个水管上面，啊，就在那里。然后骑到这个水管上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哎呀，我稳了，这个群众也稳了，啊，我们应该是得救了。
1: 那时黄同才不知道，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杨胜国和王大林已经在等他了。两人带着一个救生圈、一根20米长的拴牛绳、一辆小电驴等候在岸边，但是他们在等了10分钟左右，也没有看到有人从上游漂下来。
2: 我们以为被冲下去了。
3: 对呀、啊，那你们这
2: 我们就一直在下面喊啊。
3: 你们喊什么？
2: 就喊有没有人到哪里啊，到哪里啊，然后最后10分钟，差不多10分钟左右，然后听到他那个声音了，然后我就
3: 你听到什么了？
4: 因为他说我要自己快点，怎么怎么喊。
1: 声音从上游传了过来，两人立刻做出一个判断，人没有飘下来，还在上面。两个年轻人常年在这一带水域玩耍，他们知道河道边上有一个大管道，可以踩着这个管道去救人。于是他们抱着救生圈踩着管道往上游走，但是第一次走到半途的时候，他们又折返了回来。
3: 这个管道泡在水里一定是滑的。
2: 对，我试了，我脱鞋子我去试了，感觉有点滑嘛。我又看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一滑掉下去了就非常危险嘛。然后我就回来又商量一下，我就说我走在前面，然后就让他慢慢的，我就手拉着手嘛，然后就慢慢的走过去嘛，
3: 回来缓个个再去。
2: 嗯，
3: 有没有路上打滑差点掉下去的时候？
2: 有啊。
3: 谁要掉下去的？
2: 他。
3: 为什么呀？
2: 滑啊，
5: 我一掉下去我就已经回来了。
1: 换了一个顺序，杨胜国在前面，王大林跟在后面，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管道上的行走。
3: 走了多久？你约摸着大概骑
5: 10分钟左右啊。
3: 就这么一点点路
5: 啊？
3: 为什么会走那么久、啊、
2: 摸黑走了。
5: 摸黑
2: 很黑，那天晚上很黑，
5: 也挺远的。
3: 真正去走的时候心里害怕了没有？
2: 害怕，因为这条河以前走了好多人了，
3: 也死过人、淹死的。
2: 对。
1: 就这样，两个年轻人一步一步往前走，最终他们成功找到了黄同才。
3: 你俩到了那儿以后，黄所长见到你们谁先说的话？
2: 是他先说的，他是说是哪个同志来了，他是这样。
3: 你说什么？
2: 哎，我说我们不是同志，我是周边某个村的嘛。那个警官已经开始发抖了嘛。
3: 你观察到他？你那么黑，你看不到他发抖啊？
2: 看到的。
3: 看到。
2: 因为我那个救生圈那有个小那个灯呢，闪红那样、就开到那个脸。
3: 他有多抖啊？
2: 啊，
3: 他有多抖啊？
2: 就直接发抖这样嘛，那个手全身都一直泡在那个水里面太久了嘛。
1: 那一盏会闪光的小灯成为搜救人员的指引。20分钟以后，冲锋舟循着灯光找到了他们。在这期间，顾先文的呼喊声一直没有停止。
6: 后来呢，我到河边，这会黄嫂回来了嘛，我呢跟他开了句玩笑说，兄弟，我以为我找到你的时候是具尸体，但是你人是个完好的，真的。那一分钟，毕竟黄嫂啊，他和我呢是多年的，原来我那个是搞行政的吧。我当时我想了多种思绪在脑海里面，他两个小孩很小，大的9岁，小的14岁吧。我说这个事情我怎么向他家里面交代？
0: 这两个群众来之后，到我的身边来之后，大概也就接近20分钟的时候，这个冲锋舟就从下面开着上来了。当时我们好激动，心里面想，哎呦，我得救了，这个群众得救了。
7: 对，是这里。
1: 从跳水救人到被冲锋舟救起，黄同才被江水冲了将近2公里，在水中浸泡了40多分钟。救援结束以后，凯里社公安局立即联系120急救中心，开通医疗绿色通道，安排急救车辆，火速将黄同才和落水女孩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救治。目前，落水女孩生命体征平稳，黄同才只是有些失温，身体并无大碍。

0: 如果再碰到这种事儿，还会这么做吗？
1: 会呀、啊，
2: 这确实痛、啊。
0: 安全就干，不安全不能去贸然的去干。
1: 等一下，不安全的话，你去人家万一人没救着，
0: 给别人添麻烦，
1: 给别人添麻烦。
0: 你回家以后，你爱人、孩子都说什么？
3: 哎呦，别说了，那个温柔的责备。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第二天的晚上六点知道，责备一直责备到晚上十点，我话都没敢说。他说：“你想没想过，这样下去的后果？家里面还有我，还有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小孩。”
0: 你想过吗？
3: 我当时没想，后面想啊，怕，后怕。天黑，水流又这么急，未知的风险又这么多，而且温度又这么低，确实怕。
0: 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在以后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如果遇到还要再选择救命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
3: 在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确保安全。当这一刻真的要来临的时候，那没办法，必须得上，因为救人要紧。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5: 前不久，在湖北荆州一场音乐节的现场，一名游客突发疾病晕倒在地。在这危急时刻，现场20000多名的观众迅速向两侧分开，三分钟，人山人海之间就闪出了一条生命的通道。当天晚上，湖北荆州沙市区五一路正在举办音乐节，当时现场聚集了20000多名的观众，突然一名老人晕倒在地，现场执勤民警迅速赶来查看老人的身体状态，快速对接120急救中心，同时有序疏导周边的密集人流，拓宽现场预留的应急通道，为急救人员进场、救护车通行留出通道。现场工作人员：
6: 整个过程非常迅速，大家都好像很有默契一样，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
5: 湖北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执勤民警：
7: 我就迅速地通过这个一个小通道吧，跑过去了，把医护人员就引到了这个地方。施救的同时呢，这个担架也来了，把这个患者就抬上了这个救护车，前后大概也不会超过3分钟。
5: 在送达医院以后，经过检查，老人是因为突发脑供血不足而引发晕倒，目前状态平稳。老人的家属：
8: 当我进去的时候，已经就是有民警就把我爸爸扶着，还有民警陪着我们一起到医院，一直待到就是检查结果出来再离开。
5: 危急时刻上万人，这里有民众的默契配合，也有民警的及时疏导，当然也有医护人员的救助。那么在人山人海中，一条生命的通道如何在3分钟的时间里紧急闪出来的呢？
9: 这是事发当晚无人机实时回传的画面，在20000多人聚集的区域，人潮迅速向两侧分开，从空中俯瞰，长达100米的应急通道打开，救援人员一路疾驰。这一切是于几分钟前发生的意外。
10: 5月3号晚上，音乐节现场人气特别高，现场聚集了接近20000名游客。我们在音乐节的现场提前部署了无人机，用于我们的空中安保巡查。事发的第一时间，通过观察无人机画面，发现了地面有小范围的扰动，通过变焦发现有人晕倒了。
9: 正在利用无人机巡查的特警立刻与附近执勤民警联系，查看患者状况，指挥中心启动应急预案，联动120急救，
10: 利用高空全景视野快速精准锁定了该游客的具体位置，第一时间把现场的实时画面、周边人流的分布情况同步给了我们的现场的安保、特警和医护救助人员。
9: 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化调度，在人流密集的空间迅速发挥作用。无人机指引方向，引导地面警力部署疏导。
11: 在空中，无人机跟踪航拍调度；地面，民警快速疏导人流，扩宽应急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该名群众抬上担架，沿应急通道转运。
10: 全程紧盯应急通道，实时空中调度，确保救援通道全程畅通无阻，让救援人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现场，转运患者。从发现

0: 险情到顺利将患者送上救护车，我们只用了短短的三分钟。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3: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4: 这个故事，
3: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2: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5: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2: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6: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7: 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8: 抓
7: 小孩的后中却
8: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孩。
2: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9: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一家号称赋能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这是上海警方所破获的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那么这个犯罪团伙是如何披着数字经济的外衣实施骗局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就在前不久，警方接到了群众的举报，说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里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以后，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从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10: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无界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11: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
1: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这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缴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办案民警，
12: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1: 无界公司工作人员，
13: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1: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缴纳7000元的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的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缴纳7万元，则可以成为 V6 级别的平台会员，可以获得一个独立的 APP。 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的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将这种返利称之为创业扶持奖励。无界公司工作人员，
13: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1: 办案民警，
14: A 介绍 B， B 再介绍 C， B 介绍 C 的同时 B

0: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它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1: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2: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了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3: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1: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总共发展了30多万名的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很多会员在交了钱以后，他们根本没有获得所谓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很多那都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个被害人，沈女士。
4: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1: 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沈女士就被他们所讲的内容给吸引了。
4: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1: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她就被对方的话术给迷惑了，交了7800块钱的入门费，成为了会员。不久以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到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4: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1: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那都是中老年人。办案民警，
0: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1: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物业公司还对用户的身份进行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3: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的。
1: 物业公司刻意将自身项目包装得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唐某就是一个有着传销前科的老手。2007年7月，唐某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缴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将近38亿元。2014年，唐某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以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3: 他会不 不避讳。

0: 以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地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地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1: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后，警方开展了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多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这起案件进行审理。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且逐步从线下转为线上，有着很强的隐蔽性。
2: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1: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3: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4: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倾听坤哥说法。
1: 如今，不少商场里都入驻了各类体育培训机构，有的还会利用商场大厅、过道等区域开展教学。不过，如果学员在这些临时场地培训的时候意外受伤，那么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前不久，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滑板培训而引发的纠纷。李女士带着孩子到一家培训机构上滑板体验课，在这期间，工作人员也顺势给她推荐了一套针对成人学员的滑板课。李女士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她就花了2000多元购买了5节课。可是，当课程进行到第三节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0: 这个训练场地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做到及时告知。所以实际上他的抗辩认为说我的平地面积不足啊，包括说我出于新学者的这个学习需求，这种抗辩理由实际上我们认为都是站不住脚的。
1: 机构难辞其咎，那么学员自身有没有责任呢？法官解释，在本案中，林女士作为成年人，应当对参与滑板运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的认识，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技术掌握的情况量力而行。但是面对不合理的安排，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林女士自身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应该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0: 那她在对训练难度，包括就是自身能够胜任什么样的动作，以及在面对体育公司她的一些场地安排，她是有权利提出异议或者拒绝配合的。但是实际上呢，李女士在这个案子里边她没有提出异议，并且接受了相应的训练安排。我们认为基于民法典的一个规定，就是说被侵权人如果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那么要减少侵权人的责任。所以最终法院是认定要减少体育公司的责任。
1: 最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林女士的各项损失共计30多万元，体育公司承担60%的责任，林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赔偿林女士10万元，剩余部分由体育公司予以赔偿。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近日，江苏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强迫交易案，犯罪团伙一边以次充好，一边用刻意模糊的语言来诱骗老人购买，如果不从就言语恐吓甚至是暴力威逼，强迫老人掏钱购买。
3: 这拿瞅着看看，老叔降妖撞肾呢，这是。
1: 事情发生在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边的一家早市。早上6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够强腰壮肾。听了男子的说辞以后，这路过的周大爷动心了。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他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开始给鹿茸切片。被害人周大爷，
3: 切了一块两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拿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别的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上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1: 周大爷他听到的是，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花费6000多块钱。其实，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有不少。大多数的老人迫于对方的暴力威慑，也只能乖乖地回家拿钱，甚至是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4: 这老叔买完东西没给我钱，哪时候回我求钱？求多少钱，老叔？
5: 3000。
4: 3000？
5: 啊，
4: 你不是说给3200吗？
5: 哎呦，3200！
4: 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5: 行，政府礼券，你少给你得了。
4: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5: 老叔，
4: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3: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周大爷取不出钱来。
6: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3: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6: 2000。
3: 2000块钱，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6: 那你就谁你呀？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7: 我们他搁这儿了，回家修卡去了，不要我跟着。
8: 没看错了，我老弟就行。
3: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大叔
9: 没有了啦。
1: 警方展开调查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给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10: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

0: 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1: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很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来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在诱骗老人的时候，他们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0: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一颗50元，后面改成一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1: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会将老人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进行作案，通常会在鹿茸切到一半的时候，摊主会说出真实的价格，并且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2: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这样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1: 经过进一步的审讯和调查以后，警方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五名嫌疑人的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6人犯罪团伙。经过警方的追踪调查，陆续在广东、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1名成员。
3: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1: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和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而新加入的成员则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者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这起案件有100多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案件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以后，主犯栾某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到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到2000元不等的罚金。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我们江苏南京有着众多的景点名胜，但不知您啊是否去过有着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之称的浦口站。浦口火车站旧址始建于清光绪34年，这座百年老站不仅是国家级的重点保护文物，也是朱自清《背影》一文的故事发生地。课本里父亲翻越月台去买橘子的一幕呢，就定格在这片月台上。这座民国老站呢，还是影视剧的常客，《情深深雨蒙蒙》《金粉世家》等作品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戏。
4: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
5: 欢迎来到背影照相馆，车厢内有摄影师可为您拍摄精美老火车打卡纪念照，欢迎前来拍摄您的专属打卡照。
3: 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拜访位于浦口站的一家照相馆——老站背影照相馆。这家照相馆呢，藏身在一个老火车头一节绿皮车厢里。店主张文和在这里一边为游客拍照留念，一边开发着他新的技术程序。是的，您没有听错，张文和不仅是摄影师，更是老板、销售员、程序员。他来自宝岛台湾，在大陆已经工作超过20年，而他的创业之路呢，正是从南京的景区摄影开始的。十多年过去了，张文和创立了2家影像公司，并手握8项专利，拿到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景区摄影和高新技术如何结合？他又为何会选择在南京打开自己的创业版图呢？今天我就邀请到了爱照飞达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文和，听他一起来聊聊这段和南京不可分割的创业之路。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欢迎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张总你好。
6: 江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您大概是什么时候来到大陆开始工作的？
6: 我是2000年之后到大陆来工作的。
3: 最早在哪里？
6: 最早在深圳。当时到大陆来工作也是一个偶然啊、嗯，因为我在台湾其实已经变成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销售人员了，销售员吧哈、嗯。台湾的时候是卖硬盘的，我当时的一个老板在深圳开了一家硬盘公司，专门为 IBM 做代工啊，他就说他需要一个懂技术的销售人员，我们叫 technical sales，
3: 嗯，
6: 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顶2个人用嘛，就这个意思啊，出去可以说点技术的故事，又可以说一些销售的谈单子的事情，那我就很合适，所以我就那时候后来就负责大陆市场、香港市场、日本市场跟韩国市场。就等于说北亚的市场都是我在做的，那就台湾大陆两边飞，然后飞了一段时间之后，老板就说你还是别飞了吧，你就住在这边吧，
3: 常住大陆，
6: 就常住大陆了，所以我就来了。这个是一个很不小心的决定，然后决定了我就在大陆来。
3: 那又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到我要开始自己创业，并且把创业的方向定在影像这一块？
6: 我在大陆有帮两家硬盘公司服务，第一家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家，第二家其实是一家世界级的大厂叫西部数据，西部数据的品牌产品，那时候我是负责带团队了，而且是组建团队，就是从零开始的。那做了两年之后，我们的那时候的销售量在两年期间成长20倍，是相当特殊的，就是数量成长是非常快的。然后离开之后，是一家猎头公司找我去卖一家台湾的打印机公司，他们是做照片打印机的公司，也是带团队，大概有30-40个人团队吧。这个团队就面向影像渠道，包含相馆、景区，销售这一块，所以全国各地我就走了好几圈。另外值得一提的，跟你稍微炫耀一下啊，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除了西藏没去过之外，全国各地的省会1-2级城市我大概都跑遍了。
7: 哇，
6: 而且我再说一个让你羡慕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在西部数据跑了一次，我在那个早期那家易拓
7: 也跑了一次，
6: 然后在那个打印机公司叫成研啊，成研也跑了一次，其实我至少跑了3圈。
7: 哇，
6: 全国各地，
7: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把大陆各地都跑遍了。
6: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陆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除了大好山河之外，还有是我可以认识很多地方的将来有可能用得上的一些好朋友。所以现在我到新疆去，到乌鲁木齐，我可以找到朋友聊聊天，吃吃饭，谈谈项目是可以的。我到内蒙去也可以，是吧？
7: 都是商机。
6: 都是商机，对的。如何变现很重要。
7: 对对。对那我特别好奇，您看啊，您全国都跑了这么多圈，去了那么多的省会和一二线城市，为什么会决定自己创业的时候把这个点定在了南京呢？
6: 这也是另外一次因缘机会，因为当时决定创业的时候，我已经定了好方向，希望把照片电子化。照片电子化它当时是受到抵制的，很严重的抵制，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行业的人都认为卖一张纸是最实在的，你把它电子化就是拿走他们的面包
7: 啊，
6: 所以打印机公司不让，是反对的，是吧？渠道肯定是不乐意的，打印的那些人肯定也是觉得不靠谱啊。
7: 确实好像10-20年前去景点都是拿一张实体的照片，没有说给你一个电子档这样的概念。
6: 对对对，
7: 从来没有一开始。
6: 但是经过10几年，现在终于有一点迹象，大家觉得我就是要照片。
7: 哦，现在大家都只要电子档。
6: 我只要电子档有没有？没有我都不拍了。
7: 对，是现在
6: 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已经开始，我觉得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是这样。
7: 那当时南京有什么点是吸引到您了呢？
6: 10几年前我们开始要做的时候方向定好了，但是要有一个基地啊。这个基地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往南京或者上海这一块走，就属于华东地区这一块走嘛。那我们走了很多景区去看，南京的玄武湖是当时唯一一个地方还不错但是没有人承包的地方。再加上这种六朝古都文化底蕴对我来讲是吸引力非常大的，尤其属于传统的教育底下出来的人就觉得，哎，谈谈历史，看看文化古迹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文化古迹又可以变成钱，那就太棒了。虽然我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得那么好，但是当时的初心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选定的就是南京。而且南京
7: 就
6: 玄武湖，而且这边还有当时在卖打印机跟硬盘的时候的渠道的朋友都还在这边，就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开始一边拍照一边打印一边开发软件一边部署我们的服务器。那时候部署服务器好像没那么复杂，到现在的话一定要有公司有各式各样的文件你才能够去搞一个服务器去托管。当时没有，当时就是用我老婆的那个名字，我们就把它也挂靠上去了。当时很简单，很简单。所以我们16年是不是我们的公司成立嘛？ 我们其实15年的照片就有了。

0: 就已经上服务器了。那15年到今天为止，还时不时的有人下载当时的照片。
1: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照片依然还存在在您的云电子档里。
0: 对对，因为我们没舍得把它删了，因为
1: 哦，
0: 对
1: 那是
0: 有，
1: 您最初的客
0: 对
1: 户。
0: 对对，最初那些客户，每年都有好多人，每年可能有10几20个这样子会来下载，
1: 现在还在不断
0: 现
1: 的
0: 在还
1: 持
0: 在下
1: 续，
0: 载，但是那时候我都设计费用的，当时费用我设计了8块钱，然后你只要看到那个收费里面有8块钱的。啊，就是那时候
1: 原
0: 的
1: 始客户
0: 原
1: 们，
0: 始客户，啊，对，啊，我就会赶紧跑进去看一下，这是哪一个人啊？就是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哦，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拍照的，也挺有意思的。
1: 刚开始在玄武湖拍是哪一年？
0: 13年吧，13、14年吧。
1: 2013、2014年，也就是您创业之初。
0: 对对对，
1: 那今年是2026年，过了12、13年了。
0: 对。
1: 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又来到了浦口站这个地方。您拥有了自己的火车头车厢，我知道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
0: 对，老在背景上面。
1: 现在的这个照相馆和当初玄武湖的照相基地会有什么区别？您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地方？
0: 当时玄武湖给我们的是一个几个花车，然后一个木屋，当成我们的操作的基地啊。那这边它是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厢，它有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头，虽然车头里面的内燃机已经拆掉了。但是它外观是好的，虽然有点斑驳，有一点老旧哈，比较老旧，但是它是一个机能很完整的地方，所以我们把里面打扫布置了一番，做出一个绿皮火车主题的摄影棚，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那这个照相馆呢，对于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公司哈，有几个我们认为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因为我们在玄武湖之后，到我们进驻这个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园区这段时间，我们是没有自己的基地的，我们都是在公司上班，然后开发软件，开发软件之后呢，给我们外地的游客去使用。顺道一提，就是我们现在景区使用我们的软件的景区大概有30个，都是收取服务费的方式来做。但其实收取服务费在他们这个景区拍摄的这个收入比里面呢，可能占2%、3%，可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可能最多不会超过5%吧。你超过5%，人家就不干了，他宁愿去找更复杂、更不靠谱的软件，但是更便宜的
1: 便
0: 软
1: 宜，
0: 件，对。
1: 对。
0: 所以大概不会超过5%。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能够有自己的。但虽然火车站这里的人流量不是那么多，那每年总有几天是高流量的。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基地来测试哈，测试我们的软件。当我们有新的需求，就客户有新的需求，有新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能够实地能够去测试的点。那我觉得这个点合适，然后他不会那么忙，他也不会那么不忙。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想法把它放进来。所以，我们一开始进驻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测试新的功能了。
2: 你看哦，这个景区就有这个好处，很多人看到这个就是会希望来这边拍照。每个季节我们都放了特殊的牌子，像这个是快乐儿童号，那这是6一儿童节放的。然后母亲节、劳动节，我们都有放这些车头标上去。然后这是我们的火车，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宝地，还没有开发的宝地，就是驾驶舱。我们已经计划把这个驾驶舱打开，我们还没清洁，那灯锁已经锁上了哈。我们可以从这边打开，就可以上去拍摄驾驶舱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的工作场合，然后后面那里有一个秘密基地，是这周边唯一一个拍铁轨的地方，有大概有个6、7米的铁轨可以拍，那整个车厢都是我们的拍摄的天堂。
1: 那天，张文和带我仔细地参观了他的老站背影照相馆，还去他的私家取景点探秘。

0: 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的各个网红打卡点，它可谓是轻车熟路，如数家珍。于是我也很好奇，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浦口站作为摄影基地？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他，难道也是受朱自清散文的影响吗？
1: 您是怎么了解到我们南京这个浦口站？最初知道它是因为朱自清的背影吗？
2: 不是，
1: 不是，
2: 不是。这个浦口站其实是远一点哈，要谈我为什么要到住在浦口。其实我是住在江北新区，江北新区其实浦口跟江北新区有些时候是分不开的啊。
1: 对。
2: 那我是住在江北新区的，一直都住在江北新区的。当时有江陵，有江北新区选，那我选择江北新区。
1: 为什么？
2: 当时啊，就是那么多年前，江陵是比较人烟稀少的感觉。嗯、首先，我就觉得这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车，我觉得我在那边交通很不方便，那我就觉得往北走。往北走呢，在市区的话又觉得有一点太拥挤了。啊，当时在玄武湖的时候，我们是在那边有租的房子啊。后来选择过江，过江之后才发现，哎，这个地方不错，尤其那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在弘扬广场那附近落脚了。那附近其实没有什么景区，但是弘扬有一个摩天轮，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跟摩天轮合作，等等等，透过很多的这种分析嘛哈，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去年我们无意间。就走到这江边来，因为江边那很棒的一个休闲的长廊啊，就整个江边，就长江边上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我们常来走。有一天看到，哎，这里怎么这么多人？才发现说这里有一个景区新开的，其实他们是在2024年的年底才开始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在4、5月的时候，也就是人最多的时候。后来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已经慢慢少了，但是人少并不能浇熄我们的热情嘛。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点，而且这个点的人流量可能合适，啊，就不我刚讲了，不会太忙，也不会太不忙，
1: 是
2: 啊的这一个状态。
1: 它有流量，但是又不是那种大热的观光景点。
2: 对对对，因为如果假设一个景点它的人流量非常多，多到我们可能每天都忙不完，很。虽然现在还找不到哈，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把重心一直就绑在这个拍照上面，而不是在技术开发上面。
1: 对，那就变成一个服务点，而不是一个技术深度挖掘的一个公司。
2: 对对对，所以当时也是觉得可能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2: 那再加上因为招商的缘故嘛，他们也对我们也比较礼遇啊，哈，
1: 嗯，
2: 这很礼遇，所以我们觉得哎可以进来尝试一下这样。
1: 对，在这个。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里边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火车头，还是一个老火车头，其实是一件还蛮有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2: 对，是很特别的。我相信我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啊，哈，
1: 嗯，
2: 全国各地有很多火车头，也应该有很多火车头是对外承包的。但南京现在可能有两个，下关好像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在做啊，但是它可能不是相馆，它是做餐饮类的。但是我是唯一一个在南京的照相馆，也就是绿皮火车主题照相馆的主理人。
1: 对，
2: 我觉得挺有与有荣焉的感觉。
1: 而且这个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啊、影视史上，它都有独特性，
2: 而且很浪漫的一个点。
1: 是
2: 唯一的期盼呢，哈，其实就希望这个景区的管理处或者是这个江北新区的领导们能够。大力的扶持这整个周边哈，不是只有一个景区，因为一个景区起不了大风浪的，它一定是整个周边一起起来，然后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时间，这个景区能火起来，然后在火起来当下，我们也把我们想要做的技术开发把它完成。
1: 那张总，您在我们南京创业生活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感受，会是什么词？
2: 创业啊，应该讲就是说，痛苦并着快乐的一个感觉。
1: 嗯，
2: 有痛苦，有快乐，有成就感，有失落感。所以创业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以前人家说创业是不归路，都无法体会。现在终于知道了，创业其实真的是不归路，而且是很痛苦的。但是

是每个阶段在达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那个成就感出来了，也觉得挺好的。举例就是当公告说你的公司获得的2025年国家高企的资质认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写恭喜的邮件给你，或者有这个微信给你恭喜，因为他都比我更早知道，那就是一个成就感。当一个专利授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是很快乐的时刻。那也有痛苦的时候，包含很多挫折，新增客户也可能会流失，等等等的这种痛苦都在。但南京呢，我在这边10多年，也有交到很多的朋友，这朋友有些是台湾的朋友，有些是大陆的朋友，当然大陆的朋友多过台湾的朋友，这是肯定的。那这些人都给予我的很多帮助，而且南京啊，好多人说南京的就业的环境一般，哦，不能说不好，这是一般。但是从我一个10多年的经验的新南京人来看啊，我是觉得领导们已经做得够好了。首先，对于台湾人，我们先不讲外资啊，其他外资，但是台湾人的投资算是外资的一种嘛，哈。他们对外资是非常非常欢迎的，这是一个。对于台湾人可以享受所谓的同等待遇，这也是南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南京跟台湾本身的一个历史连结也是在的啊，所以我觉得创业在南京对于台湾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那我自己有参加一些团体，包含台协，台湾人创业的协会嘛，台湾创业协会，也认识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在往外扩，所以如果要到南京来创业，其实没有像我们十几年前那么困难，起步会非常容易，因为有相对应的部门，相对应的创业空间，可以供台湾人来选择。那我自己呢，本身就喜欢历史的东西，所以南京这个这么多朝的六朝古都，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历史的建筑，还有因为这些古迹建筑而生成的景区景点，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南京其实现在有900多万的常住人口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值得开发，这也真的值得开发。我是从台中来，然后我也一直邀请我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亲戚来走访。今年4月份我的妹妹就来了，她。

0: 在诗里，
1: 姑苏宠爱寒山寺，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3: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情侣啊，相约烧炭自杀，女子醒来以后发现呢，男友已经死亡，等待她的这个处罚你可能真是想不到。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游客吃潮汕火锅啊，嫌口味太淡啊，声称呢要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也是惊呆了众人呐。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江苏中山明镜律师事务所谢英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一对男女啊，因为呢都有轻生念头，在网上呢相识以后发展成了情侣。有一天呢，这两个人啊相约在出租屋内烧炭自杀，结果呢女子醒过来了，男友啊已经死亡，等待女子的这个处罚你可能真是想不到。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4: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5: 2023年9月的一个傍晚，福建厦门一对情侣相约烧炭自杀，谁知第二天一早，女友朱玲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而身旁的男友文林却已没了呼吸。因为有着同样不为人知的自杀念头，1994年出生的文林与女友朱玲在网上相识。据了解，两人曾在广东某海岛约好一起跳海，但中途被当地警察发现并苦劝了回去。搬到厦门同居后，两人再次谋划赴死，这次朱玲彻底封死了出租屋的门窗，亲自买来铁盆点上了炭火，并和男友一起服下了安眠药配酒。谁成想，因为身体新陈代谢的差异，朱玲半夜就醒了。身体极度虚弱的她发现屋里已然是一氧化碳弥漫，而男友已经没了呼吸。
3: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首先问一下蒋律师啊，其实我们国家刑法呢对相约自杀，就这个好像暂时是没有明确规定是吧？就这块相约自杀的这个情况是吧？
4: 对，我们没有明确规定说相约自杀的各方要承担什么责任，是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其实是有了一定的认知的。首先第一个，所有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法益你是不能够自己放弃的，就比如说我想自杀，你帮我自杀行不行？不行，不容许。
3: 对，帮别人自杀是故意杀人罪对吧？
4: 对，
3: 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个案件，这个女子和男友是相约自杀，两个人一块烧炭啊，一起服安眠药啊、酒啊，怎么样？各服各的，这个没有帮助他人，结果一个人醒来，一个人醒不来啊。那这个女子呢，她是够得上什么？也是故意杀人罪吗？
4: 对，因为如果你们相约自杀，而且你们。

0: 也实施了这种我们实际上都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你生命法益你不能放弃，那么你侵害自己生命包括侵害到他人生命，你都是对生命权益一种侵害，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你都构上了故意杀人，因为你主观上都希望自己或者他人共同死去，那也就意味着你就是在实施杀人行为
1: 啊。但是他是一个自杀，可能很多人没想明白，两个人相约自杀，这个男友也是有自杀的主观的想法，女子也是有，只不过他侥幸醒过来了，男子醒不过来，那这个为什么是故意杀人，就和那种帮助别人去实施的显然不同，为什么您再解释一下这个。
0: 那从朱琳的角度而言，她积极实施了这种封闭门窗点炭，包括和男友一起服下了安眠药喝酒，那表面上来看她在实施自杀行为，但是她的自杀行为同时也帮助了她的男友实施了自杀行为，也就是说她实施的这些行为也损害了她男友的生命权益。如果说这个朱琳她只是一个人烧炭服药自杀，那她对别人的生命没有产生侵害，但是他和别人一起共同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行为就对别人的生命产生了这种帮助。你没有权利让别人来帮你自杀，你也不能够帮别人自杀，你帮别人自杀就是一种故意杀害，
1: 所以够得上故意杀人罪。这个结果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啊。
0: 对，
1: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故意杀人罪，它很重，所有量刑里最重的可以这么说，它是由高到低，由死刑往下。您讲一讲啊，这个量刑。
0: 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但是他这个案件是自杀呀，是吧？相约自杀，这个情节比那种故意杀人恶性要小很多，这个量刑是哪个档？是3到10吗？像这样的会考虑吗？
0: 因为这种情况呢，他毕竟不像其他的案件当中的故意杀人有这种暴力行为，这种呢，因为受害人他本身有自杀倾向，而且也自己主动配合实施的自杀行为，在处理的时候可能会进行从轻处理，但是这种从轻处理也一定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按情节较轻来处理，极有可能就会按照这个10年以上来处理。
1: 哦，一般情况下这个还到不了3到10年情节较轻，而是10年以上无期到死刑那个档。
0: 对，因为这种减档的话、
1: 哦嗯、
0: 那是一定要有减档的法定的一个量刑情节，如果没有那就只能是10年以上。
1: 嗯，比如说自首。
0: 对，
1: 怎么样，
0: 比如说自首，对吧，你当庭认罪认罚，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才有可能
1: 减轻
0: 在3到4年以内，
1: 那就是减轻。因为减轻是减档，从10年以上减到3到10年这个档叫减轻啊，
0: 对，
1: 它不是从轻。好，这是刑事方面啊，这个女孩可能没有想到。然后民事方面，这个怎么赔，像这样的，就这种赔偿和那种故意杀人的其他的侵权类的有没有区别，一样吗？项目数额有不同吗？
0: 从项目上来说它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它有一个什么，就是受害人他自己有也实施了这样的一个自杀的一个情节，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侵权和普通的我故意杀人的侵权它有类似不同。如果说我普通的故意杀人这种侵权的话，那我应当是全赔，但这种是受害人配合的，那么就会在民事赔偿上减轻他的赔偿的程度的。
1: 那怎么减呢？因为两个人共同相约自杀，减比如说损失，假设有总额是多少，然后减一半吗？两人共同，你也从事，我也从事这样的行为，就是怎么一个减法？
0: 这种减法就由法院来酌定，那就是极大的可能就是法院极有可能就减轻到30到50。
1: 减轻到还不是减轻了30到50，是减轻到最后剩30到50这个概念。
0: 对，就有可能法院会按照你就是受害者嘛，他本身也是实施的自杀行为，他本身也是个成年人，成年人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要承担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法律后果，
1: 负责任啊。
0: 对，
1: 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对吧？这个女子要判刑这块不会啊。
0: 哎，刑事案件当中我们目前是已经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
1: 是，我们反过来讲讲，如果这个案件比如说就是醒过来的是男友，女子醒不过来，假设那这个男友同样也涉嫌故意杀人罪啊，也是一样，然后民事方面赔偿也是一样，没有区别是吧？
0: 对，因为从这两个人目前所能看到的信息而言，两个人是相约自杀，两个人共同实施的这些行为，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叫犯意， 也都实施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自身的这种生命权益的侵害，也是对其他人的生命权益的侵害，所以他们行为的后果应当是差不多的。
1: 他们是在出租屋内相约自杀，那这个房东啊，能像这两个人，因为一个已经去世嘛，像这个女子要求赔偿啊，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吧？房屋价值贬损啊，怎么样，变成凶宅了也是可以吧？
0: 这种从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的话，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主张，那也有可能有的法院认为你这是一种间接损失，不一定会支持。那也有可能法院会认为你确实实际上造成了这种房屋，因为你变成了凶宅，造成了它的价值贬损，也有可能会支持。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损害赔偿一般是以填平为准。那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没有出售，那也就意味着它没有损失，可能法院支持的这个难度会更大一些。
1: 除非你卖房子，
0: 对，
1: 损失一目了然，这时候可以主张，否则你说你现在不卖，将来卖，这个就难以量化。
0: 是的。
1: 我们跳出这个案件来讲一讲，现在有些人呢就感到这个生活无望啊，情绪悲观，在网上呢讨论自杀甚至是相约赴死，就这个有些群啊怎么样，这个行为也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或者是传授犯罪方法罪，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刑事问题，我们也提醒一下。
0: 如果说你组建了一个群，然后这个群里面有人在教唆自杀，甚至你群主呢，你也在教唆自杀，根据刑法的规定是教唆他人犯罪的，就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处罚。那比如说这两个人是在某个群里面去探讨自杀的事情，而且群主也参与教唆了，那么这个时候群主所承担的责任就是故意杀人罪。
1: 那这两个人讨论的参与的同样也是故意杀人罪，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吧？哦，量刑方面大概也和前面差不多。
0: 对，
1: 是不是
0: 他就是故意杀人罪？如果是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自杀的，那么就要从重处罚，那也就意味着他的刑期最低14年。
1: 然后还有传授什么其他方面的，这个不存在啊，犯罪方法，
0: 对，
1: 这
0: 个不存
1: 在，
0: 因为你是自杀，你并不是说我叫别人去故意杀人啊，或者是故意伤害啊，对吧？他就不存在其他的犯罪，他就是故意杀人罪。
1: 然后还有民事赔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网站也好，平台也好，就这个平台啊担责任吗？像这样的这种
0: 从平台的角度而言，它只能是进行事后监督，那么它很难做到事前监督。首先第一个，正常情况下你这种群聊，那首先是群主负责，那平台进行监管，那平台事后如果发现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言论或者表述，平台应当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且可以，对吧，暂时性的关群聊天，给它进行关闭掉，以保护这群内的人不要伤害自己的生命。
1: 我觉得可能还不一定仅仅是事后能发现，前期应该也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他可能不是一天两天有这样的群呐、啊，这样的什么这样的一些网站也好啊，从事这样的活动，对吧？其实是可以从一些地方发现啊，从而采取措施的。如果没有做到，那这个处罚是什么样的？
0: 从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就是群主服务的信息提供者，他主要是要根据你群聊天的记录，那向有关部门进行汇报。但是他没办法去做到实时监督，我们不

0: 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游客嫌潮汕火锅呢太淡啊，吃了40分钟以后说啊，我要写5000字差评啊，要求免单，也是惊呆了众人呐。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4: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6月1日，广东汕头四名游客吃潮汕火锅嫌锅底太淡，称和做梦想的味道不一样。这几名游客点了400多元的卤水火锅，足足吃了40分钟，扫光70%菜品后才向店员表达不满，称锅底寡淡，牛肉有腥味，还表示只愿支付部分费用。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当场放话已写好5000字差评，面对口碑受威胁的风险，店家最终无奈免单，目的就是挽回潮汕美食的招牌。
2: 好嘞，蒋律师啊，就这4个游客在整个就餐期间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啊，直到快吃完了已经所剩无几了，好说哎呀口味太淡，是不是发难了啊，和我梦想的不一样，要求说好我要写

0: 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啊，我只付两个菜，这是不是一个敲诈勒索啊？给人感觉好像很像是一个敲诈勒索呀、啊。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敲诈勒索呀、
1: 啊？敲诈勒索呢，主要是以这种啊暴力啊、胁迫啊、这个揭露他人隐私啊，这种呢就是胁迫他人，就是违反自己的主观意愿，然后做出一种被迫放弃自己的权利，或者是说满足别人的一些要求，一些无理的要求或者违法的要求。但是从本案上来说的话，他又很难去直接界定他为敲诈勒索。他虽然吃的是40几分钟，但是他认为你火锅的这个味道太淡，是吧？那牛肉有腥味，但是他并没有说你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就是你的食品质量有问题，只是不合他的口味而已。真实的去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这种真实的口感，真实的这种，其实你也很难说他这种5000字差评就一定是违法，一定是对你权利的侵害。
0: 嗯，但是你看啊，这四个消费者在吃完以后认为菜品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说和我梦想的不一样，是不是？然后要求好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商家呢，因为害怕这个差评而免单，就他这个火锅店的损失和这个敲诈行为应该是有因果关系吧？因为我害怕，我无奈，是吧？你要给我差评啊，我不得已而要免单。就这个和一般意义上敲诈勒索，行，你要不怎么样啊？我去揭发你，是吧？你酒驾啊，你怎么样？有嫖娼等等等等，这个似乎也是相似的吧？一样吗？
1: 并不相
0: 同，有不同吗？
1: 并不相同，因为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他虽然说的是说我要给你写个5000字差评，但是第一个他没有写，第二个差评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人家只是表达了一个主观意愿，主观的这样的一种那个感觉，他并没有对你这个店里的产品或者你的食品做出恶意中伤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故意捏造事实的判断。那这只是一种主观判断，那这种主观判断它其实并不违法。那商家你是希望避免有差评，你愿意给予免单，那是你商家自己的这种主观意愿的表示，这个不能算是为一种胁迫或者是这种敲诈。
0: 哦，这还够不上，我看一些专家一些律师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敲诈勒索，只不过因为金额比较小，这一餐400块嘛，是吧？还达不到一个起薪点5000、
1: 嗯、
0: 所以呢敲诈勒索罪肯定够不上，会敲诈勒索治安处罚，罚款拘留。你也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是吧？
1: 对，
0: 所以这块也没有处罚，任何都没有。那免单以后，如果说这个商家是吧，这个事儿发酵以后引发广泛关注，再去找这四个游客要求付钱，似乎就不可以了，因为这个当初等于是达成一致了，之后就很难再推翻是吧？
1: 对，因为你商家主动免单，那你这个意思表示已经表达出来，游客也同意了，那双方就形成合意，那合意以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那你事后你就再委屈，你也不能再问别人要餐费的。
0: 是，但是他这个如果真的写了5000字的一个差评，你想想都很可怕，论文了，等于5000字差评，是不是？能写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客观讲述我的感受，您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不侵权。
1: 对，
0: 如果说有过了，比如说有重伤啊，有恶意的，是吧？那侵犯这个商家的商誉啊、声誉啊，怎样？那这个要担责任了。这个我们也讲讲，就这个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如果真的写的话，这块儿
1: 对。如果他真的写了一个5000字差评，而且有捏造、有侮辱，或者是造成的这种店家商誉的这种侵害，那么这店家是可以要求这个游客你就要停止侵权，并且要求删帖、要求赔偿，还真有可能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处罚了。
0: 嗯，怎么处罚这种行为？罚款拘留
1: 啊！你如果说故意的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那么就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块钱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块钱的以下的罚款。
0: 啊，什么诽谤罪还够不上是吧？如果这样的啊，
1: 对，
0: 只是一个治安处罚。啊，好，还有民事赔偿，这个量化就商家要举证我的损失吧。如果这样的话，举证的了，好，获得赔偿是吧？就这块啊。那如果我们讲遇到类似问题，假设是吧，又来了一个消费者，哎呀，这和我梦想的不一样啊，我要免单啊，怎样？作为商家怎么样应对？不想被迫免单，我报警呢，还是怎么处理？您提示一下怎么应对啊？
1: 其实我们认为呢，就是你良好的一个社会秩序，它是需要每个人的参与的。那么食品你不符合这个客户的口味，那你不是质量问题，你不需要做太多的让步。你可以打个折，但是你不要免单，然后免单之后自己又觉得很委屈。其实作为店家而言，你的商品的好坏，你也不可能说让每一个人都说你好。对吧？你指的是说我满足一部分人的口感，那一部分人说我好就 OK 了。
0: 协商不成呢？
1: 对，如果说协商不成，该付餐费付餐费嘛。
0: 嗯。
1: 如果你认为我产品质量有问题，或者认为我食品质量有问题，
0: 你去投诉我嘛？
1: 你该投诉投诉嘛。
0: 如果真的起了纠纷，我也可以

0: 现场报警也是可以的，对不
1: 对？
0: 对啊，也是可以
1: 的。要主动维权，商家也要主动维权。
0: 给消费者的提醒呢，就怕这事儿出了以后又来了，是吧？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诚信的，就是真诚的表达我们的这种观点，但是你不能无理取闹啊，是不是？
1: 是的，作为消费者而言，你可以真诚的、如实的表达你的口感问题，但是你不能以此为由要挟商家，避免自己可能会承担不良的法律后果。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北京时间23:00。
3: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5: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6: 传达诉求，监督管理局以及江苏省公安厅共同回应群众关心的话题。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是江苏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邱泽森。欢迎邱厅长。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民政厅副厅长邱泽森。
6: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陈其红。欢迎陈局长。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
6: 欢迎。我们请到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陈红干。欢迎陈厅长。
9: 主持人好，广大朋友大家好。
6: 欢迎三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相关职能处室的负责同志，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的光临，谢谢你们。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民政、市场监管、公安系统的相关负责人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和企业的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民政、市场监管以及公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10: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FM93.7。

0: 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社老、消费、关爱老人等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的，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免费体验、送礼品、听健康讲座，这样的套路您是不是很熟悉呢？最近淮安淮阴区的王先生向我们反映，他家附近的一家健康生活馆天天给老年人上课，号称一张床垫能让他们睡出健康，躺着享福，售价高达20000元，明摆着就是一场骗局。为什么就有的老人就会深信不疑呢？甚至借钱也要买？我们记者进行了实地暗访。
2: 他认为这个床垫可以给他治病，然后呢让我给钱给他，我就说我没有钱。最后发展成什么呢？他让我去跟别人借钱，让他去购买这个床垫。
3: 最近王先生愁坏了，一向节俭的母亲突然看中了一张售价20000元的床垫，非得让他掏钱。王先生自己手头并不宽裕，更觉得这床垫纯属智商税，可哪成想老人就像着了魔铁了心，非要把这床垫买回家，怎么劝都没用。
2: 就为了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母子俩也吵过，电话也吵过，见面也吵过，就没有办法，他完完全全被这个洗脑了。
3: 原来从2025年夏天开始，王先生的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到一家名为可喜安的健康生活馆去做免费理疗，风雨无阻。而所谓的理疗，就是在床垫上躺40分钟。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以体验者的身份来到了王先生所说的生活馆。
4: 可喜安定位温热治疗仪，躺着就能享受健康。
5: 真的，
6: 是运动太差。
5: 确定是在地上。啊。啊，你不要，你感觉在哪里拿不到
6: 车。这么简单了。
5: 哎，对。
6: 一年做了多少？
5: 在300多个人。
6: 啊。
5: 300多个人。
3: 记者被安排在了11点开始的第四场体验，这里的体验还有一套标准流程。老人们先要非常有仪式感地换上一套白色的衣服，然后到等待区听课。
7: 家里面有家常病不是有病啊，我说是病啊，你不要去相信。
8: 是不是啊？人家在一起都很吃饭，跑不起来了，然后下次我还成活人的马手路啊，是不是啊？
9: 现在很好了，现在让那个自己的吧，这里什么岗位？
8: 全部来群里来，治疗仪好不好啊？
1: 免人设套，小蓝帽是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只有经过认证的保健食品才可以宣称保健功能。不过6月4号，记者随机走访了无锡多家老年保健品专营门店，发现一些没有小蓝帽标志的普通膳食产品却被宣传为具有保健治疗功效，而这样的宣传套路可能会令老年群体防不胜防。
10: 在这家好孝心保健品门店，一款标注为普通膳食的小分子复合肽产品，店员宣传其可激活人体细胞，调理修复人体机能，用于改善老年人骨骼、心脑血管堵塞等各类问题。
11: 骨骼和心脑血管，血管堵塞，
12: 还能激活细胞。
11: 是的，
12: 激活啥细胞？
13: 八大系统。
10: 这家家康生物富清水无锡运营中心门店内，货架上多款标注为运动营养食品的产品被商家包装成治疗神品，其中原力一号地龙 DHA 藻油配料仅包含松针油、红曲米、地龙蛋白等成分，门店负责人却称其具备多重疗效，
14: 软化血管的作用，预防老年痴呆症，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各个器官可以调理，降血压、调血脂，它有扩张血管的功能，姜黄它能减轻关节疼。你看，胰岛素是12.3，现在只有5点几了。
10: 为让记者相信自己的说法，商家展示了所谓的一些患者在服用其产品前后的对比照片、康复案例，将普通食品的功效进一步放大，称该产品不仅可消除子宫肌瘤、溶解痛风石、改善脂肪瘤，还能帮助中风偏瘫患者恢复语言功能。
14: 现在670拿5瓶。你调理个3分钟，你的血压最起码降10到45点。
15: 一般吃这个的老年人懂不懂？
14: 多，
15: 本来尿
14: 本来要透析了，那后来吃了药再透析了。我婆婆是做

0: 疯了，偏瘫了。我给了他两瓶，他说他讲话口齿清楚了。像这个是子宫肌瘤，医生让他拿子宫摘除，到最终他吃了原理好，现在自己的好了，现在市场做的不要太好。
1: 商家介绍，这款地龙 DHA 藻油长期服用可停用降压降糖药物，完全替代正规医疗治疗，
0: 到最终全部调理好了，时间长了降压药后来就停了，后来就不需要再吃降压药了，包括血糖也是。
2: 那有没有客户吃了后来就不吃降压药？
0: 有多了，因为西药都是有副作用的。
1: 对于商家的宣传，专业医师明确指出，膳食类产品不具备任何治疗功效，且商家不可进行任何功效宣传。
3: 小分子肽其实就是普通食品，它作为蛋白质的一个分解物，它其实是可以作为蛋白的一个补充的，但是你如果补少的话其实发挥不了作用，但是补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加重肾脏负担的风险的。所以说如果真的吃的话，也希望能够在专业的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来使用。地龙蛋白在这里面提到的，比如说可以很快速的降压、调节血脂、降尿酸等等这些作用，其实包括药物就都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你别说一个普通的食品了。所以对于慢性病的治疗作用啊等等，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1: 除各类膳食营养食品外，富清水、富清水杯也成为社劳保健品门店的重点推销产品。商家大力推销富清水可抗氧化、调理人体机能、预防疾病。
2: 富清杯这种怎么卖？
0: 这个600块钱一个，它有清气，我们人喝了就是抗氧化，去除了杂质、农药、重金属，再加上有矿物质的锂锌，我们这一袋水才划到1.5元一袋。水就是好药，你人体是离不开水的。这个颜色就是弱碱性，如果人体一直在酸性状态下，容易生癌症。
1: 同款的宣传套路也在无锡市的玄元堂养生门店上演。该门店宣传富清水具有多重治病养生功效，一袋10斤装的富清水售价2元，可办理720元年度饮水卡。
4: 我们只要能活着，就有自由基在侵害我们的细胞，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说细胞发生突变就是癌症肿瘤的开始。清分子就可以把这些不好的自由基给清除掉。第二个，抗炎症，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第三就是调节代谢跟免疫，对糖尿病控糖有好处。
0: 有阿姨他们说的用这个洗眼睛挺好的，不会那么模糊什么的，消晕度，有啤酒肚什么的。有一个叔他喝了3个多月，他腰带都减了那么一截。我是尿毒症，我要去透析，我本身就不怎么能喝水，我说给我打点水我就喝。我现在症子下来，我胸没有闷的症状，缓解了很多。
5: 富清水里面滴一滴，好，自来水当中也是滴一滴，好，你们看发生什么样的现象？这里面有氢气，浓度比较高，立马滴进去它就会
4: 清除掉。自来水它没有氢气。
1: 专业医师介绍，氢气易挥发，微溶于水，富清水进入人体已经吸收，效果可忽略不计。
3: 在常温的条件下，水里面对于这个氢是有一个饱和度的，这个饱和度大概在1.6毫克每升，其实这个量是很少的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含量的话，能够宣称它有治疗作用本身就是完全是达不到的。这个储存包它有一定的压力，就是你打开包装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被散发掉啊，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真正喝下去的可能就没有多少氢了。它在外界的时候你可能通过一些方式可以就是发现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等等啊，这只是在体外。那进入体内，它在你肠道里面还会进一步的这个丢失掉、挥发掉啊，所以说真正被你吸收的那个量是微乎其微了。
1: 记者走访发现，尽管各类社劳保健品的宣传套路漏洞百出，无任何科学依据，但仍有部分老年群体容易被误导。还有老年人反映，社区很少有针对他们老年人的反消费欺诈、反电信诈骗的宣传。
6: 病有人吃的富清水，人家可能喝得好的。
7: 包治百病你相信吗？
8: 相信，
2: 这说包治百病你都相信？
8: 真的，你们还能骗人呢？
9: 我一点都不信的，我们都信。卖的哪有假的呢？没有假的。
2: 您希不希望就是多一些宣传的？
9: 那肯定要，这个反正上面就是有的时候你也看不懂，
2: 就希望接地气一点。
9: 对，有时候看不懂。
10: 咱们刚看了两条片子，一条呢反映的是保健品，一条反映的是保健食品。那么这些销售商啊，忽悠老年人的手段真的是五花八门，花样翻新，要么大打感情牌，要么夸大神奇疗效。比如前面提到的那家买床垫的可喜安公司，表面上呢是证照齐全了，暗地里却是打了很多的擦边球。

0: 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被消费者投诉了，但是虽然也被查处过，但这些产品还是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也确实也很有市场。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想请我们市场监管局的陈局长啊，给我们回应一下。就是当前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养生体验馆，他先把老年人先圈进去，你去体验，体验着体验之后就上钩了，或者这些保健品门店涉老的这种虚假宣传，虽然他说我们不是药，反复强调我们不是药，但句句都觉得在忽悠老年人，说他能治病啊。那您先给我们点评一下刚才这两条片子里面所反映出的到底有什么问题，定个性。
1: 好，这两个片子短片反映的问题啊，实际上都是老年保健用品的一个虚假宣传。共同特点呢，是利用老年人追求身体健康的一个心态，夸大保健品的功效，诱导老年人消费，只不过呢方法手段不一样。第一种情况呢，算是一个老套路，利用话术啊，刚才里面有喊话的，你看，吸引老年人进店去体验，打感情牌洗脑来推销高价的床垫。第二种呢，这有些新花样了，采用的这种伪科技的手段，宣称那个叫什么水啊，是富清水是吧，能治疗百病，
0: 什么高血压、什么各种病，
1: 高血压还糖尿病，是治疗百病啊，都是老年的常用病啊，常见病，所以呢欺骗性更强。这两个行为啊，都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九款的相关规定。我们呢将督促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组织调查处理。这个近年来呢，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涉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这种虚假宣传呢也越来越多，它呈现一种隐蔽性多发性的特点，对我们来讲呢监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年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了系列的专项执法行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对查处的一些案件也做过系统的分析，等一下我们请呢我们省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处的副处长童颖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相关情况。
0: 好，你好，
2: 谢谢主持人，谢谢陈局长。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这个深入的这个开展了这个涉老虚假宣传的这个专项整治。那么累计到目前，我们累计查处了这个涉老的虚假宣传案件有139件，啊，这个案件数量在我们所有的虚假宣传案件当中呢，占比达到1/4，啊，数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通过这些案件的查处啊，我们也发现这个涉老的这些套路啊，这些这个骗局，它这是花样翻新。就像刚才陈局长也提到的，既有老套路，也有新花样。
0: 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总是会滞后，它得先出现，我们才去整治。
2: 对。像比如说这个刚才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他利用这个线下体验的模式，首先他发放一些这个免费的小礼品、小赠品，把老年人吸引到店里面去体验。然后呢，通过一些这个话术、一些这个情感的这个捆绑，然后呢，对老年人进行一些这个虚假宣传，将这些高价的这些这个伪高科技产品售卖给老年人。还有的呢，是通过就是我租赁线下的一些这个酒店啊，或者是养老的这个活动中心，搞一些这个所谓的健康讲座啊，这个养生课堂，
0: 就形式更高大上一点，
2: 对，
0: 更有文化一点，更可靠一点感觉。
2: 对，他邀请一些这个伪专家来进行授课，贩卖这些这个养生啊，这个治病的这样的一些焦虑，然后呢哄骗老年人去购买并且囤货。还有的呢，就是通过这种这个对于这个伪高科技产品、这个高科技概念的一些这个神话，就像刚才那个短片也提到的这个富清水的概念啊，这个宣传它可以治疗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实际上呢，它也拿不出什么这个科学的论断和依据。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私域直播啊，现在这种私域直播的虚假宣传案件也比较多啊，它是通过这种微信啊、小程序，把老年人吸引到这个群里面，然后呢通过这样的私域直播的这个方式夸大普通产品的这个疗效和功能来进行虚假宣传。
0: 其实就是

0: 把它封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边，然后它就为所欲为。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通过这些这个分析啊，我们发现这个手段越来越隐蔽，它其实就是抓住老年人关注健康、关注养生，同时呢，它也容易轻信别人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哎，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通过一次两次的这种突击的这种检查，可能治标不治本，还是需要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系统的治理。
0: 我们其实已经想了一些办法了，是吗？想到一些办法了。
1: 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这个措施。对，
0: 好的，好。陈局长，您这儿是不是还要给我们说一说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2: 刚才童颖处长呢讲的情况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这类问题啊，这个老年保健用品的虚假宣传呢，还是比较普遍的。为什么说监管还有点难度呢？因为它成因复杂，隐蔽性强。所以单靠一个部门一种手段很难彻底的根治，所以必须呢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下一步呢，我们想呢会同民政、公安还有卫健等部门一起吧，通过这个片子里面反映的一些情况举一反三，这个综合施策。我想呢，当下要做好三件事情。一个是聚焦问题，精准打击，组织呢全省啊各地对线上还有线下，刚才是两个是线下的，还有线上的这一类的这个涉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虚假宣传进行线索的摸排，我们严厉查处的违法的行为，涉嫌违犯罪的啊，我们及时移送给公安部门来处理。第二个呢，要强化宣传引导，要防控未然，关键是老年人，他相信这个片子里面反复讲了，实际上明眼一看就懂，但是他们容易上当。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在一些你像养老院、社区还有农贸市场老年人聚集比较多的啊这些场所进行宣传，特别是普法宣传，还要适时的曝光一批典型的案例，这个揭露虚假宣传的真相，增强老年人的防范意识。第三个呢，应该是部门协同多元共治啊，今天我们几个部门一起共同来治理啊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啊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民政、公安等部门一起吧，建立一个信息共享、案件共商、机制共建的一个有效机制，来加大了这个对这个打击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广大社会公众和媒体朋友，加强这方面的监督，积极参与，给我们提供一些案源线索。这个媒体呢，确实发现问题比我们手段可以讲，我们也要回去要反思，也要加强我们的这个线索的摸排。这个对这些问题呢，我们要集中整治也希望呢，这个通过各种手段建立一个政府部门监管、行业自律、这个社会监督的一个多元共治的一个新的格局来守护老年群体的这个消费安全。
0: 好，陈局长，您刚才说就是我们这个媒体发现问题其实咱们都处于一个阶段，就我们市场监管和我们媒体发现的是案例，如果它再严重一点，就到我们公安厅的这个陈厅长这儿就变成了案件了，如果它控制得好，就在我们民政部门这儿就把它给压住了。所以确实是需要几个部门就是我们三个部门要联动来共同来做这个事儿。如果再严重一点，涉及到这个生命安全了，涉及到这个金融了，一定的资金可能就到我们这个公安这儿来了。所以我们可能也得经常发一些这个传单，就是一些诈骗案例比较严重的案例，可能要在小社区里边可能要给大家要看一看。陈先生，
3: 好的，主持人好。短片总成两个问题其实他们自己盯着老年人的养老金，严重威胁的老年人养老金的安全
0: 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危险
3: 群众呢确实是深恶痛绝，对社会危害很大公安机关呢将持续加强与民政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了联合的排查，重点呢是加强联合的执法，一旦发现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个为手段， 来聘举老年人这个

0: 财产的，数额较大的，啊，构成了诈骗犯罪的，公安机关呢，将及时的立案侦查，坚决予以打击。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侦办了类似的案件呢，已经打掉了20多个团伙，抓了500多人，也为群众啊，直接挽回了4000多万的损失。
1: 对，我们得这个就得持续的打击，持续的宣传啊、哦。好的，那邱队长，我们最好呢是希望这个事儿啊，它别发生，别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别到我们这个公安厅去，就在我们这儿把它做好。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集体的这种啊，老年人其实他退休之后啊，他也希望能够像上班一样，他有一个集体的温暖。这个是子女也不要太内疚，就有的时候是你给不了的这种关怀。所以您刚才提一开始我们说社区食堂的时候，你说这个食堂最好他再组织一点活动，能有一种这个集体的活动，他是不是也能够给我们老年人有点事儿干？其实那套骗子那套话术啊，让我们任何人去，只要在他这个圈里边都有可能上当，只不过我们还有别的事儿牵扯着，但老年人他时间比较多。我觉得是这就怎么把这个让正事儿占据老年人的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可以减少一点这种糊涂事儿。
2: 是的，这个请我们老年工作处的黄小月处长做回答。
1: 好，
3: 大家好。正如片中这个老年家属市民王先生所反思的，其实多数老年人受骗啊，他都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的这个分辨能力多弱，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源呢，还是在于老年人的这个养老焦虑、情感空缺，加上缺少陪伴，所以呢，容易被这些虚假的这个温情呢来误导。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一类这个养老诈骗啊，
4: 市民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他为父母在办卡的过程当中就遭遇到了流程繁琐等诸多不便。我们来听一听苏州市民周先生他的遭遇。
5: 最初办尊老卡的目的呢是跟父母办的，他们接近于70岁，网上官网写的可以线上办理，也可以线下办理。然后我呢带着老年人到就近的工商银行去办理的，但是工商银行给我介绍是线上办理，给了一张纸，有个二维码让我们扫描然后去登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年人办不了，他需要提供一些身份证呀、这个居住证啊，还要填写很多信息。然后呢，我母亲呢相对快一点，我父亲呢比较麻烦啊。那就第二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在登记的时候我父亲的居住证无法审核通过啊。然后我们到了吴中区的派出所去查找原因啊，也登记了，但是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又到他的发证机关吴江区去办理，沟通了几次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第三个呢是工商银行最初告诉我们是一个月办完，我们就大概过了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然后去拿这个证，结果呢这个证没有下来，工作人员呢说这个证可能是2个月。然后第三次我们去工商银行，然后我们又去问，那让我们继续等。我对这个结果呢不满意，然后呢我就去详细去查，查到了这个证在3月初就已经完成了，已经制卡成功，然后交给快递公司啊去邮寄，在邮寄之前没有打电话，没有通知，也没发短信。第四次办理的话呢，就相当于开通这个尊老卡的银行储蓄功能，又重新审查了一遍身份证、居住证，还有他的这个户籍信息以及工作单位啊，登记了很多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呢，就是银行的储蓄功能开通了，这个他的公共交通功能还没有办法实现，还要再去市民卡一开通。
4: 好，那么就周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对此啊，就是我们对这个苏州尊老卡的这个办理流程，我们也进行了梳理。我们发现在个案之外，也存在部分优待的卡，它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我们来看报道。
6: 按照苏州市政府官网上的办事流程介绍，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持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可就近到各社区、村、各家银行网点线下申办尊老卡，或者线上移动端在线申办尊老卡。记者走访发现，仅有部分银行可以线下申办，且不管线上线下都无法当场拿卡，后续至少还得跑一趟。
7: 尊老卡是直接在银行办的，我们这边社区是不办理的。
8: 尊老卡我们现在都在线上，就是那个苏州市民卡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申请，到时候等卡治好了以后会通知你们去拿的。线下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个网址，办不了。
9: 他是网上去申请的，申请了来我们这是来启用的，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没有听过说来线下直接办的，他不是当场就能拿卡的。
10: 怎么办？
11: 能现场办还是当场？
10: 现场办一个月之后来拿。
11: 就是信息可以现

0: 常出入的。
1: 对。
2: 此外，如果是非苏州户籍常住老年人申办尊老卡，还要验证居住证信息。虽然尊老卡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系统可以自动验证，但周先生父母都有居住证，仍出现了他母亲能办，他父亲需要多跑一趟派出所的情况，居住证信息共享仍有不足。
3: 就如果说您是有居住证的，公安局这边都是联网的，有信息他就能跳转到下一步，都能进行办理的。
4: 他反正只要证明你住在这边嘛，我直接给你开个单子证明你住在这边不就好了嘛？但是你开证明的话还是要本人过来的。
2: 实际上，苏州市尊老金发放仅面向苏州户籍的老年人，对于类似周先生父母这样的非苏州户籍老年人，办理尊老卡只能用到优惠或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游览园林景点的功能。而这一功能，苏州市民卡中心已有高龄卡可以满足。高龄卡不仅可以家人代办，还能即办即取，更适合非苏州户籍老年人。不过，在面向老年人的办卡宣传资料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做好区分指引。
5: 本地居民的话，他是办了之后，主要是发尊老金嘛，外地的话只能坐公交，坐公交的话就是咨询一下市民卡公司。
6: 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想问一下省公安厅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只是尊老卡，很多呢办事都会用到身份证，包括这种居住证的信息。那么居住证的申请续签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数据，我们很多的一些办事都可以说都可以线上办，就群众不要去，我们就可以动动手指就完成。其实我们就特别关心，就是这样的一些数据，我们有没有做到了数据的共享？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呢？好，陈厅长。
7: 好，主持人好。短片中反映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公安机关的行政服务事项。公安机关这几年呢一直把政务服务呢作为一个重点工作在抓。要办一次签证，因为你是外地人，要证明你还继续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年要办一次签证。
6: 其实就有一个续签相当于是吗？
7: 对，要有一个续签。如果你就是没有办续签呢，就是相当于说你这个证是相当于是过期的，他网上呢可能会查不到你的这个信息。具体原因呢，
6: 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就如果说他长期在苏州生活的话，其实一年之后他要续签，对不对？
7: 对。
6: 那如果说他一年之后他没有续签，他就要重办吗？
7: 不需要重办，他可以继续到我们的所在的派出所，或者说所在的这个先锋局去办就行了。
6: 所以说他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他当时就没有续签，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信息查找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数据的真实准确，是这样吗？
7: 从短片上反映的情况来看呢，我的判断应该是这个问题。节目之后呢，我再核实一下。
6: 好的，节目之后我们再做核实。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公安的很多的居民的这些信息啊，在大数据包括民政系统包括银行，我们都能够已经做到全面的数据共享，是不是？
7: 是的。
6: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再问一下省民政厅啊。你看这张尊老卡，它的本意就是要整合各项养老服务的功能，实现养老服务助老为老的一卡通啊，一张卡通所有，方便老年群体，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您看这个办理的这个时间呢、手续啊，还是很繁杂的。那么给周先生的父母应该说也带来了困扰，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可以做具体的了解。我们就很关心民政部门如何能够从民政的这个角度啊做好一个统筹工作，让流程更简便，功能更优化呢？
8: 是的，长期以来啊，咱们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啊，基本上是与我们的户籍身份它是深度捆绑的，导致了一些没有落户的这些常住人口与我们的户籍人口它是同城不同权的。就在不久前，也是上个月的5月22号，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意见。这个意见里面提供公共服务就包括我们的养老和助老的服务。据我了解呢，我们苏州市在2021年就在全国率先的推出，就是面向所有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包括他的户籍老年人，也包括常住的老年人，来发放这个尊老卡。应该说在全国起到一个示范的引领作用。
6: 就是我们还是领先的，对不对？
8: 对。这个因为这张尊老卡它汇聚了很多的功能。

0: 核心的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它的交通的优待功能，还可以发放智脑金，还有苏州里面他们的有些公园的门票要打，有些打折的啊，对，所以这个真脑卡，这个真脑卡啊，实际上是一个暖心卡。那么我们的暖心卡就要暖心的办。但是从刚才的这个我们连线的这位周先生反映的具体问题看，我们在办的过程中还不够顺畅，不够高效。下一步呢，我们将指导苏州市里面进一步的完善它的申报的这个申领的这个程序，特别是要积极的推进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最终实现一网通办。
1: 好的，我们也谢谢二位的现场回应啊。刚刚您说了尊老卡暖心办，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一网通办的过程当中更加的便利，让老年朋友非常舒心的拿到这张尊老卡。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好，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今年的1月1号开始起，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经过失能评估达标之后啊，就可以按月领取电子消费券，用于抵扣住餐、住浴、居家护理等养老服务的相关费用。那么最近有评估机构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留言，我们听听他想反映的问题。
2: 我们是专业做养老服务和养老评估的公司。根据苏民养老2026/2号文的规定，属地民政部门应该在评估服务完成后次月的18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评估费用，但只有很少的区县能够按文件执行，一般呢都要2个月左右才能支付。而盐城市滨海县，我们3月份做的评估到现在还没有支付。询问他们呢，他们只是说在走流程，这样呢延期结算就给我们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希望呢主管部门能够统一文件标准，加大宣传力度，然后按时支付相关的一些费用。
1: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段留言是评估机构的工作人员，他提到的苏民养老2026/2号文，就是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通知。那么这位养老像这样的养老服务和评估公司啊，他负责人反映了自己的这个困惑。那么经过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居住地为江苏省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可以申领消费券的。那么使用范围刚刚也介绍了，就包括居家、社区、包括机构养老的服务等等。那么民政部门评估失能老年人具体有什么样的标准呢？好，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请我们刘碑处长先回答。
1: 好，刘处长。
3: 好的。我们老年人能力评估呢，是根据国家标准《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进行的，主要是对老年人的像自理能力，像穿衣啊、吃饭啊、活动能力，然后他的精神状态以及社会参与等几个方面进行评估。评估的结果呢，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完全失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评估为中度以上，就是中度、重度、完全这样的失能老年人呢，是可以领取消费补贴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关注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评估费用啊，属地民政部门说是应该在评估服务完成之后次月的18个工作日完成结算，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啊，你看这位负责人说了一般都要2个月左右才能够支付。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这个支付会有一些拖延呢？好，邱厅长。
0: 我们刚才

0: 中度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申请，啊，这个目前呢，我们的这个补贴资金啊，已经补省计已经补了3.2亿啊，拉动了7亿的消费，现在汇集到了17万多万人，
1: 啊，
0: 我们消费券的项目呢，实施的是先预拨后清偿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省计的首批资金7.28亿，在2月份的时候，已经拨到了所有的县市区，让他们有充足的资金来结算。另外呢，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又采取了另外一个措施，就是说，对于信用良好的这些机构，我们可以根据他上个月的这个就是支付量的60%来进行预拨，啊，那这样的话能够呢减少我们机构的减轻我们机构的它的垫资的压力。刚才讲了，这个我们在这个制度的设计的初期的时候，啊，刚才讲的也是18天，就是一个月能支付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有另外的叠加的另外一项政策，就是长复险政策，就是我们失能老年人，他在享受长复险的同时，也可以同步来享受消费补贴。
1: 就同时可以共享。
0: 哎，可以共享，但是共享的同时，就是你的我们的长复险结算的时候，一般是在4月的下旬才能结算，所以等它的结算出来以后，我们才能结算这个消费券。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接近会我们的结算时间会稍微往后要延迟一些。
1: 那邱院长会不会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他没有用长护险，他只是用了这种失能的这种补贴，我们也是需要等吗？
0: 他的评估的经费，评估为中度以后，把老年人评估中度以后，老年人可以用消费券里面的钱来抵扣他的评估费，一般是一个人是100块钱，所以他还是
1: 这种情况是可以在4月的18个工作日之后可以达到吗？达到评估机构吗？
0: 目前是有困难的，因为刚才讲的有一个叠加的问题，现在基本上是在隔一个月能够到位，就是2个月以内肯定到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3月份资金5月份肯定会能结算。
1: 但是如果说是没有叠加的情况呢？
0: 老年人这个叠加的政策，
1: 他一定是叠加的。
0: 老年人这个叠加的政策是非常有利于老年人的
1: 啊，
0: 比方说像我们南京一个重度老年人，他可以一个月可以享受到2400块钱的长复险，那么他再叠加一个800块钱，就是3200，能够大大的减轻我们失能家庭的这个支付的压力。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失能老人也要把这个好的政策用好，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就是大家也要知晓政策，对吧？当然，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实施，包括我们这个评估费用，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跟这个评估机构多做一些政策的介绍和解读，好不好？
0: 是的，就是今天节目以后啊，我们本来在这一周，我们将和财政厅一起呢，开一个我们全省的消费券的项目的调度会，来加快的项目的结算的进度，来尽快里面把这些资金啊能直达到我们的机构。
1: 好的，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刚刚也给我们介绍，其实这个资金我们也是从省里有了充分的保障，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好的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地，得到很好的执行，谢谢。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主题是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谢谢三位负责同志，我们也感谢现场的我们各个处室的负责同志，谢谢各位。那么今天上午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4: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5: 我们江苏南京有着众多的景点名胜，但不知您啊是否去过有着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之称的浦口站。浦口火车站旧址始建于清光绪34年，这座百年老站不仅是国家级的重点保护文物，也是朱自清《背影》一文的故事发生地。课本里父亲翻越月台去买橘子的一幕呢，就定格在这片月台上。这座民国老站呢，还是影视剧的常客，《情深深雨蒙蒙》《金粉世家》等作品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戏。
6: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
7: 欢迎来到背影照相馆，车厢内有摄影师可为您拍摄精美老火车打卡纪念照，欢迎前来拍摄您的专属打卡照。
5: 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拜访位于浦口站的

0: 一家照相馆，老站背影照相馆。这家照相馆呢，藏身在一个老火车头一节绿皮车厢里。店主张文和在这里一边为游客拍照留念，一边开发着他新的技术程序。是的，您没有听错，张文和不仅是摄影师，更是老板、销售员、程序员。他来自宝岛台湾，在大陆已经工作超过20年，而他的创业之路呢，正是从南京的景区摄影开始的。10多年过去了，张文和创立了2家影像公司，并手握8项专利，拿到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景区摄影和高新技术如何结合？他又为何会选择在南京打开自己的创业版图呢？今天我就邀请到了爱照飞达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文和，听他一起来聊聊这段和南京不可分割的创业之路。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欢迎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张总你好。
2: 江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大概是什么时候来到大陆开始工作的？
2: 我是2000年之后到大陆来工作的。
0: 最早在哪里？
2: 最早在深圳。当时到大陆来工作也是一个偶然啊，因为我在台湾其实已经变成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销售人员了，销售员吧哈。台湾的时候是卖硬盘的，我当时的一个老板在深圳开了一家硬盘公司，专门为 IBM 做代工啊。他就说他需要一个懂技术的销售人员，我们叫 technical sales， 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顶2个人用嘛，就这个意思啊。出去可以说点技术的故事，又可以说一些销售的谈单子的事情，那我就很合适。所以我就那时候后来就负责大陆市场、香港市场、日本市场跟韩国市场，所以等于说北亚的市场都是我在做的，然后就台湾、大陆两边飞。然后飞了一段时间之后，老板就说你还是别飞了吧，你就住在这边吧，
0: 常住大陆，
2: 就常住大陆了。所以我就来了，这个是一个很不小心的决定，然后决定了我就大陆来了。
0: 那又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到我要开始自己创业，并且把创业的方向定在影像这一块？
2: 我在大陆有帮2家硬盘公司服务，第一家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家，第二家其实是一家世界级的大厂，叫西部数据。西部数据的品牌产品，那时候我是负责带团队了啊，而且是组建团队，就是从零开始的。那做了2年之后，我们的那时候的销售量，在2年期间成长20倍，啊，是相当特殊的，就是数量是成长是非常快的。然后离开之后，是一家猎头公司找我去卖一家台湾的打印机公司，他们是做照片打印机的公司，也是带团队，大概有30-40个人团队吧啊。这个团队就面向影像渠道，包含相馆、景区啊，销售这一块，所以全国各地我就走了好几圈。另外值得一提的，跟你稍微炫耀一下啊，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除了西藏没去过之外，全国各地的省会1、2级城市我大概都跑遍了。
0: 哇，
2: 而且我再说一个让你羡慕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在西部数据跑了一次，我在那个早期那家易拓
0: 也跑了一次，
2: 然后在那个打印机公司叫成研啊，成研也跑了一次，其实我至少跑了3圈。
0: 哇，
2: 全国各地，
0: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把大陆各地都跑遍了。
2: 对，所以我觉得大陆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除了大好山河之外哈，还有是我可以认识很多地方的将来有可能用得上的一些好朋友。所以现在我到新疆去，到乌鲁木齐，我可以找到朋友聊聊天、吃吃饭、谈谈项目是可以的。我到内蒙去也可以，是吧？
0: 都是商机。
2: 都是商机，对的。

0: 变现很重
1: 对
0: 要。
1: 对对，哎，那我特别好奇，您看啊，您全国都跑了这么多圈，去了那么多的省会和一二线城市，为什么会决定自己创业的时候把这个点定在了南京呢？
0: 这也是另外一次因缘机会，因为当时决定创业的时候，我已经定了好方向，希望把照片电子化。照片电子化，它当时是受到抵制的，很严重抵制，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行业的人都认为卖一张纸是最实在的，你把它电子化就是拿走他们的面包，
1: 啊
0: 所以打印机公司不让，是反对的，是吧？啊，渠道肯定是不乐意的，打印的那些人肯定也是觉得不靠谱，啊。
1: 确实，好像十几二十年前去景点都是拿一张实体的照片，没有说给你一个电子档这样的概念哈，从来没有一开始
0: 是，但是经过十几年，现在终于有一点迹象，大家觉得我就是要照片
1: 哦，现在大家都只要电子
0: 了。
1: 档就好
0: 我只要到电子档有没有？没有，我都不拍
1: 了。对，
0: 了。
1: 是，现
0: 现
1: 在
0: 在变
1: 是，
0: 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已
1: 对。
0: 经开始，我觉得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是这样。
1: 那当时南京有什么点是吸引到您了呢？
0: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要做的时候，方向定好了，但是要有一个基地啊。这个基地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往南京或者上海这一块走，就属于华东地区这一块走嘛。那我们走了很多景区去看，南京的玄武湖是当时唯一一个地方还不错，但是没有人承包的地方。啊，再加上这种六朝古都文化底蕴，对我来讲是吸引力非常大的。尤其属于传统的教育底下出来的人就觉得，哎，谈谈历史，看看文化古迹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文化古迹又可以变成钱，那就太棒了。虽然我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得那么好，但是当时的初心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选定的就是南京，而且
1: 就是
0: 南
1: 玄
0: 京
1: 武湖。
0: 就玄武湖，而且它这边还有当时在卖打印机跟硬盘的时候的渠道的朋友
1: 朋友们，
0: 都还在这边。就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开始一边拍照，一边打印，一边开发软件，一边部署我们的服务器。那时候部署服务器好像没那么复杂，到现在的话，一定要有公司，也有各式各样的文件，你才能够去搞一个服务器去托管。当时没有，当时就是用我老婆的那个名字，我们就把它也挂靠上去了。当时很简单，所以我们16年是不是我们的公司成立嘛？我们其实15年的照片就有了，就已经上服务器了。那15年到今天为止，还时不时的有人下载当时的照片。
1: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照片依然还存在在您的云电子档里。
0: 因为我们没舍得把它删了，因为
1: 哦，
0: 对
1: 那是
0: 有
1: 您最初的客
0: 对
1: 户。
0: 对对最初那些客户。每年都有好多人，每年可能有个十几二十个这样子会来下载，
1: 现在还在不断的
0: 现在
1: 持
0: 还在
1: 续，
0: 下载，但是那时候我都设计费用了，当时费用我设计了8块钱，然后你只要看到那个收费里面有8块钱的，就是那时候
1: 原始客户
0: 原
1: 们，
0: 始客户，我就会赶紧跑进去看一下，这是哪一个人啊？就是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哦，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拍照的，也挺有意思的。
1: 刚开始在玄武湖拍是哪一年？
0: 13年吧，13、14年吧。
1: 2013、2014年，也就是您创业之初。
0: 对，
1: 那今年是2026年，过了12、13年了。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又来到了浦口站这个地方。您拥有了自己的火车头车厢，我知道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
0: 老在背影上面。
1: 现在的这个照相馆和当初玄武湖的照相基地会有什么区别？您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地方？
0: 当时玄武湖给我们的是一个几个花车，然后一个木屋，当成我们的操作的基地啊。那这边它是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厢，它有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头。虽然车头里面的内燃机已经拆掉了，但是它外观是好的，虽然有点斑驳，有一点老旧哈，比较老旧，但是它是一个机能很完整的地方，所以我们把里面打扫布置了一番。做出一个绿皮火车主题的摄影。

0: 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那这个照相馆呢，对于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公司哈，有几个我们认为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因为我们在玄武湖之后，到我们进驻这个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园区这段时间，我们是没有自己的基地的，我们都是在公司上班，然后开发软件，开发软件之后呢，给我们外地的游客去使用。顺道一提，就是我们现在景区使用我们的软件的景区大概有30个，都是收取服务费的方式来做。但其实收取服务费在他们这个景区拍摄的这个收入比里面呢，可能占2%、3%，可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可能最多不会超过5%吧。你超过5%，人家就不干了，他宁愿去找更复杂、更不靠谱的软件，但是更便宜的，
1: 便宜
0: 对。
1: 的。
0: 所以大概不会超过5%。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能够有自己的。但虽然火车站这里的人流量不是那么多，那每年总有几天是高流量的。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基地来测试我们的软件。当我们有新的需求，就客户有新的需求，有新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能够实地能够去测试的点。那我觉得这个点合适，然后他不会那么忙，他也不会那么不忙。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想法把它放进来。所以，我们一开始进驻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测试新的功能了。
2: 你看哦，这个景区就有这个好处，很多人看到这个就是会希望来这边拍照。每个季节我们都放了特殊的牌子，像这个是快乐儿童号，那这是6一儿童节放的。然后母亲节、劳动节，我们都有放这些车头标上去。然后这是我们的火车，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宝地，还没有开发的宝地，就是驾驶舱。我们已经计划把这个驾驶舱打开，我们还没清洁，那灯锁已经锁上了哈。我们可以从这边打开，就可以上去拍摄驾驶舱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的工作场合，那后面那里有一个秘密基地，是这周边唯一一个拍铁轨的地方，有大概有个6、7米的铁轨可以拍，那整个车厢都是我们的拍摄的天堂。
1: 那天，张文和带我仔细地参观了他的老战备影照相馆，还去他的私家取景点探秘。对于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的各个网红打卡点，他可谓是轻车熟路，如数家珍。于是，我也很好奇，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浦口站作为摄影基地？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他，难道也是受朱自清散文的影响吗？
3: 您是怎么了解到我们南京这个浦口站？最初知道它是因为朱自清的背影吗？
0: 不是，
3: 不是。
0: 不是，这个浦口站其实是远一点哈。要谈我为什么要到住在浦口，其实我是住在江北新区。江北新其实浦口跟江北新区有些时候是分不开的啊。
3: 对。
0: 那我是住在江北新区的，一直都住在江北新区的。当时有江宁，有江北新区选，那我选择江北新区。
3: 为什么？
0: 当时啊，就是那么多年前。江宁是比较人烟稀少的感觉。首先，我就觉得这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车，我觉得我在那边交通很不方便，那我就觉得往北走，往北走呢，在市区的话又觉得有一点太拥挤了，当时在玄武湖的时候，我们是在那边有租的房子啊，后来选择过江，过江之后才发现，哎，这个地方不错，尤其那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在弘扬广场那附近落脚了。那附近其实没有什么景区，但是弘扬有一个摩天轮，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跟摩天轮合作，等等等，透过很多的这种分析嘛，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去年我们无意间就走到这江边来，因为江边那很棒的一个休闲的长廊啊，就整个江边，就长江边上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我们常来走。那有一天看到，哎，这里怎么这么多人？才发现说这里有一个景区新开的，

0: 其实他们是在24年的年底才开始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在4、5月的时候，也就是人最多的时候。后来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已经慢慢少了，但是人少并不能浇熄我们的热情嘛。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点，而且这个点的人流量可能合适，就不会，我刚刚讲了，不会太忙，也不会太不忙，
1: 是，
0: 的这一个状态。
1: 它有流量，但是又不是那种大热的观
0: 对
1: 光
0: 对
1: 景
0: 对，
1: 点。
0: 因为如果假设一个景点它的人流量非常多，多到我们可能每天都忙不完，虽然现在还找不到哈，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把重心一直就绑在这个拍照上面，而不是在技术开发上面。
1: 对，
0: 所以
1: 那就
0: 我，
1: 变成一个服务点，而不是一个技术深度挖掘的一个公司了。
0: 对，所以当时也是觉得可能可以尝试一下。那再加上因为招商的缘故嘛，他们也对我们也比较礼遇啊，这很礼遇，所以我们觉得哎，可以进来尝试一下这样。
1: 对，在这个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里边，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火车头，还是一个老火车头，其实是一件还蛮有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0: 对，是很特别的。我相信我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啊，全国各地有很多火车头，也应该有很多火车头是对外承包的。但南京现在可能有两个，下关好像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在做，但是它可能不是相馆，它是做餐饮类的。但是我是唯一一个在南京的照相馆，也就是绿皮火车主题照相馆的主理人，我觉得挺有与有荣焉的感觉。
1: 而且这个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啊，影视史上，它都有
0: 对。
1: 独特性。
0: 而且很浪漫的一个
1: 是。
0: 点，唯一的期盼呢，其实就希望这个景区的管理处或者是这个江北新区的领导们能够大力的扶持这整个周边不是只有一个景区，因为一个景区起不了大风浪的，它一定是整个周边一起起来，然后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时间，这个景区能火起来。然后在火起来当下，我们也把我们想要做的技术开发把它完成。
1: 那张总，您在我们南京创业生活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感受，会是什么词？
0: 创业应该讲就是说，痛苦并着快乐的一个感觉，有痛苦，有快乐，有成就感，有失落感。所以创业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以前人家说创业是不归路，都无法体会。现在终于知道了，创业其实真的是不归路，而且是很痛苦的。但是每个阶段在达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那个成就感出来了，也觉得挺好的。举例就是当公告说你的公司获得的2025年国家高企的资质认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写恭喜的邮件给你，或者有这个微信给你恭喜，因为他都比我更早知道，那就是一个成就感。当一个专利授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是很快乐的时刻。那也有痛苦的时候，包含很多挫折，新增客户也可能会流失，等等等的这种痛苦都在。但南京呢，我在这边10多年也有交到很多的朋友，这朋友有些是台湾的朋友，有些是大陆的朋友。当然，大陆的朋友多过台湾的朋友，这是肯定的。那这些人都给予我的很多帮助，而且南京好多人说南京的就业的环境一般，不能说不好，就是一般。但是从我一个10多年的经验的新南京人来看我是觉得领导们已经做得够好了。首先，对于台湾人，我们先不讲外资其他外资，但是台湾人的投资算是外资的一种他们对外资是非常欢迎的，这是一个对于台湾人可以享受所谓的同等待遇，这个也是南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南京跟台湾本身的一个历史连结也是在的所以我觉得创业在南京，对于台湾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那我自己有参加一些团体，包含台协、台湾人创业的协会嘛，台湾创业协会。

0: 啊，也认识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在往外扩，所以如果要到南京来创业，其实没有像我们十几年前那么困难，起步会非常容易，因为有相对应的部门，相对应的创业空间，可以供台湾人来选择。那我自己呢，本身就喜欢历史的东西，所以南京这个这么多朝的六朝古都，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历史的建筑，还有因为这些古迹建筑而生成的景区景点，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南京其实现在有900多万的常住人口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值得开发，这些真的值得开发。我是从台中来，然后我也一直邀请我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亲戚来走访。今年4月份，我的妹妹就来了，她也大开眼界，她第一次来，我带她去南京很久。
1: 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她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

0: 在诗里。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

0: 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情侣啊，相约烧炭自杀，女子醒来以后发现呢，男友已经死亡，等待她的这个处罚你可能真是想不到。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游客吃潮汕火锅啊，嫌口味太淡啊，声称呢要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也是惊呆了众人呐。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江苏中山明镜律师事务所谢英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一对男女啊，因为呢都有轻生念头，在网上呢相识以后发展成了情侣。有一天呢，这两个人啊相约在出租屋内烧炭自杀，结果呢女子醒过来了，男友啊已经死亡，等待女子的这个处罚你可能真是想不到。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2: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23年9月的一个傍晚，福建厦门一对情侣相约烧炭自杀，谁知第二天一早，女友朱玲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而身旁的男友文林却已没了呼吸。因为有着同样不为人知的自杀念头，1994年出生的文林与女友朱玲在网上相识。据了解，两人曾在广东某海岛约好一起跳海，但中途被当地警察发现并苦劝了回去。搬到厦门同居后，两人再次谋划赴死，这次朱玲彻底封死了出租屋的门窗，亲自买来铁盆点上了炭火，并和男友一起服下了安眠药配酒。谁成想，因为身体新陈代谢的差异，朱玲半夜就醒了。身体极度虚弱的她发现屋里已然是一氧化碳弥漫，而男友已经没了呼吸。
0: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首先问一下蒋律师啊，就是我们国家刑法呢对相约自杀就这个好像暂时是没有明确规定是吧，就这块相约自杀的这个情况是吧？
2: 对，我们没有明确规定说相约自杀的各方要承担什么责任，是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其实是有了一定的认知的。首先第一个，所有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法益你是不能够自己放弃的，就比如说我想自杀，你帮我自杀行不行？不行，不容许。
0: 对，帮别人自杀是故意杀人罪对吧？
2: 对，
0: 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个案件，这个女子和男友是相约自杀，两个人一块烧炭啊，一起服安眠药啊酒啊怎么样，各服各的，这个没有帮助他人，结果一个人醒来一个人醒不来啊。那这个女子呢，她是够得上什么也是故意杀人罪吗？
2: 对，因为如果你们相约自杀，而且你们也实施了这种我们实际上都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你生命法益你不能放弃，那么你侵害自己生命包括侵害到他人生命，你都是对生命权益一种侵害，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你都构上了故意杀人，因为你主观上都希望自己或者他人共同死去，那也就意味着你就是在实施杀人行为
0: 啊。但是他是一个自杀，可能很多人没想明白，两个人相约自杀，这个男友也是有自杀的主观的想法，女子也是有，只不过他侥幸醒过来了，男子醒不过来，那这个为什么是故意杀人，就和那种帮助别人去实施的显然不同，为什么？您再解释一下这个。
2: 那从朱玲的角度而言，她积极实施了这种封闭门窗点炭，包括和男友一起服下了安眠药喝酒，那表面上来看她在实施自杀行为，但是她的自杀行为同时也帮助了她的男友实施了自杀行为，也就是说她实施的这些行为也损害了她男友

0: 生命权益。如果说这个朱琳他只是一个人烧炭服药自杀，那他对别人的生命没有产生侵害，但是他和别人一起共同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行为就对别人的生命产生了这种帮助。你没有权利让别人来帮你自杀，你也不能够帮别人自杀，你帮别人自杀就是一种故意杀害，
1: 所以够得上故意杀人罪。这个结果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啊。
0: 对，
1: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故意杀人罪，它很重，所有量刑里最重的可以这么说，它是由高到低，由死刑往下。您讲一讲啊，这个量刑。
0: 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但是他这个案件是自杀呀。是吧，相约自杀，这个情节比那种故意杀人恶性要小很多，这个量刑是哪个档？是3到10吗？像这样的会考虑吗？
0: 因为这种情况呢，它毕竟不像其他的案件当中的故意杀人有这种暴力行为，这种呢，因为受害人他本身有自杀倾向，而且也自己主动配合实施的自杀行为，在处理的时候可能会进行从轻处理，但是这种从轻处理也一定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按情节较轻来处理，极有可能就会按照这个10年以上来处理。
1: 哦，一般情况下这个还到不了3到10年情节较轻，而是10年以上无期到死刑那个档。
0: 对，因为这种减档的话、
1: 哦、
0: 那是一定要有减档的法定的一个量刑情节、嗯、如果没有，那就只能是10年以上。
1: 嗯，比如说自首。
0: 对，
1: 怎么样，
0: 比如说自首，对吧，你当庭认罪认罚，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才有可能
1: 减轻
0: 在3到10年以内。
1: 那就是减轻，因为减轻是减档，从10年以上减到3到10年这个档叫减轻啊，
0: 对，
1: 它不是从轻。好，这是刑事方面啊，这个女孩可能没有想到。然后民事方面，这个怎么赔？像这样的，就这种赔偿和那种故意杀人的其他的侵权类的有没有区别？一样吗？项目数额有不同吗？
0: 从项目上来说，它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它有一个什么，就是受害人他自己有也实施了这样的一个自杀的一个情节，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侵权和普通的我故意杀人的侵权它有类似不同。如果说我普通的故意杀人这种侵权的话，那我应当是全赔，但这种是受害人配合的，那么就会在民事赔偿上减轻他的赔偿的程度的。
1: 那怎么减呢？因为两个人共同相约自杀，减比如说损失，假设有总额是多少，然后减一半吗？两人共同，你也从事，我也从事这样的行为，就是怎么一个减法？
0: 这种减法呢，就由法院来酌定，那就是极大的可能就是法院极有可能就减轻到30到50。
1: 减轻到，减轻到，还不是减轻了30到50，是减轻到最后剩30到50这个概念。
0: 对、
1: 哦、
0: 就有可能法院会、按照你就是受害者嘛、他本身也是实施的自杀行为，他本身也是个成年人，成年人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要承担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法律后果，
1: 负责任啊。
0: 对，
1: 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对吧？这个女子要判刑这块不会啊。
0: 啊，刑事案件当中，我们目前是已经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
1: 是，我们反过来讲讲，如果这个案件，比如说就是醒过来的是男友。女子醒不过来，假设那这个男友同样也涉嫌故意杀人罪，啊、也是一样，然后民事方面赔偿也是一样，没有区别是吧？
0: 对，因为从这两个人目前所能看到的信息而言，两个人是相约自杀，两个人共同实施的这些行为，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叫犯意，也都实施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自身的这种生命权益的侵害，也是对其他人的生命权益的侵害。所以他们行为的后果应当是差不多的。
1: 他们是在出租屋内相约自杀，那这个房东啊，能像这两个人，因为一个已经去世嘛，像这个女子要求赔偿啊，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吧？房屋价值贬损啊，怎么样，变成凶宅了也是可以吧？
0: 这种从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的话，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主张，那也有可能有的法院认为你这是一种间接损失，不一定会支持。那也有可能法院会认为你确实实际上造成了这种房屋因为你变成了凶宅造成了它的价值贬损，也有可能会支持。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损害赔偿一般是以填平为准，那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没有出售，那也就意味着它没有损失，可能法院支持的这个难度会更大一些。
1: 嗯，除非你卖房子，
0: 对，
1: 损失一目了然，这时候可以主张，否则你说你现在不卖将来卖，这个就难以量化。
0: 是的、
1: 我们跳出这个案件来讲一讲现在。

0: 那有些人呢就感到这个生活无望啊，情绪悲观，在网上呢讨论自杀，甚至是相约赴死，就这个有些群啊怎么样，这个行为也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或者是传授犯罪方法罪，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刑事问题，我们也提醒一下。
1: 如果说你组建了一个群，然后这个群里面有人在教唆自杀，甚至你群主呢你也在教唆自杀，根据刑法的规定是教唆他人犯罪的，就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处罚。那比如说这两个人是在某个群里面去探讨自杀的事情，而且群主也参与教唆了，那么这个时候群主所承担的责任就是故意杀人罪。
0: 那这两个人讨论的参与的同样也是故意杀人罪，也
1: 是
0: 一样
1: 的，
0: 是的，
1: 对
0: 吧？哦，量刑方面大概也和前面差不多，
1: 对，
0: 是不是？
1: 他就是故意杀人罪。如果是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自杀的，那么就要从重处罚，那也就意味着他的刑期最低是10年。
0: 然后还有传授什么其他方面的，这个不存在啊，犯罪方法，
1: 对，这
0: 个
1: 不存
0: 在，
1: 因为你是自杀，你并不是说我叫别人去故意杀人啊，或者是故意伤害啊，对吧？他就不存在其他的犯罪，他就是故意杀人罪。
0: 然后还有民事赔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网站也好，平台也好，就这个平台啊担责任吗？像这样的这种
1: 从平台的角度而言，它只能是进行事后监督，那么它很难做到事前监督。首先第一个，正常情况下你这种群聊，那首先是群主负责，那平台进行监管，那平台事后如果发现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言论或者表述，平台应当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且可以，对吧，暂时性的关群聊天，给它进行关闭掉，以保护这群内的人不要伤害自己的生命。
0: 我觉得可能还不一定仅仅是事后能发现，前期应该也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他可能不是一天两天有这样的群啊，这样的什么这样的一些网站也好啊，从事这样的活动，对吧？其实是可以从一些地方发现啊，从而采取措施的。如果没有做到，那这个处罚是什么样的？
1: 从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就是群主服务的信息提供者，他主要是要根据你群聊天的记录，那向有关部门进行汇报。但是他没办法去做到实时监督。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在群内聊自杀，或者群内人相约自杀以后，我们来过多的去苛责群主信息的服务提供者。
0: 他还不一定是群主，就跳开这个群主，可能有一些在一些平台上从事这样的，这个平台呢有不同吗？也是一样啊。
1: 对，因为这种信息你都是自己主动参与，但是平台只能是事后监督，他尽到了及时制止或者阻止这种违法信息的传播
0: 啊，
1: 他就已经是说监督到位了
0: 啊。如果他没有这么做呢？
1: 没有这样做，那么他就可能就会被受到处罚，比如说你的相应的这种平台服务，你可能就要进行停止，你可能要接受整顿。
0: 好的，我们最后讲讲提醒吧，生命多可贵呀，是不是？没有什么迈不去的坎儿，您提示一下啊，不要采用这样的方式。
1: 好的，第一个呢，相约自杀，它一定不是这种相互帮助，那一定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如果你发现身边人有自杀意念，那么其实可以向这个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去取得相应的帮助，而不是说去帮助别人自杀。
0: 比如说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群，或我发现哈身边有人我要怎么样烧炭自杀了，我要报警是完全可以的。
1: 对，
0: 对， 对，
1: 你可以报警，取得相应的帮助，取得一些心理专家的帮助，但是一定不要帮他们
0: 实施这样
1: 的
0: 行为。
1: 对，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稍后再连线您，我们稍后见。
1: 好的，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苏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发来的提醒。
3: 投资区块链项目，拉人参加能返利，三个月回本，一年实现财富自由，你心动了吗？请注意，你可能遇到了新型传销骗子。当前传销组织依托互联网为载体，以金融创新为噱头，利用区块链技术、虚拟货币、数字资产等新兴概念混淆视听，以高额返利为诱饵大肆行骗，给参与者造成了严重财产损失。投资项目千千万，抓住本质是传销。 不管传销组织如何变换手法伪装自己，只要同时具备以下三点，就已涉嫌传销。一、交纳或变相交纳入门费，即交钱后才可获得发展下线与计提报酬的资格。二、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即拉人参加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三、以团队计酬，即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的销售业绩或人员数量为依据计提报酬。当一个项目及其入门费、拉人头、团队计酬三个要素时，一定要及时远离。警方提示：天上不会掉馅饼，传销暴富是陷阱，希望大家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和风险意识，守护好您和家人的钱袋子。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稍微提示一下咨询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稍后呢给您答疑解难，我们稍后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

0: 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1: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游客嫌潮汕火锅呢太淡啊，吃了40分钟以后说啊，我要写5000字差评啊，要求免单，也是惊呆了众人呐。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3: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6月1日，广东汕头四名游客吃潮汕火锅嫌锅底太淡，称和做梦想的味道不一样。这几名游客点了400多元的卤水火锅，足足吃了40分钟，扫光70%菜品后才向店员表达不满，称锅底寡淡，牛肉有腥味，还表示只愿支付部分费用。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当场放话已写好5000字差评，面对口碑受威胁的风险，店家最终无奈免单，目的就是挽回潮汕美食的招牌。
2: 好嘞，蒋律师啊，就这四个游客在整个就餐期间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啊，直到快吃完了，已经所剩无几了，好说哎呀口味太淡，是不是发难了啊，和我梦想的不一样，要求说好我要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啊，我只付两个菜，这是不是一个敲诈勒索啊？给人感觉好像很像是一个敲诈勒索呀、啊、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敲诈勒索呀、
3: 啊、敲诈勒索呢主要是以这种啊暴力啊胁迫啊这个揭露他人隐私啊，这种呢就是胁迫他人，就是违反自己的主观意愿，然后做出一种被迫放弃自己的权利，或者是说满足别人的一些要求，一些无理的要求或者违法的要求。但是从本案上来说的话，他又很难去直接界定他为敲诈勒索啊。他虽然吃了40几分钟，但是他认为你火锅的这个味道太淡，是吧？那牛肉有腥味，但是他并没有说你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就是你的食品质量有问题，只是不合他的口味而已。真实的去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这种真实的口感，真实的这种，其实你也很难说他这种5000字差评就一定是违法，一定是对你权利的侵害。
2: 但是你看啊。

0: 这四个消费者在吃完以后认为菜品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说和我梦想的不一样，是不是？然后要求哈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商家呢因为害怕这个差评而免单，就他这个火锅店的损失和这个敲诈行为应该是有因果关系吧，因为我害怕，我无奈，是吧？你要给我差评啊，我不得已而要免单，就这个和一般意义上敲诈勒索行你要不怎么样啊，我去揭发你，是吧？你酒驾啊，你怎么样，有嫖娼等等等等，这个似乎也是相似的吧，一样吗？有不同吗？
1: 并不相同。因为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他虽然说了是说我要给你写个5000字差评，但是第一个他没有写，第二个差评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人家只是表达了一个主观意愿，主观的这样的一种那个感觉，他并没有对你这个店里的产品或者你的食品做出恶意中伤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故意捏造事实的判断，那这只是一种主观判断，那这种主观判断它其实并不违法。那商家你是希望避免有差评，你愿意给予免单，那是你商家自己的这种主观意愿的表示，这个不能算是为一种胁迫或者是这种敲诈。
0: 哦，这还够不上，我看一些专家一些律师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敲诈勒索，只不过因为金额比较小，这一餐400块嘛，是吧？还达不到一个起刑点5000，所以呢敲诈勒索罪肯定够不上，会敲诈勒索治安处罚，罚款拘留。你也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是吧？
1: 对，
0: 所以这块也没有处罚，任何都没有。那免单以后，如果说这个商家是吧，这个事儿发酵以后引发广泛关注，再去找这四个游客要求付钱似乎就不可以了，因为这个当初等于是达成一致了，之后就很难再推翻是吧？
1: 对，因为你商家主动免单，那你这个意思表示已经表达出来，游客也同意了，那双方就形成合议，那合议以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那你事后你就再委屈，你也不能再问别人要餐费的。
0: 是，但是他这个如果真的写了5000字的一个差评，你想想都很可怕，论文了，等于5000字差评，是不是？能写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客观讲述我的感受，您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不侵权。
1: 对，
0: 如果说有过了，比如说有重伤啊，有恶意的，是吧？那侵犯这个商家的商誉啊、声誉啊，怎样？那这个要担责任了。这个我们也讲讲，就这个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如果真的写的话，这块儿。
1: 对。如果他真的写这个5000字差评，而且有捏造、有侮辱，或者是造成的这种店家商誉的这种侵害，那么这店家是可以要求这个游客你就要停止侵权，并且要求删帖、要求赔偿，还真有可能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处罚了。
0: 怎么处罚这种行为？罚款拘留
1: 啊！你如果说故意的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那么就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块钱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块钱的以下的罚款。
0: 啊，什么诽谤罪还够不上是吧？如果这样的啊，
1: 对，
0: 只是一个治安处罚。啊，好，还有民事赔偿，这个量化就商家要举证我的损失吧。如果这样的话，举证的了，好，获得赔偿是吧？就这块啊。那如果我们讲讲遇到类似问题，假设是吧，又来了一个消费者，哎呀，这和我梦想的不一样啊，我要免单啊，怎样？作为商家怎么样应对？不想被迫免单，我报警呢还是怎么处理？您提示一下怎么应对啊？
1: 其实我们认为呢，就是你良好的一个社会秩序，它是需要每个人的参与的。那么食品你不符合这个客户的口味，那你不是质量问题，你不需要做太多的让步。你可以打个折，但是你不要免单，然后免单之后自己又觉得很委屈。其实作为店家而言，你的商品的好坏，你也不可能说让每一个人都说你好。对吧？你只能是说我满足一部分人的口感，那一部分人说我好就 OK 了。
0: 协商不成呢？
1: 对，如果说协商不成，该付餐费付餐费嘛。
0: 嗯。
1: 如果你认为我产品质量有问题，或认为我食品质量有问题，
0: 你去投诉我
1: 嘛？你该投诉嘛？
0: 如果真的起了纠纷，我也可以现场报警，也是可以的，对不
1: 对？
0: 对啊，也是可以的。
1: 要主动维权，商家也要主动维权。
0: 给消费者的提醒呢，就怕这事儿出了以后又来了，是吧？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诚信的，就是真诚的表达我们的这种观点，但是你不能无理取闹啊。是不是？
1: 是的，作为消费者而言，你可以真诚的、如实的表达你的口感问题，但是你不能以此为由要挟商家，避免自己可能会承担不良的法律后果。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0: 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
2: 北京时间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6: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金，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5: 各位将来

0: 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结直肠外科范胜先副主任医师，那范主任呢也是硕士生导师医疗组长。范主任擅长结直肠癌的腹腔镜及机器人微创手术。好，范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范主任，我们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结直肠肿瘤它的这个发病率，就是这些年来它的发病的趋势是什么样的？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病它的发病啊会呈年轻化这样的趋势，我不知道就是结直肠肿瘤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如果说请您这个对比一下，比如说现在的或者说若干年前的它的这个发病情况，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好的，主持人好啊。这个话题呢确实也是当今啊我们大部分的一个社会大众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0: 嗯，
1: 那么其实近年来呢，其实随着我们生活方式以及饮食结构的这样一个改变啊，主要就是饮食的西方化，
0: 嗯，
1: 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以及病死率均有逐年增高的这样一个趋势。
0: 嗯，
1: 那么发病年龄呢也确实显著的提前啊，整体就像主持人讲的，呈现出这样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0: 嗯，
1: 那么根据中国的癌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部的这样一个恶性肿瘤当中，
0: 嗯，
1: 分别位居第二位和第五位。那么整体还面临一个特点呢，就是城市地区要远远高于农村地区。
0: 嗯，
1: 那目前每年啊，新发的病例也高达55.5万例，死亡病例呢也高达28.6万例。那么其实在放眼到全球来讲，流行病学方面，我国的结直肠癌如果和西方人来对比的话，我个人总结主要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0: 嗯，
1: 那么第一呢，就是直肠癌比结肠癌发病率要高一点。那么目前统计的数据啊，比例大约是在1.2:1到1.5:1这样一个比例。那么第二呢，就是我国的直肠癌是以中低位居多，那么所占的比例呢大约也在70%左右。因此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讲到的，大多数的直肠癌可以通过啊外科医生这样一个肛门指检就可以去初步的做一个诊断。
0: 嗯，
1: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啊，我们整体的一个年轻化趋势，青年人比例相对较高，目前的测算的数据啊约占有12%到15%左右。那么整体是目前这样一个现状以及趋势。
0: 嗯，范主任，您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信息量是很大的哈。我想都来跟您请教一下。您刚才讲说这些年的发病的趋势，它这个从这个无论是在肿瘤的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当中，其实它都比较靠前。然后也讲到了这个这些年的这个发病的一个数据啊。那您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由于饮食的西方化，主要可能是我听您讲的这个原因当中好像主要提到了这个饮食，所以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解析一下这个西方化我们怎么理解，为什么饮食跟它的这个发病有这么大的一个关联？
1: 那么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说这最近几年呢，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整个的这样一个饮食啊一个结构的调整，那么我们所讲的西方化，其实工业化国家其实对比我们之前早期在中国早期发展阶段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早期是以五谷杂粮这样一个素食为主的，那么偶尔呢会增加一点啊这种肉类的食物，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最重点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添加一些肉类为主的，或者是高脂高蛋白饮食。那比如说其实目前我们现阶段来讲啊，唾手可及的包括汉堡，啊包括这种烧烤类的，这种我们所讲的这种加工肉类的或者是腌制肉类的，都是存在这样一个高因素的。那么其实呢，既往的研究也确实也证实了，比如说对于目前我们所讲的不良生活方式，包括了这样一个几点，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其实提倡我们更要回归于去均衡饮食，啊，尤其是要退回到早期我们这样一个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啊，多吃五谷杂粮，多吃豆制品这样一个啊时期或者饮食的习惯。而这些食物呢，它重点就是什么呢？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又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那么尽可能的去缩短有害物质啊在我们肠道内停留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要建议我们要少吃一些肉类呢？因为目前我们所讲的肉类其实主要指的是红肉，那么也得到了国内外以及国际上这样一个研究数据的支持。我们比如平时所接触到的红肉，比如说猪肉、牛肉以及羊肉等等，都叫做

0: 红肉类，
1: 肉，嗯，
0: 那么以及加工肉类，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吃到的香肠、
1: 嗯，
0: 火腿、腊肉，或者是西方的这种培根。
1: 嗯。
0: 那么在现阶段呢，其实我们在出去聚餐的时候啊，往往大家会有一个感官就是不肉不欢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现在的研究结果显示啊，过量的摄入这样一个红肉以及加工肉类啊，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结直肠癌的一个患病风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比如说啊，这种汉堡里面含有大量的高脂肪，以及这种油炸类的一个肉食添加，还有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加班之后会经常啊，尤其现在整个夜生活比较丰富之后啊，会去吃一些烧烤类的、
1: 嗯，嗯，嗯，嗯。
0: 火锅类的这样一个食物，以及高糖的饮食，
1: 嗯，
0: 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患癌的风险，尤其是对我们肠道的应激。我经常会跟我的患友会聊到，就比如说我们早期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早期阶段我们大部分中国的人群还是适合这样一个五谷杂粮或者是高膳食纤维这样一个食物的饮食结构，
1: 嗯。
0: 而西方国家它因为整个工业化进程比较早。那么，所以说他们很早期的时候就可以耐受啊这样一个肉类的啊这样一个饮食结构。那么他们的基因的改变和我们肠道这种耐受性都会不太一样。
1: 嗯，所以您刚才讲到饮食这一块，我觉得我们需要着重的来这个分享一下，因为它直接可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我们要请您给我们带来专业的这个分析啊，讲清楚为什么？那可能至少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我想接下来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饮食当中，其实就可以做一些调整。如果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其实就赶紧的来改一改哈。那我们继续向范主任您来请教哈。那其实说到这个结直肠的，或者说我们肠道健康吧，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特别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不用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呀、筛查哈。而且就是可能我们也会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查好像就没事儿，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查了吧，有的时候，哎，这有个息肉，那有个啥，咱反而有这个心里面有个犯嘀咕啊，这个心里面有问题。所以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那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从检查这个角度、筛查这个角度，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比如说，到了什么年龄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检查，什么情况该去做检查？
0: 好的，那么其实啊，往往刚才讲到我们提到的，就是没有症状就不去筛查，或者是自认为就是一个肯定没事的状态，其实这是一个思维上的误区。我们经常小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比如说掩耳盗铃的故事，那么其实也是类似的。那么其实就目前的数据，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呢，结直肠癌其实在目前啊，已经是我国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消化道恶性肿瘤。那么它的发病率也呈现出这样一个逐年攀升的这样一个趋势。放眼全国来讲，其实它严重了，危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现有的研究证据也表明呢，早期的筛查和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也是改善结直肠癌患者愈后，同时能够降低不管是家庭的疾病负担，还是社会的医疗负担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啊，其实结直肠癌的筛查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那么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啊，其实从目前我们说病理生理学上来讲，大多遵循着从腺瘤到癌这样一个进展的过程。那么从癌前病变进展到癌，这个过程一般需要5到10年的时间。那么这也为结直肠癌的筛查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那么如果在这5到10年的时间啊，结直肠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一定方式的筛查，检查出癌前病变，比如说息肉，比如说腺瘤，那么同期把它切除掉。目前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大多数结直肠癌的发生以及发展。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早期的结直肠癌患者一般都是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的，这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用去筛查？那么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理清楚。所以说目前呢，大部分的人群可能会思维上就是说出现临床症状之后再去就医，那么往往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疾病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中期或者是偏晚的一个状态。而结直肠癌的预后啊，其实和我们整体的疾病肿瘤分期非常相关。研究结果也显示，对于这样一个如果是诊断为一期的结直肠癌患者，他的5年生存率可以高达90%，而发生远处转移的这样一个四期的结直肠癌患者来说啊，5年的生存率可能仅仅有14%左右。那么在无症状人群当中实施筛查，

0: 在居民还没有发展成为结肠癌，或者是没有进展到中晚期结肠癌的时候，我们及时的通过一些检查的手段去发现结直肠的病变，并且早期实施这样一个干预治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一个生存率以及生活质量。
1: 所以这种早筛查是非常有价值的，很有意义的哈。那不同的人群是不是在这个筛查的或者说检查的这个要求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0: 那么确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提问的，其实呢，对于我们不同的人群，他的筛查方案包括国际上以及国内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指南或者专家共识去推荐。那么其实呢，既往啊，其实我们讲，单纯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区分来讲，我们经常会把人群区分成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群，或者是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我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其实目前我国最新的专家共识已经指出，对于符合以下任何一项或者以上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就列为高危人群。第一个，比如说一级亲属是有结直肠癌疾病史，也就是经常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有结直肠癌的家族史。第二个呢，就是本人患有癌症史，这也包括了任何的恶性肿瘤病史。第三个呢，就是本人可能之前查过肠镜，他有一个肠道息肉或者是腺瘤性息肉的病史。第四个就是以症状学，比如说同时具有以下两项或者两项以上者，比如说慢性便秘，尤其是在近2年便秘每年在2个月以上。第二个就是慢性的腹泻，尤其是在近2年的腹泻累计持续超过3个月这样一个时间，或者是每次发作持续时间在1周以上。第三，粘液血便。第四个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事件的打击病史比如说发生在十几二十年前，或者是在近期，有可能因为某种突发的事情发生之后，对人体产生了一个较大的精神的创伤或者痛苦。第五呢，就是慢性的阑尾炎或者是阑尾切除的手术史。第六个包括慢性胆道系统的疾病或者胆囊切除手术史。那么这也得到了整个国际上很多相关研究的一个证实。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刚才讲到的，其实国内外它有不同的一些风险分层的一些模型。那么不同的风险分层模型呢，它涵盖的这样一个高危人群或者是普通人群也是不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是比较类似的。那么除此之外，刚才包括主持人也提到的，就是我们还包括一些生活饮食习惯方面的高危情况，这也是我添加到里面的。比如说红肉的饮食或者加工肉类的摄入，如果是一个人特别喜欢吃这样一个红肉或者加工肉类的这样一个饮食习惯，可能会增加自己成为高危人群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的体重目前都是处于一个肥胖的状态，或者是这样一个腹型肥胖的情况，还有糖尿病，还有一些吸烟和大量饮酒等等。那么这些高危因素呢，都有可能会促进结直肠癌的发生以及发展。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其实对于不同的人群，我们可能筛查的方案也不一样，包括了其实目前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脑海里往往讲的是肠镜。那么到底什么时间对于不同的人群，什么样的间隔周期去筛查这样一次肠镜？其实目前国际以及国内也是有相关的指南推荐。那么可能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呢，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这样一个肠镜的筛查方案，既往呢，对于结肠镜的筛查，其实我们初定的全民筛查的年龄是在50岁左右。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更新的指南中呢，也提到了推荐对于一般风险的成年人从45岁就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后续呢也会根据初筛的结果来制定后续的结肠镜复查的间隔。那么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那我们就在每到5到1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去复查肠镜就行了。那如果发现了息肉，那么我们往往外科医生或者是消化内镜医生会建议把息肉切除之后隔1年再次复查肠镜。那么如果这一次复查肠镜中没有发现异常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正常的一个复查周期，5到10年复查就行。那么如果第二次复查肠镜还有息肉，那可能会在下一年还要再次复查肠镜，以此类推。而对于我们刚刚讲到这样一个高风险或者高危险的群体，那么就建议呢，目前是从40岁左右，或者是我们一级亲属确诊的年龄往前推10年，就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在之后呢，每5年进行一次复查。那么这里。

0: 面呢，我个人建议啊，如果是对于当下啊存在这样一个前面所提到的饮食以及生活习惯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群体来讲，我个人可能会建议适当的啊增加一点频率，就也就是说缩短一点复查的周期来进行一个结肠镜的筛查，比如说啊可以提前3到5年就进行一次结肠镜的复查。
1: 范主任，您说的好好清晰啊，我都记下来了。就是您讲到了，就是哪些人群属于结直肠癌的这个高危人群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一级亲属啊，我们讲家族史啊，这是一类；还有就是本人可能本身就有这个其他的一个癌症史；还有就是你检查有息肉的这种情况；还有这个以下情况占2项的。第一个您讲到了，可能容易便秘，可能一个月就是一年当中有2个月啊，可能是便秘的哈。还有就是有腹泻啊，一年当中可能他有3个月的时间在腹泻，然后呢，这个可能腹泻的这个时间持续1周，还有就是叫粘液血便，以及您讲说在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受过重大的精神创伤的，以及得过阑尾炎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胆道系统的这个问题的。这如果刚才讲到这几项当中占2项以上，它也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啊。我觉得您讲的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去做检查，这个给的很清晰，我们特别容易去去记忆。普通人群。初次做这个肠镜或者说做这个肠道检查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是45岁。那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可以再往前一些。您以这个有家族史的为例啊，这个家庭成员当中，如果是比如说这个自己的长辈啊，这个父母啊，有这样的情况的，那么他患病的那个年纪再往前推10岁。对吧？然后您还提到了，就是开头讲的啊，因为饮食可能是直接的对肠胃有影响，肠道有健康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是这类人群的话，这个我没记住，范主任是3到5年，是以45岁算3到5年吗？
0: 主持人是这样的，其实您大部分的内容已经复述得很清晰。那其实呢，我刚才讲到的3到5年，其实我们是讲到的，比如说，假设对一个不管是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如果我们设定的不管他是40岁或者是45岁复查，如果是初次筛查的肠镜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会5到10年。那么对于高危人群呢，比如说生活饮食不健康，我可能会建议他再缩短一点，我们把时间就是放到3到5年。那么如果真的是查出来初次筛查有结直肠的病变，比如说息肉，比如一些溃疡，比如一些腺瘤，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呢，可能会建议第二年就要复查，那么一直复查到我们正常的，如果比如说再次复查是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肠道健康状态，我们就会延续到5到10年，这样一个普通筛查的周期。
1: 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其实这个关键信息可以记一下哈，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别，其实可以这个记一下，因为它其实是实际上是涉及到所有的人，它不是说这个只有高危人群需要去筛查，而是普通人群其实45岁开始也最好都要去做一个筛查的。那我们继续请范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就是目前的筛查的手段有哪些呢？其实您前面讲到了，比如说指检，讲到了这个肠镜哈，可能作为我来讲，我印象当中，可能就觉得如果是肠道的这个检查，我可能马上想到就是肠镜。那肠镜是不是我们这个肠道健康的检查的一个金标准呢？
0: 那么，其实主持人刚才讲的非常好。其实我们目前的筛查手段上面啊，其实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最直接的，因为也是结合中国人群发病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肛门指检，在很多的体检机构都可以完成，包括一些我们说包括退休之后的，包括门诊，包括一些健康体检机构，因为直肠指检是一个最方便又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么刚才也讲到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结直肠癌里面都是以直肠癌为主，而中国人群呢又恰恰刚好直肠癌里面是以中低位居多，因此我们说大部分的直肠癌都可以通过专业医生的直肠指检去发现。那么其他呢，刚才我们讲到的筛查还包括哪些？其实重点就是比如说，从我们刚才讲到的直肠指检是一个相对无创的状态，无创之后呢，我们就会讲到一个相对有创的，比如说一些抽血、实验室的一些检查包括比如说留我们的粪便。做一些大便潜血的试验检查，那么血液学的检查呢，又包括了肿瘤标志物的， 其实对于结直肠癌来讲啊，其实最常见的一个肿瘤标志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所讲的癌胚抗原和 CEA。

0: 啊，这在我们各级医院甚至社区都有可能能够完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阶段随着这种基因检测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基因检测也作为肠癌早筛的一个手段。当然呢，它的普及性没有像我们啊血液学的这种肿瘤标志物或者是大病选来的这么便捷。当然呢，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以及我们各个医疗机构啊，整个医疗机构技术的下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基因检测也会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筛查项目。当然呢，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啊，截止到目前啊，其实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第一反应应该还是肠镜。那么确实，肠镜也是目前最精准的一个检查。那么结肠镜结合肠镜下的病理活检，目前也被公认为是结直肠癌确诊的一个金标准。截止到目前，我们推荐所有疑似结直肠癌的患者啊，都进行一个结肠镜的筛查啊，这是非常关键的。
1: 那其实说到这个肠镜的检查，范主任，其实我身边因为也有朋友啊做过这个肠镜，包括我们其实通过网络啊信息啊也能够看到，就是其实做肠镜我们知道是要有这个麻药的哈，那但是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最难受的那个阶段是头一天，可能要喝那个，我简单理解就是喝泻药，是吧？那大家觉得那个过程是比较的难受的，所以就是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做肠镜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过程？然后就是我们怎么去啊这个看待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较难受的一些环节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啊，确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群体或者大家来讲啊，难免会有所顾虑。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其实不仅你们有顾虑，我们作为医生，如果在初次给自己做肠镜检查的时候也有所顾虑。那么其实我在门诊啊，确实也经常遇到过，总是担心，比如说我们结肠镜检查啊，是否会有痛苦？其实呢，事实上我们讲，目前的结肠镜检查分为了普通肠镜以及无痛肠镜。那么无痛肠镜呢，其实是使用一个静脉麻醉的方式来进行的。截止到目前，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整个过程呢也没有什么痛苦。除此之外呢，对人体也没有什么我们大家所理解的，比如说啊，吹了麻药之后可能会影响我的记忆力啊，影响我的神经。那么其实现有的证据啊，并不支持这一点。目前的证据呢，还是证明啊，对人体没有额外的麻醉伤害。那么整个过程其实我自己就体验过，我已经做过3次的肠镜，那么整个过程呢，其实就像睡了觉一样啊，所以说也是相对的比较舒适，没有什么痛苦。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做肠镜，除了肠镜真正检查的过程啊，是否伴有痛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术前的这样一个啊做泻药的过程，肠道准备的过程。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可能都是啊，望而却步的是因为做肠道准备这样一个过程，可能啊问了一下周边的同事，问了一下周边的邻居，啊，尤其有一个人做完之后，他特别痛苦，
1: 他
0: 然
1: 会
0: 后你得到
1: 说，
0: 的
1: 他会
0: 信
1: 跟
0: 息，
1: 你去描
0: 哎，
1: 述那个过程。
0: 对，然后你听他讲了之后呢，往往他还有一点确实是真实的感受，但是呢，他也总会有因人而异的夸大描述，然后这在我们的内心就会建立一道更强的一个屏蔽。那么我们想回避这样一个检查，那么其实呢，我也结合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目前我们现阶段的肠镜啊，两种泻药准备方案我都尝试过，一个是聚乙二醇的这样一个肠道准备方案，一个是我们现阶段鼓楼医院，包括在我的门诊，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案是乳果糖方案。那么聚乙二醇复方聚乙二醇呢，确实啊，喝起那个泻药，我自始至终都能回忆起来，甜不甜，咸不咸。确实喝不下去。我当时呢，不瞒大家讲啊，也不瞒主持人讲，就是我当时喝第一次的时候，我把自己确实给喝吐了。以前在门诊和住院的时候查房的时候，我经常会跟我的患友讲，我说忍一忍，我们忍一忍就喝下去了，把肠道就能准备干净。当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我第一次喝复方聚乙二醇的时候，确实没喝下去。从那之后，我就感知到我的病人在喝泻药的时候有多么的痛苦，才知道感同身受。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后面的那是我第一次的肠镜检查，又隔了3年之后，我又复查肠镜。复查肠镜之后呢，我就跟我们消化内科的陈明主任，我们一起协商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怎么样去更改这样一个啊肠道准备的方案。那么现阶段呢，其实我们便秘的群体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叫乳果糖。那么乳果糖其实是一个缓泻剂，而我们呢是采用了它，比如说大剂量的乳果糖啊，增加啊，一定的水分啊，除了一个正常的我们。

0: 说温水以外，我们现在还可以调试成加电解质水啊，
1: 嗯，
0: 不，比如说外星人，比如说脉动，
1: 嗯，嗯。
0: 那么这也是我第二次尝试的。那么第二次尝试之后呢，确实感觉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0: 而且主观的感受也非常的舒适。那么所以未来呢，我可能会建，当然呢，这样一套方案没有写进指南，也是我们鼓楼自己在摸索的一套方案。如果未来大家有兴趣想做肠镜的时候，又正好是在来南京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到我门诊，我可以给大家去开具这样一个方案，大家去可以去体验一下，确实整个的主观感受要好很多，而且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在没有严重的糖尿病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一个准备方案呢，口感、舒适性和腹胀的感觉都明显的有很好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呢，其实大家所讲的这样一个，不管是肠道准备的一个痛苦，或者是肠镜检查过程当中的痛苦，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一定要相信我们专业的医务工作者一直在为这样一个如何去改善诊疗相关的一个舒适性在做全力的去努力，去也希望呢，就是尽可能排除大家的一些疑虑，能够让这样一次筛查的项目让大家主观感受能够更好一点，那么确实呢也没有增加病人的痛苦以及风险。
1: 太好了，范主任，您这么讲啊，我在想，等到我这个45岁，那也很快了，我觉得我就可以就是不那么抗拒，或者说不那么害怕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了，就是可以到鼓楼医院啊，有这个乳果糖啊这样的这个，可能它也是药啊，但是呢，它的口感就是它的接受程度会好很多哈。我冒昧的问您一下，范主任，您第一次检查的时候，那会儿您是多大年龄啊？
0: 我是在34岁
1: 三
0: 给
1: 十
0: 自
1: 四
0: 己做
1: 岁，
0: 的第一次，对，34岁。
1: 您是什么原因？就是其实提早了很多去做这个检查，是因为想
0: 因为
1: 去，
0: 第一，主持人您讲，
1: 那
0: 我等您讲完。
1: 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您肯定有这个健康意识哈，但是您提早那么多，我想可能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当时呢，重点问题其实可能也是和我们职业的一个相关性嘛。第一个呢，出发点肯定是自己做了这个行业，那么天天跟胃肠打交道，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风险的意识。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目前现阶段呢，整个其实大医院的医生整个的生活作息饮食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我们的作息呢，往往不是特别规律的。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上外科手术的时候，一天有可能我们开3到4台，那开3到4台的时候，有可能第一台的时间，并不是卡点在饭点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呢，就是你饭点的时候吃的饭呢，有可能是一个偏冷的，或者说我们为了节省整个手术间隙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会缩短我们吃饭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暴饮暴食状态。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呢，等到傍晚的时候还要晚查房。晚查房之后呢，其实等我们把病人安排好了之后，等我们到家的时候，或者能吃上饭的时候，可能又已经到8、9点了。8、9点之后呢，你吃完又是暴饮暴食，因为饥饿时间过长。所以我们整体的一个，我当时给自己的，因为确实对于我来讲，我是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我给自己安排的检查也是相对偏早的。那么主要是就是除了这样一个自己经常做这一个领域，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饮食、生活习惯我个人觉得呢。对于我来讲，可能这样一个习惯呢不太健康。当然呢，还有一点，就是又回归到上一个前面的话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没有症状就不要去筛查？其实我经常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讲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很多的患友和患友的家人，我都会跟他科普一点。我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一点，我们查肠镜不是为了发现疾病。而我们查肠镜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健康，因为尤其这样一次检查呢，没有多大的风险，也相对来讲对人体没有伤害的时候，我们通过这样一次检查可以保障我们健康的一个堡垒。那么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的理念要去改变，我们不能说去查肠镜其实是为了发现疾病，而是应该是做肠镜，把肠镜当做一个常规的一个
1: 体检
0: 体
1: 项
0: 检
1: 目，
0: 或者是筛查的项目，来确保我们机体的一个健康这个我觉得观念很重要，所以这也就是我呢，其实我的复查的周期会比指南相对要更频繁一点。那么确实呢，重点问题也是我们接触的太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想极大的就去预防或者是去早发。

0: 现一些可能潜在的病变，来尽量保证我们个人集体的一个健康状态。
1: 您看，就是在现实当中，就是有一些很矛盾的情况。作为医务人员，我们太知道正常的、比较好的作息、生活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你其实没有办法保证，就是按照那个一日三餐的时间啊，等等啊，去安排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补救，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或更早的时候，或者说更好的去做一些检查。我想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的选择，或者说这个周期频率的选择，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哈。然后也非常感谢您。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护士啊，他这个练习打针的时候啊，他常常要拿自己去做实验，而您有了这个去做这个检查的这个经历之后，可能也就能够更加的了解啊，那个聚乙二醇是那么的难入口，所以也就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自己有了这样的体会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个其他的方案的调整，还是说您和您的同事在这之前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那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其实我呢，就是插一句，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呢，确实感知到这样一个诊疗它存在的一个不适之后啊，其实作为临床医生，往往会去想一些，
1: 想办法，
0: 在，哎，对，就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怎么去调整，去来改善这样。因为毕竟啊，如果未来其实我们经常讲到的，就是全民普筛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健康中国2030这样一个目标想实现的时候，那么其实常见的检查会越来越多。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群体来讲，如果每个人去检查的时候都面临着可能有部分的抵触或者是痛苦的话，其实是不利于我们这样一个全国国家层面方案的推进。所以有的时候对于我们个体来讲，能做到的就是啊，在可控范围之内细微的调整，来让这样一个措施能够更容易的去推进。那么这样的一个获益的群体呢，也是我们啊整个的老百姓。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范主任今天给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那范主任，我们再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哎，他肯定是认真听了。他说他是一位女性朋友，今年42岁。他说这个筛查啊，听说是从45岁开始。那如果说我这个45岁没有去做这个筛查的话，如果这个比如说再晚了几年，那这个有风险吗？风险有多大？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可以来帮助很多人解答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可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他可能已经超过45岁了，那这时候去检查，他的风险会不会因为年龄，这个可能大了一些而有增加呢？
0: 那么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啊，那确实像主持人讲的，也是认真听了啊，我们的整个时间点说得非常的明晰。那么其实呢，我们完全也不要有这方面的过度焦虑，因为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目前设定的是从21年讲到的，是从45岁开始。那么其实，在21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定的是50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那么对于我们个体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啊，首先，肠镜检查是一次保证健康的一个筛查，那么呢，也不能因为肠镜检查这样一个年龄啊一个限制，去引起我们人体，比如说我越过了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过度焦虑。那么其实我们心理上的焦虑程度，对于胃肠呢，也是一个啊不太健康的一个基础状态。所以说呢，大家呢，我个人觉得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多想。那比如说我们设定是45岁，并不是说过了45岁一定会逐年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我们啊，生活饮食习惯是否是高危人群。当然呢，从健康的筛查角度，如果我们放眼到全国来讲啊，这样10几亿的人口，我们肯定会建议在大家如果在45岁之前的时候啊，如果在靠近45岁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做初步的结肠镜筛查。那么当制定这样一个规范之后呢，如果大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已经比如说50岁了，或者是56岁了，在前期呢又没有查过肠镜，那么及时去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往往呢，这个时候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大家会过度就一看到这个45岁字眼，我是不是来查的有点晚了？其实也不要这样考虑，因为呢，很有可能你去查的时候，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不去查，可能是早期没有相关的症状，所以你才没有这样一个意识。那么并不是说晚查了之后呢，一定会增加癌变的风险，所以这一点也要相对把心态要放平和。
1: 就是只要有这个意识，那么你现在即便是超过年纪了，无论

0: 论什么时候去都是好的。好，那我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再问范主任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位听众，他说他62岁是男性，然后呢，他有糖尿病，平时会打胰岛素。他说他在做肠镜之前喝泻药会影响血糖吗？需不需要提前去把这个糖尿病的药做一些药量的调整？
1: 好，是这样的，这位听友啊，他其实也确实结合自己的一个基础疾病状态。那么其实在目前来讲呢，做肠镜之前是不需要啊刻意的去调药的。当然呢，因为在肠镜之前，我们大部分的人饮食会做一定的调整，比如说我们要经常会建议1到2天这样一个无渣饮食，饮食结构要尽量的降低，那么要相对的啊进行一些软烂易消化的食物。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在肠镜之前，因为我们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肠道准备干净，可能饮食量也会下降。那么和糖尿病的药物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我个人更建议要加测血糖。因为为什么，不管是在我们前期这样一个控制饮食的状态里面，有可能因为我们摄入量不足之后，我们机体的糖分供应量会有所下降。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用了早期常规生活状态下的一个降糖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我们低血糖。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大量的喝泻药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一个脱水，或者是能量摄入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排泄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机体也是有可能会处于一个低血糖的状态。所以我个人倒建议啊，因为大部分有糖尿病基础疾病的这样一个群体，他家里呢都会有可以随时测血糖的一个便捷的设备。这个时候我倒更建议的是加测血糖，比如说我们之前是1天4次，有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我们增加一点频率，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喝完泻药之后，或者自己有不舒服的时候，随时要加测一次血糖，防止最重点的是防止低血糖的存在。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防备的建议吧，就是大家在喝糖尿病的朋友们在喝泻药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可以备一点点的这种无色的糖块。因为防止晚上，因为我们所喝的这种泻药以及我们水分摄入的时候都是没有糖分的。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大量的泻药之后导致我们低血糖的存在，低血糖存在之后在夜间很难去及时得到纠正，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去吃一些食物去提升我们的血糖。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准备做肠镜之前，尤其喝泻药的那一天，我个人觉得可以备一点点无色的糖块，可能这个更关键一点。
0: 就是要备，就是避免低血糖到时候人再不舒服哈。然后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交流。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作为收尾哈。范主任，就是其实前面我们提到了，就是可能结直肠癌它发病率高的一些原因啊因素，最后请您给我们再画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在预防结直肠肿瘤发生的这个方面哈，我们可以做好哪些方面，就哪些方面哪些好的习惯是可以预防它的。
1: 好的，主持人啊，那其实呢，关于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如果再回归到前面几个问题的话，可能在片段式的可能都给大家所带到过一点。那么刚才主持人讲的，希望呢就是我们在最后再总结一点。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那么我们目前因为社会进展到这一步之后，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高发的疾病。那么所以大家呢可能也会更关注对于这样一个高发的疾病我怎么去预防。其实我们在追溯到历史里面啊，其实2000多年前的时候，《黄帝内经》中提出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有启发，就是叫"上医治未病"。那这是一个当时在《黄帝内经》里面的一个主导的思想。那么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它呢？通俗来讲，就是说医术最高明的医生，治疗还没有发生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他是能够预防疾病的人。而对于结直肠癌来说，其实预防为什么我讲的非常的关键呢？那么预防的重点啊，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回归到我们大众的老百姓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要均衡的饮食，尽可能的去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多吃全谷物和豆类。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少吃什么，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少吃红肉。那么其实呢，我们更推荐的是一些海鲜类的或者是鱼肉类的这样一个白肉类的。其实白肉类的呢，相对来讲比红肉类的相对对肠道的刺激性 相对要少很多。
0: 嗯，
1: 那么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红肉就完全就不吃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还是要结合中国这样一个膳食。

0: 饮食的一个那个宝塔推荐。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其实我们要均衡饮食，包括三大能量物质，比如说糖类、脂质、蛋白质，我们只需要保证均衡的摄入，
1: 嗯，
0: 尽可能的去避免的这种无肉不欢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大家包括不管是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同事里面呢有什么喜庆的事情需要庆祝的时候，或者是好友长期不见的时候，都要去吃夜宵啊，这种油炸类的、烧烤类的要相对避免一点。
1: 嗯，嗯，嗯。
0: 其实吃夜宵也可以，我觉得未来可以更改一点，就是什么夜宵我们也可以做到轻食夜宵。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健康意识越来越增加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一些轻食性的夜宵也可以解决我们这种庆祝或者是这种愉快的一个氛围。
1: 对，
0: 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阶段可能尤其是年轻人压力比较大，或者说老年群体呢，他吸烟成了习惯，我们要尽可能去戒烟以及限酒，因为目前研究结果也显示，确实吸烟来讲，它里面的尼古丁对多种癌症都有一个促进作用，也包括了结直肠癌。那么
1: 是，
0: 戒烟来讲呢，对于整体的人体健康和预防癌症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酒精的摄入。那么酒精的摄入呢，也被证实和结直肠癌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因此，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从生活饮食习惯上，包括戒烟限酒上去尽可能去控制我们一些习惯。为了健康的未来，其实我们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是，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交流，感谢您，范主任。我们最后再请教您，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好，谢谢主持人。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就是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下午和每周四的上午，在鼓楼医院本部。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如果各位听友，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如果未来呢有想法要做肠镜，尤其想体验另一种肠道准备方式的时候，也欢迎到我门诊来就诊。
1: 好的，
0: 我也会尽全力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筛查方案。
1: 好，谢谢，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您，范主任，谢谢。那我们今
0: 好
1: 天连
0: 嘞，
1: 线先到这儿，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
0: 好嘞，
1: 见。
0: 好嘞，谢谢，好，
1: 再
0: 再见，
1: 见，
0: 再见，
1: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鼓楼医院结直肠外科范胜先副主任医师。那范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鼓楼医院本部。那也特别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可以回听节目，也可以关注到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更多的活动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这上面可以找到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见。

0: 所以可见我们江苏啊，很多人说，哎呀，苏北的经济不好啊什么的啊，但这只是和苏南相比啊，和因为苏南经济实在是太强了。其实我们江苏的整体的这个苏北的经济啊，GDP 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一个小镇啊，我们本来以为苏北的镇好像啊看起来会相对会落后一些，但实际上你的个人的体验感是很好的，觉得还是比较繁华的。我们这边的任何一个镇放到西部地区来说的话，都是啊这个排在前列的，非常不错。好，这是我们新闻说到了涟水这边的麦子，通过粮食烘干设备，智能化的一个烘干设备在进行烘干啊，我们就联想到了我前几天正好去了涟水的高沟镇。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泰州。眼下呢，泰州鱼垛镇的大鹏菱角提前一个多月抢先上市了，因为品质特别好，而且呢供应比较少，上市量这个就是不是很大，所以呢现在市场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态势，现在的价格比较高，较旺季的时候还要翻倍呢。
1: 在当地一处40亩的大棚菱角种植基地，农户们坐在木桶中穿梭水面，忙着采摘菱角。大棚打造出稳定的小气候，适宜的温度让菱角长势旺盛。依托可控的水温水质优势，这里出产的菱角个头饱满，皮薄肉嫩，品质达到顶级纯白等级，口感出众。
2: 煮出来那个菱角是白色的。
1: 凭借上市时间差，这批早熟菱角市场行情火热，每日可采收300多斤，售价每斤8元以上，是露天菱角旺季价格的2倍。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大棚菱角采收期延长至4个月，比露天种植的菱角长2个月，最少可采收6茬，也比传统模式多出2茬，经济效益显著。
2: 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是外面的多个500-600斤。等于就被外面的都赚个3000多块钱。
0: 嗯，好，这个菱角都已经这么快就上市了啊！菱角上市，我感觉就是，炎热的夏天来到了，菱角才会上市。没想到这菱角是种在大棚里边的，所以提前上市了啊！喜欢尝个鲜的朋友，现在可以去尝一尝，虽然价格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时候。好，说到泰州，哎，我这次去泰州的晋江采访了。有人说到晋江采访什么呀？晋江汤包嘛，晋江汤包可以说是啊，在晋江当地遍地都是。那我们这次去采访的是晋江最有名的汤包上香汤包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没有？它这个汤包呢，跟我们传统吃的汤包不一样。我们平常吃的汤包呢是小小的，可能只有小朋友的小手掌心那么大的小汤包，而晋江汤包呢是比较大个儿的啊，而且皮特别特别的薄啊，可以说是薄如纸，里面的汤汁水特别的多。哇，我真的是非常惊叹，怎么能够在这么薄的皮儿里面把这个馅儿做得这么好啊？可以说这个师傅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晋江的上香汤包啊，它的创始人叫孙华静，当年呢是南大毕业的高材生，哎，他毕业之后没有从事本专业，而是到了老家啊，回到老家做起了汤包啊。在他的努力之下呢，晋江的上香汤包啊，曾经一度是非常的辉煌啊，门店呢全国达到有80多家连锁店啊。这只是国内的，国外啊他也开了店，而且入选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啊，而且2018年的时候还登陆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可以说是非常的辉煌啊。那么现在在南京的一些旅游景点，比如说像夫子庙这边也有晋江汤包的一些点。但是呢，宋华静跟我

0: 说，因为现在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经济大环境之下啊，现在他的汤包门店呢有所缩减，那么现在他也正在转型啊。未来呢，希望把这些已经保留的，就是保留的这些门店呢，要做一些提升嘛，把它跟一些文旅产品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为开门店而开门店。因为现在咱们的消费者啊，这个消费的这个需求更强烈了，不仅仅是为了吃，而是要赏心悦目啊，不仅要吃得好，还要环境很重要。于是呢，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把一些这个金江汤包的一些文旅的一些文化再加入其中啊，让咱们食客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实现了这种品质吃啊，品质吃啊，吃得好，然后看的也非常的舒适啊。好，那么具体的一些内容，我们后面呢会在视频当中来给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呈现。好，这是这个新闻。说到哪儿，我们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我刚刚正好去了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说西瓜了。眼下西瓜上市咯，西瓜甜瓜都上市了，可以说到处都是瓜果飘香。在淮安盱眙三河农场，这里呢也有一个果蔬种植基地，头茬的羊角蜜长势喜人，已经呢开始集中采摘上市。羊角蜜是甜瓜，特别特别甜的甜瓜，我们了解一下盱眙的羊角蜜。
1: 走进盱眙三河农场的果蔬基地，翠绿藤蔓间挂满了大小均匀、鲜嫩饱满的羊角蜜，果香清甜四溢。工人们正在熟练的采摘分拣着成熟的瓜果，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2: 每年五月份到六月份是羊角蜜最好且最丰产的时候，基地管护特别精细，接出来的羊角蜜果头均匀，甜度也很高，口感脆，基本没有什么残果。我们工人单人一天能采摘三百斤左右，品质和产量都比往年更稳更好。
1: 为了持续提升瓜果品质，这个基地全面推行立体吊蔓、疏枝控果、定向培育的标准化绿色种植模式，有效调节植株养分供给，让每一颗羊角蜜都能充分吸收光照、水肥养分，瓜果优品率显著提升，以精细化管护和多元化销售激活产业效益，持续拓展富民增收新路径。
3: 我们基地全程坚持绿色种植理念，不打药、不催除，最大程度保留瓜果原生态香甜口感，保证每一颗甜瓜新鲜、安全、优质。销售模式也是多点开花，除了本地线下零售、商超对接、订单直供，我们还推出精品礼盒包装，主打高端精品路线，重点销往南京等周边城市，市场反响和客户口碑都非常不错。
0: 羊角蜜哇，特别好吃，它看起来是绿绿的啊，它吃在嘴里呢是甜甜的，特别的甜，又薄又脆又甜。好，说完甜瓜，我们再来说说西瓜。南京横溪的西瓜也上市了，作为南京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双认证的特色农产品，横溪西瓜也是皮儿薄瓤脆，而且的汁多味甜，享誉市场。那么近年来，南京市江宁区供销合作总社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整合物流资源、拓展线上线下渠道等举措，打造从田头到市民餐桌的最后一公里，助力横溪西瓜实现品牌化、规模化销售，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好，了解一下横溪西瓜吧。
4: 走进位于天印大道上的供销小铺，店内各色江宁特色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其中由横溪供销合作社直供的小蓝西瓜，凭借品质优势备受市民青睐，销路紧俏。作为区供销合作总社打造的本土优质农产品一站式消费平台，门店深度整合善田江宁区域公共品牌资源，将横溪西瓜等特色农产纳入重点展销品类，在线上社群推广，线下实体展销。
5: 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然后去发布我们的新品，然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就是帮忙，就是让我们帮忙预留。
4: 为进一步拓宽销售覆盖面，区供销合作总社还依托辖区供销农贸市场，十处名特优农产品展示展销区，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产销销售体系，减少中间流通，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消费终端。
6: 正宗的横溪供销社的横溪小蓝西瓜在我们这里有敞开供应，我们可能还在价格上比较有优惠一点，直接从地头田间地头直接到我们这里。
7: 我们今年呢，这个通过供销小铺和我们这个展示展销区呢，总共把横溪这边的销售西瓜大概2万斤左右，一个。

0: 那就是这个我们在社区团购、接龙啊这种方式啊。那么我们在小铺和这个各个展示展销点呢设立一个自提区，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直播是吧？这个供销直播进北村，
1: 给路口的超级大，对吧？给不是我本奖励区的嘛，对吧？那么土脚的欢喜的西瓜，土脚的大米，可以价格蛮适中的。
2: 多层次、多渠道的销售模式，有效盘活了本地农产资源，也带动了农户稳定增收。以横溪西瓜为例，当地横工农业专业合作社自开展相关业务以来，已累计帮助当地农户销售西瓜8万余斤，培育优质瓜苗13万余株，带动农户增收50余万元。
3: 无论是西瓜也好，甜瓜也好，其实所有的农产品都是世界赠予我们的宝贝啊。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那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好，刚才我们说到西瓜甜瓜，想问问大家，西瓜和甜瓜你更喜欢吃哪个瓜呢？喜欢吃甜瓜还是更喜欢吃西瓜呢？或者说两个都喜欢吃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大蓝鲸里面给申琪留言，搜索一下大蓝鲸，是在 APP 里面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哇，隔了几天没做节目，感觉我大脑已经不受指挥了，有点跟不上节奏了。好，那么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通知啊，南京仲裁市场呢，昨天发布了仲裁村订单农业项目。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新农社区，首期呢拟试点是60亩，轮作种植普罗旺斯西红柿和矮脚黄青菜。现在呢，他们打算招募具备种植管理和保底收购能力的合作商，来负责标准化种植加保底价收购，实现产销一体，风险共担。合作方呢，需按照项目统一标准化方案来组织种植，农资呢要做到规范使用，有产品质量标准以及自检方案。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具体可以登录南京仲裁公众号来查询，就是在手机的微信里面有个公众号，点开之后搜索一下南京仲裁，仲呢就是群众的仲，彩呢是彩云的彩啊，南京仲裁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点开之后来了解详细情况，可以去报名，参加这样的一个合作，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好，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兴化的万亩蟹塘看一看，不是说叫你捞螃蟹，现在还不是吃螃蟹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里的螃蟹养得怎么样了。初夏时节，江苏兴化的万亩蟹塘是碧波荡漾，水草丰美。作为全国最大的优质蟹源供应地，兴化呢正经历着一场从传统的经验养殖到现代化的数字渔业的深刻革命。通过科技育苗突破种质瓶颈，借助智慧管护实现精准作业，兴化禾蟹产业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绘就了一幅农业现代化的崭新画卷。
2: 从空中俯瞰，兴化一号禾蟹苗种培育基地连片塘口规整有序，碧波澄澈。依托标准化、生态化培育体系，基地聚焦优质蟹苗选育与精细化培育，全程落实科学管护举措，幼蟹长势喜人，活力充沛。科研力量下沉入驻，为蟹苗培育全程提供专业化技术服务。
3: 现在是我们的兴化一号幼蟹第五次的关键蜕壳时期，在这期间呢，我们每天都在塘口进行水质取样检测，我们检测的数据指标是一切都良好的。
2: 蟹苗蜕壳期对水质、溶氧、水体环境要求极高，兴化一号培育基地坚持科技育苗理念，借助高校科研团队的专业技术，开展常态化水质监测、精准化水环境调控、标准化日常管护，全方位优化幼蟹生长环境。科技育苗筑牢根基，智能管护提质增效。在兴化市临城街道三王村，10万亩大闸蟹养殖专业合作社最新投入使用的变频微孔增氧机，成为智能化管护、科学养蟹的硬核装备， 为河蟹安稳度夏、顺利蜕壳保驾护航。
4: 我们可以试试啊，大家听到了啊，启动起来。这个启动方法呢，手动也可以，用手机也可以，它可以通用定手机定时。你那么缺车车位的，想给这样子你，那么你要那么要的，你随时去离开。
2: 据介绍，过去遇到阴雨、大雾、夜间缺氧等突发状况，需要蟹农赶赴塘口操作，极易错过最佳管护时机。全新的智能设备搭载远程控制系统，一部手机即可突破时空限制，实时进行增氧精细化、智能化管控，作业覆盖面积能提升一倍。
4: 这样的投资它比以前多，以前那个只能带把个头的，现在像那个同样7.5千瓦，它可以供两年那个头的，而且效果比那个还要好。你跟人家用的那个冰冰孔苗，
2: 从高校科研团队精准培育优质蟹苗，到智能变频增氧设备赋能池塘管理，如今新化市河蟹养殖正在全面告别凭经验、靠人力、听天命传统养殖模式，迈入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智慧养殖新阶段，并通过补齐养殖短板、优化养殖模式、提升养殖品质，让新化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嗯，好，我们刚才了解到了新化大闸蟹，它的养殖已经是从传统的养殖，现在向数字化、智慧化养殖方向发展。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句容的茅山，句容茅山风景区乡村民宿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好啊，从零星的几家到现在呢，已经增长到80家了。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基础上，如何跳出同质化发展困境，让游客从住得下到住的有味道啊，这也是当地民宿协会正在探索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一场名为“文化赋能民宿行业小而美”的座谈会在这里举行。好，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
5: 座谈会上，民宿主理人们聊的最多的不是硬件，而是如何让游客从一日打卡转向沉浸式度假。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打造小而美民宿，就是要深耕文化底蕴，更好地发挥本地特色，让外在精致与内在风骨相得益彰，让游客从住得下到住得有味道。
6: 小而美的这个民宿的风格和它的一个标准化呢，就是主要是结合民宿主人他自己对自己民宿的一种个性化的理解，就是小而美的民宿呢，可能会带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对于客户的选择面来说，他可能今天住在一个民宿主家里，他又可以明天又可以去体验另外一种民宿的这种氛围和感受，而且每个民宿带给大家的体验感都是不一样的。
7: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秉承以重服务、这个重这个餐饮一套，这个把我们的自然优势体现得更加完美，以优质的服务、这个地道的特色美味留住客人。
5: 汤烟介绍，目前茅山脚下的特色民宿已达79家，其中国家一级一家、丙级四家。既有一部一景蕴藏茅山文化的品山客栈，又有聚于山巅推窗即景的顶宫观日民宿。这些风格各异的民宿正是茅山近年来从农家乐向精品民宿转型的缩影。下半年协会将推动民宿与康养、文创、红色旅游等业态跨界融合，推动景区文旅发展从单次打卡的浅层观光向沉浸式慢度假的深度体验模式转型升级。
6: 接下来我们茅山风景区民宿协会会以小而美的民宿发展模式为标准，结合文化来赋能我们民宿的丰富的内容，并且增强我们民宿的可参观性、可入住性、可体验性。
1: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句容茅山风景区啊，他们呢现在民宿发展是如雨后春笋啊，可以说是蓬勃发展，数量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更精品化更人文化，他们正在呢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到这个话题呢，我就想到我前段时间出去采访的事儿了啊。我到宜兴啊去采访了龙隐山庄的庄主哈。 龙隐山庄啊，这是宜兴这边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高端度假酒店吧，也是可以称之为叫民宿吧。他的这个创始人叫杨宽啊，他呢是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是福布斯长三角青年企业家。他们的这个整个模式呢，叫新中式民宿啊，可以说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在民宿当中，算是。是整个全国民宿当中的领头羊啊，是甲级民宿加上江南美学的风格，所以呢这个如果有机会大家去住的话，真的是感觉非常好。因为现在民宿的价格总体来说是下降了啊，不像以前，他跟我说以前这个民宿都是1000起步，那么现在呢大概便宜的是800-900，贵的呢也要2000-3000啊，这是一晚上的一个价格啊。总体来说呢，就是那种新中式江南园林的设计，白墙黛瓦，庭院水景啊，看起来让人觉得身心舒畅。尤其是我是上个星期去采访的时候啊，就觉得因为不是旅游旺季啊，人不算很多，所以很安静，特别是晚上出来走走啊，在他们整个这个院子里走的时候，安安静静，没有什么人，这进的都有点害怕，呵呵，特别安静啊。而且它的整体的这个民宿的私密性啊、舒适度啊都是特别好的，并且它这个就里面所用的一些洗漱用品也是比较高级的。再有呢就是吃啊，吃的也很好，它这里面的一些这个美食都是一些江南特色的美食，这个厨师我觉得真不错，真的不比在大城市里的一些星级宾馆的吃的差，真的是吃的非常好，而且他们都是用土灶做饭的啊，吃起来就是非常有那种食物的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当然你在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玩的，比如说一些时尚的小女生喜欢玩旅拍的，可以穿着汉服在里面旅拍，再有呢里面还有陶艺体验啊，还可以呢有农事采摘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并且呢这个民宿呢如果说你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的话，

它旁边还有一个叫瑶湖小镇，哇，那个风景就很美很美啊。瑶湖小镇非常值得一去啊，是那种很有江南特色的水墨山水的感觉，可以到附近的去转一转。再有呢，旁边还有龙池山自行车公园，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可以到那边去骑骑自行车。我记得有一年啊，因为前几年我是在一个烟雨朦胧的时候到了，也是到这家龙隐山庄来采访。当时就是江南的烟雨啊，大家都知道那是体验感特别好的那种感受啊，就有人在这样一个自行车公园里边，哎，就是这个在烟雨朦胧的江南骑着车啊，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清新舒适啊，很好。所以他的这个民宿呢，和句容的民宿又有所不同。句容民宿可是小而美，他们这个民宿呢，就是这个大而美啊，真的是大而美。各家有各家的定位，不同的定位决定了你的发展。但是总体来说，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之下呢，其实民宿的发展并不是特别的好啊。一到放假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民宿人很多，平时是门可罗雀，而一到双休日的时候，人超多，都是人满为患。但是很多来的人呢，他是就是来玩一玩，甚至有的都不在这儿吃啊，或者搭个帐篷啊，就在这儿晒晒太阳玩一玩，所以民宿看起来非常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下来的人不是那么的多，消费的也不是那么的多，这也是现在民宿很头疼的问题，怎么才能够吸引人留住人啊？这是大家正在共同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作为咱们的市民朋友，作为咱们的消费者来说，是不是也可以提提意见？我觉得咱们民宿的经营者要多听听消费者的意见，怎样才能够留住人呢？我觉得价格是一个门槛啊，可以把价格降下来，品质呢做上去，利润薄一点，但是我们能够留住人，让大家把民宿当家一样，当你把它当成你乡村里的一个家，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定位，是不是会有一个突破呢？不能说会有多大的转变，是不是会有这么一个突破？因为对于很多的城里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一直在城里工作生活，确实压力比较大，一到乡村觉得真的是身心舒畅，特别的舒服啊。哎，如果说在你这里我有一个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甚至是能把民宿的主人当成家里的亲戚啊，这样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怎么去营造这样一种家的温馨感啊，以及他在这里的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我想这是我们可能民宿的一些经营者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0: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1: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1: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3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

0: 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 4007102802。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五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

0: 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钟，那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咱们的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专家来提问的话，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啊，然后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提问，留下您的问题。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骨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跟骨科相关的问题啊，健康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回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部位呢，可是咱们人体的顶梁柱啊，它呢是支撑着我们的躯干，保护着我们重要的神经中枢。但是呢，可能这个部位有的时候特别的娇贵，坐久了会觉得累，受凉了会痛，而且呢姿势不对还容易导致它变形，那这就是我们的脊柱。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就是专门为咱们的这个脊柱保驾护航的权威专家，这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骨科行政主任朱泽章教授。来，我们首先和朱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朱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脊柱健康这个话题。
3: 朱主任，那今天在我们正式节目之前啊，首先要分享一下咱们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因为今天在后台呢就有朋友提前给我们留言说啊，说他今年32岁，其实还挺年轻的啊，做的是互联网运营的工作，但是呢最近啊总是觉得脖子很僵，腰发酸，有的时候呢下班回家可能连端这个饭碗的力气都没有，胳膊还在发麻。体检说他是有颈椎曲度变直，腰椎间盘轻微突出。那想请问一下朱主任，现在这个脊柱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您看一下，这是不是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常态呢？
5: 确实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话呢，门诊经常会碰到，特别是现在的话呢，很多 IT 啊、互联网，或者是很多这个做计算机行业的，或者很多行业，比如教师啊等等，常年的是长时间坐，长时间坐的。这个工作非常的集中精力，然后的话呢往往的话一坐就几个小时，甚至有些我问了一下，有些十几个小时坐了一边，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造成脊柱的一些就是损伤。但是的话呢我也经常跟他们讲说，脊柱的话呢正常的脊柱是25岁就开始往下走下坡路了。
3: 25岁就开始走下坡路，这么年轻的吗？是啊，
5: 对，一般的话呢，我们讲30岁时候就开始会出现椎间盘的轻度的一些突出啊，或者膨出啊，或者蜕变。那么到了40岁左右，

0: 那么脊柱包括前方有椎间盘，后方还有一个小的关节，后方的小关节就会发生一些退化，退化。那么这样综合起来，30岁、40岁到50岁时候，那么就很多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或者腰椎滑脱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为什么经常大家会发现，一般的话呢，就到40、50岁之后，很多人就会有这些疾病呢，来医院就医。为什么我们讲腰椎的一些疾病好发于就是中年人之后，40、50岁之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说，它其实的话呢，这个疾病的发生，或者说它的蜕变，早期是有一个先兆的，或者是有一个潜伏的很长的时间。那么为什么它有些退化不一定有症状，它不一定有症状，不一定说哎呀，我有一个椎间盘的轻度的盆出啊，或者是突出啊，或者退化啊，它就会有腰酸啊、腰痛等等，它不一定，它可能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会发生。哎，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职业，或者说有些不良的一些工作习惯，比如说长时间伏案，或者长时间在电脑旁边，因为他要做一些工作，非常集中精力，他的姿势啊会长时间僵在那边一动不动。那么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会造成你的脊柱啊长时间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他没有，我们经常讲生活叫有张有弛，他只有紧张没有松弛。那么这样长时间绷在那边的话，它的某些部位在长时间承受这个压力啊，或者是张力，在这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容易造成疲劳。疲劳以后的话呢，就容易造成一些，比如说酸痛啊、僵硬啊等等这些情况发生。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年轻。我们医院的话呢，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最年轻的是10岁的孩子，
1: 10岁的孩子，
0: 做了腰椎椎间盘的手术，青少年的，比如说10到18岁之间，因为腰椎椎间盘来做手术的也不少，也不少。我们大概统计的可能至少有40、50例，其实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1: 那您刚提到这个10岁的孩子做了这个腰椎间盘的这个手术，它是属于先天性的居多，还是后天的学习方面的
0: 这
1: 这
0: 个
1: 个
0: 问题
1: 压
0: 非
1: 力？
0: 常好，它的话比较特殊，特殊的原因是它可能是一些就是外伤，
1: 外伤
0: 外伤或者说是有些比如说学生啊。他会参加一些体育运动啊，这些创伤所导致的，对，
1: 是的，所以还是要注意啊，因为我们发现身边有不少的青少年，其实也会出现这种颈椎病，因为低头写作业的时间越来越长，所以呢，低头族很多，颈椎病几乎就成了国民病了。
2: 对，
1: 另外，周主任，像颈椎病的话，一般除了脖子疼，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
0: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刚才我讲的是腰椎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其实这些工作的习惯也涉及到颈椎。那么其实我们在门诊对于青少年里面接触最多的话呢，就是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颈椎是反弓的，
1: 颈椎反
0: 反
1: 弓，
0: 弓就是生理的弧度不光是变直了，甚至是反曲的。那么家长也非常焦虑，孩子也非常紧张，说这个怎么办？那么这个的话确实是跟现在特别的现在啊，我们讲的这个课桌可能都一样高的。但
1: 是
0: 有些
1: 的。
0: 孩子个子特别高，现在孩子这个营养状态、发育状态都非常好，那么他很个子高的话呢，可能桌子比较矮呀，因为我们目前也没有这种可
1: 没有，
0: 调
1: 对
0: 个
1: 他，
0: 性化的、可
1: 对，没有
0: 调
1: 办
0: 节
1: 法
0: 的、
1: 按照，
0: 可调节的，
1: 是的。
0: 对。然后的话，长时间在这工学习啊，低头在那边，特别是还有很多近视了等等这些情况，所以长时间的话会引起一些颈椎的一些反曲等等。我们甚至的话呢，原来有一些就是包括国内有专家也报道的。就叫做，青少年颈椎的后突畸形，但不光是单纯的反曲，它已经引起问题来了，引起压迫神经啊等等这些情况，而且它这个反曲是非常僵硬的，这个头就下巴就快磕到这个胸前了，那没办法抬头，那什么原因？是很多是就是工人，就是有些纺织工人啊，或者和低头的
2: 低
0: 工
2: 头
0: 作，
2: 造成
0: 对对，低头的一些工
1: 的，
0: 作，哪怕有些地方啊。当时就是有些地方的话，很年轻的他去做这个工作啊，工作也会引起的情况。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属于颈椎里面一部分。那么其实真正讲到颈椎病的话呢，从我们专业角度，我们不会太轻易的去给一个人来定义他是颈椎病或者诊断颈椎病。广义的老百姓都会讲是颈椎病，比如说稍微脖子有点酸痛啊，或者是这个发现颈椎反曲啊，或他就认为是一个颈椎病。其实从我们真正专业上面讲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狭义或者是一个广义的。老百姓讲的颈椎病是广义的。

0: 嗯。
1: 真正医学专业的话呢，包括从西方文献到现在，我们一般指认的是两种颈椎病，一个是神经根型的，一个
2: 哦，
1: 是
2: 神经根型的，
1: 对，一个是脊髓型的。
0: 哦，脊髓
1: 包
0: 型
1: 括
0: 的，
1: 国内当然也很多也会讲，比如说叫颈型的神经颈椎病，包括的话呢什么交感型的颈椎病，包括椎动脉型的颈椎病。那这些的话呢，我们有时在国内的会讲这个，因为这个是很难在医学客观的去诊断它的，
0: 哦，
1: 很难去诊断
0: 那
1: 它。
0: 看来这个颈椎病的类型还是非常
1: 对，
0: 多的啊，
1: 比较复杂，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的会怎么讲呢？就是说可能会讲，他如果有些脖子的不舒适啊，然后经过我们的详细的体格检查，然后包括我们的核磁啊、CT 检查，我们会发现他肯定会有一些像我刚才讲的一样的，他有些退化的改变，
0: 嗯
1: 比如说椎间盘可能会轻度的盆出啊，或者说他这个有轻度的反屈啊，有小关节的一些增生等等啊，
0: 嗯嗯，嗯，
1: 然后肌肉比较僵硬啊等等，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颈椎的蜕变，
0: 啊，就
1: 蜕变。
0: 嗯
1: 对，如果它达到了引起一些神经的损害，比如说压迫神经了，那么比如说神经根型的，它就是这个颈椎的椎间盘向一侧突出，正好这个神经从那边走，压到
0: 压
1: 它了，
0: 迫神经了，
1: 对，
0: 嗯，对。
1: 那么它就会引起这根神经所支配的这个区域的疼痛、麻木或者无力，比如说很多人会表现为就是一侧的膀子
0: 对，膀
1: 疼
0: 子会
1: 痛、
0: 麻，还
1: 麻
0: 有些
1: 痛，
0: 对
1: 一直
0: 痛，
1: 痛到手指。像
0: 嗯，哦，
1: 放电一样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另外一侧都是好的，
0: 对，
1: 包括下肢也是好的。然后如果它抬起来，我们经常叫病人或者是门诊的时候患者，叫他把膀子抬起来，
0: 嗯，
1: 他一抬起来以后，他就觉得很舒服，很舒服。
0: 嗯嗯。
1: 那种的话叫神经根型的，
0: 哦，那种才确诊叫做颈椎病，在
1: 对
0: 医
1: 对
0: 学
1: 是
0: 上
1: 对
0: 是
1: 对神经根型颈
0: 吧？哦，
1: 椎病，
0: 是这个意
1: 对。
0: 思，嗯。
1: 那么那一种的话呢，他就可能就需要就是一些首先是保守治疗啊。包括吃药啊，或者是放松一下，或者做做牵引啊，或者戴个颈围，这个颈围可以充气的把它蹭一蹭啊，等等。那么它基本上80%是可以缓解的，只有20%，因为长期不能缓解或者加重以后需要做手术。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第二种叫脊髓型的颈椎病，就
0: 它的
1: 是，
0: 症状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就很简单，神经根就是压到神经根，这个
0: 脊
1: 脊
0: 髓
1: 髓型
0: 型
1: 的压
0: 的，
1: 到脊髓。那么什么叫脊髓的话呢？我们可以以一棵树。这个树干就是脊髓，发出来的每一个树枝就叫神经根，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那么这个树干受压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它的突出是往中间突出的，这第一。另外后方的话呢，它一些韧带呀、增生，包括一些骨赘的形成，整个导致这个管腔小了。这管腔小了以后，这个神经这个脊髓就受压，它这种表现的就比较严重了，它可以表现为四肢的无力。四肢的麻木，然后走路的话呢，像采棉花，像喝醉酒一样的，甚至有些人感觉就像走在地板上，像走在沙子里面一样的。还有的话呢，就走路不稳，容易摔跤等等，因为他没有力气嘛。那种情况就比较严重。那种的话呢，就可能需要去做手术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老百姓或者大家经常会讲的，比如说，交感型，比如说有时候会觉得。这个颈椎脖子一动啊，一不舒服以后，浑身烦躁，血压升高啊，然后头晕啊等等，他认为是一个交感型。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像椎动脉，认为是这个颈椎退化以后压迫的这个椎动脉，引起大脑的供血不足啊，头晕等等。但是这些的话呢，是目前是很难有客观的依据去诊断它，诊断它，只是这些人可能会有这些表现，我们就可以。可能推测它可能是跟这个原因引起的，但是没有一个客观是去证实它，或者是诊断它，也没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去
0: 哎，
1: 治疗
0: 那
1: 它。
0: 像对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说啊，有的时候头晕就会说，哎呀，是不是颈椎病犯了，所以导致头晕。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想要去治疗，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在门诊的话呢，我们也经常是
0: 是
1: 很
0: 吧？
1: 多，
0: 经常有这样的患
1: 对，
0: 者可能提这个问
1: 他
0: 题。
1: 只要一头晕的话呢，他就来看脊柱，来看颈椎。那么这一方面是个好事，反映什么？反映大家的科普或者医疗知识的
0: 重视了，
1: 普及以后，
0: 对，是
1: 知道可能跟颈椎有
0: 的，
1: 关
0: 对，
1: 系。
0: 是的，
1: 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很多，我个人认为80%是和颈椎没关系的。
0: 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1: 对。那么第一个为什么呢？它很多，我们经常要去排除。第一要排除一下，就是是不是这个神经内科看一看，有没有就是大脑的供血不足，有没有是有些老年人脑梗啊。 这个它容易会引起头晕等等情况，这第一。第二，我们经常要他去耳鼻喉科看一看。
2: 嗯。

0: 因为耳鼻喉科最多的是个耳石症，
1: 耳石对会
0: 耳
1: 导致
0: 石症
1: 头晕，
0: 也会导致这些情况发生，甚至我们还有时候叫他去眼科看看，他有些的话因为眼睛的原因也会引起头晕，还有的话我们去五官科看看等等，所以的话呢，他其实甚至到心脏科看看，那都有可能会引起头晕，所以的话其实真正的唯一的一条说是这个
2: 跟
1: 颈
2: 椎
0: 相关
1: 的，
0: 就是这个椎动脉，大家想象就
1: 是
0: 说这个椎动脉狭窄以后引起椎动脉这个供血不足，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有些是椎动脉的话呢，是在脊柱两边，一边有一根，到大脑里面去，它有些我们有时手术当中会发现有些狭窄闭塞了，它也不会头晕，就它两根只有一根没有作用了，另外一根供应血供，它也不会头晕，
1: 还是不会，
0: 所以很难说，很难说，
1: 对。
0: 但是的话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大脑血流的一个超声检测啊，或者做一些血管的颈动脉，现在 CT 可以做血管的成像等等啊，也可以看看血管有没有闭塞，但是万一就算是这个椎动脉狭窄的或者是怎么样，也目前也没办法去说把这个血管给它扩通一下，或者把这个通道给它通一下，是很难去做，所以的话我们的认为的话呢，这个很少说跟他有关系，我觉得还有很多是综合因素、心理因素等等
2: 造成的。
1: 好的，谢谢朱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骨科行政主任朱泽章教授啊。那朱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回答各位关于骨科的任何的问题，
2: 是
1: 啊。现在开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朱主任的话呢，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呢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边去提问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接下来先进广告。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呢 FM 91.2，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来再给各位介绍一下，这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骨科行政主任朱泽章教授。那朱主任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主要和大家呢会聊到我们骨骼健康的相关的问题啊。当然，如果说各位有问题要来提问的话，特别是刚刚朱主任也说了，在这个脊柱方面啊，对吧？脊椎有些问题的话呢，大家因为他是比较擅长的，也可以发送来类似的问题啊，来向朱主任提问。首先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那朱主任，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主要是和朱主任来聊一些，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教大家一些简单易行的护颈的方法，好不好？先来轻松一下，因为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有朋友就问了啊，他说：“朱主任，你们好，说我啊就属于腰椎、颈椎经常会不舒服，像我们这种久坐的人，有没有哪些适合的锻炼可以推荐一下的？”
0: 哎，好，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对于颈椎的话呢，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也要有张有弛，所以的话呢，我是非常建议，你像经常我也跟病人讲，你说他们像这个病人来看病的时候，

0: 哎呀，我一坐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我说，你看人家小学生都知道有个课间10分钟放松，要起来要运动运动。
1: 是。
0: 哎，我说你在办公室工作也应该这样，比如你设个闹钟，工作这个1小时，你起来以后在办公室里面舒缓的活动活动，
1: 是，
0: 哪怕你站起来走一
2: 对，
0: 走，
2: 走两
0: 或者
2: 步，
0: 扭动一下腰肢，
2: 是，
0: 或者做一些颈部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体操活动活动就可以。那么颈部的体操的话呢，大家有很多这个老百姓也非常了解。那么经常讲米字操，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米字操的。
2: 哦，是吗？因为我看网上这个比斯操还挺火的
0: 对，
2: 啊，
0: 因为这个我们经常讲的话呢，米字操是一个多关节的一个运动，它头是甩来甩去的，这甩其实最伤颈椎的，
2: 哦，
0: 伤
2: 是
0: 害
2: 这
0: 颈
2: 样的，
0: 椎。
2: 是吧？
0: 那么我们一般做什么？单方向上面，比如说你前屈，后伸，左边偏45度，右边偏45度。然后往左边转，看左边的肩膀；往右边转，看右边的肩膀。那这是你在单方向运动，而且比较舒缓去用，或者是你双手这个扶住这个颈部后面，托起来，然后做一些仰望星空的动作，这样去做一些锻炼。那么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好的对于颈椎的一些放松，放松。那么对于腰椎而言的话呢，比较好的就是你起来动一动，哪怕你扭动一下腰肢，坐着伸伸懒腰都可以，都可以。还有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些，比如说靠墙，做一些身子往后仰，做一些就是叫背部的肌肉的一些，就是一些叫我们叫有点像这个叫燕子飞一样的，因为
2: 哦，燕子飞，
0: 燕子飞是趴着做的，因为有时候它不太方便嘛。燕子飞是趴着做，头脚往后仰，往上一抬。那么如果你是站在靠着墙边，这个是背屁股不要靠着墙，有一定距离，然后把头往后仰的时候去靠到后面也可以。那么还有简单点方法，哪怕你就是起来以后，双手叉腰，或者是把背后敲一敲、揉一揉，都可以放松一下。这些方法都可以。但主要的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不要让这个脊柱你是长时间是在一个体
1: 保
0: 位
1: 持
0: 上
1: 一个
0: 面，
1: 姿势，就
0: 在一个
1: 是，
0: 体位上面，一个体位上面。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没有做到松弛有度。
2: 那还是要注意啊，因为
1: 是。
2: 刚刚我们更多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颈椎的问题，下面我们再来普及一下关于腰椎方面的问题啊，因为很多说到这个腰椎病的话，中老年人应该是属于这种疾病的重灾区了。你看，像腰椎间盘突出，或者说呢腰椎管狭窄，或者腰椎滑脱哈，这样的一些病呢，可能听起来就挺吓人的。我觉得朱主任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病症当中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好。其实的话呢，在腰椎，我们统称它为腰椎退行性疾病，或者叫退变性疾病，主要原因就是人老化以后、退化以后引起的。那么它里面有3大种，第一个是椎间盘突出，第二个是椎管狭窄，第三个是滑脱。那么椎间盘突出的话比较简单一点，它主要就单纯的，就是我们的人的脊柱啊，每一节之间都有一个椎间盘，把它连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脊柱才能活动，弯腰啊。这个后仰啊等等，或者扭身子啊可以动，它是一个软的，像个弹簧垫一样的。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它表面的一个保护的层破掉了，或者说是这个挤出来了，那么这个椎间盘里面髓核就突出去了，突破了这个保护的一个层。突出去以后呢，它进入椎管以后，进入它后面的管腔，这管腔里面就是神经在里面，所以它正好就压到神经上去了。那么这是一种。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就是一个综合的多方面，它不光是有前方的椎间盘的往后的突出，它同时还有侧方的一些骨性的骨赘的形成，包括后方的一些韧带，我们叫黄韧带，这个韧带的增厚，它是形成整个的一个管腔的狭窄。椎间盘突出不一定有管腔的整个狭窄，但是那个管腔狭窄里面，基本上都会有椎间盘
1: 椎间
0: 的
1: 盘突出。
0: 突出或者盆突出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更严重的情况。那么，如果像椎间盘突出手，如果需要手，很多人可能会，比如说保守治疗啊，可能会好转，或者真正手术也是很比较简单的一个微创手术就可以解决。但是椎管狭窄的话呢，整个管腔等于是一周全部都有问题了，增生啊、肥厚或者突出，那么往往的话呢，就是。如果出现很严重，往往是这个人年龄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些保守治疗就比较困难，才出现一些间歇性的跛行，比如说他走路，走个几十米就要蹲下来，

0: 要坐一会儿，然后站起来也不行，走几十米就不行，或者走几分钟就不行。那种情况就叫间歇性跛行。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椎管狭窄，
1: 就得动手术。
0: 对对对，需要手术。那么腰椎滑脱，顾名思义就是这两个之间有错位了，滑动嘛，滑动脱出一样的。
2: 对，
0: 就两个骨头之间，我们刚才讲是两节椎体之间，它是有椎间盘连在一起的。这两个之间可能会各种原因发生错位了。
2: 对，
0: 错位往前滑过去了，滑过去以后的话呢，就会导致后面形成一个台阶，这个管腔就不通了。就不通了。我们经常讲说像个望远镜一样，两个对在一起就能看，
2: 对，它就没法
0: 一错开的话，
2: 是
0: 它这个望远镜它就看不到东西的，
1: 对，
0: 小了，
1: 对，
0: 管腔小了。
1: 哎，
0: 所以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的话呢，腰椎滑脱的话呢也很多原因，那么有两种，主要第一个的话呢是叫崩裂性的，就是老百姓这样讲，我这骨头，我在门诊就讲，我说你这个地方是断掉了，它断掉了，一个是断掉了引起的滑脱，还有一种叫蜕变性的，它就是因为松弛了，松弛了，松弛引起的。那么崩裂性的或者断到的断的，我们讲断了的那种滑脱呢，它主要可能是在青春期，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从小长到大的时候，他有个骨缝，骨缝就像颅骨有颅缝一样的，他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没长在一起的，因为他头颅也长大嘛，这个脊椎也是这样的，他这个地方本来有个骨缝，到了一般到青春16岁多少岁15、16岁的时候会闭合，但他这个时候可能各种原因没闭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地方就断掉了。断掉早年可能没什么症状，但他到了这个成年以后的话呢，就开始出现错位了，就会引起一些问题，是这样。
2: 那你看，我们正好有一位这个腰椎滑脱的一位患者啊，他今年60岁，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提问的，他想请问一下朱主任，他拍片子就显示是腰椎滑脱，他想问一下，他能不能做瑜伽、拉拉筋，就这样的一些动作，可不可以？
0: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看看他的腰椎的滑脱是哪一种，就像我刚才讲的，是不是就是青少年期这个崩裂的，它没长好的原因，还是说是因为到老年以后这个肌肉的一些退化、韧带的松弛、椎间盘的退化引起一个蜕变性的滑脱？
2: 对，像他是今年60岁嘛，对，
0: 60岁也不一定是
2: 一定
0: 就是退化蜕变性的，因为很多如果是早年崩裂的，我们也经常门诊碰到，我来了以后我说你这个肯定做小女孩的时候或者做小伙子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那个时候刚刚20、30岁就有断掉了，他不相信，
2: 不知道，可能
0: 对他不知道，但有些人他会有症状，有些人没有症状，如果有些人他有症状的话，我一讲说你是不是几十年前腰椎痛了？哎，他说你怎么知道的？他就我们就可以去判断他，这是一个。如果单纯就蜕变的而言的话呢，也不一定完全需要去做手术，我们门诊经常碰到很多，我们经常讲我说你有三种情况要做手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这个疼痛啊是非常顽固剧烈，休息也不缓解，然后吃药也保守药也没效果，
2: 对，
0: 考虑手术。
2: 对，
0: 第二你这个滑脱错位要定期观察，发现它是越来越加重，就是这个错位在越来越重，本来原来是1度的，像这个20%，现在变成40%的2度了，你可能要手术。第三个的话呢就压迫神经了，比如引起压到这个神经以后引起腿痛、腿麻等等，那么这种情况可能需要做手术。
2: 对，他
0: 现在那么对于瑜伽而言的话呢，其实我是因为我是不太熟悉这个瑜伽是怎么做啊，但是我是觉得
2: 拉一拉筋嘛，让你
1: 瑜伽的种类很多，
0: 对对，但是我觉得千万不能就是过度的这个拉伸，过度拉伸以后有可能会引起这个韧带的松弛等等，反而会进一步加重。就像我们经常讲，像颈椎的病人或者颈椎的老年人，千万不要不知道原因去做按摩推拿一样。
2: 对，它可能会越来越加重，
1: 会错位啊什么之类的。
0: 你如果本身你滑脱就不稳定，你再去做一些推的动作啊，或者是做一些大量拉伸的动作，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它的松弛。
2: 这个是的，
0: 对。那么真正锻炼的话呢，当然我知道这个观听众提问题可能是希望锻炼以后再增强它的稳定性。
2: 对，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关键是对于什么锻炼的话呢？主要对于腰背部肌肉的锻炼。这个肌肉的强大可能会减少它进一步加重，那么肌肉怎么样去锻炼的话呢？
2: 对，它适合哪些锻炼的方式？
0: 我们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游泳。
2: 游泳
0: ，因为你人是漂浮在水面上面，它没有重力对于你脊柱的加重的伤害。
2: 对，
0: 这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包括很多5点支撑啊、4点支撑啊、藤桥或者小燕飞呀
2: 这些动作，
0: 做这些动作去做。那么这些是对于你背部肌肉的这个力量可能会。

0: 增加一些，但是
1: 嗯
0: 千万再怎么锻炼也不能过度，
2: 对，
0: 不能过度，要适可而止，
2: 对，
0: 适度，
1: 好，
2: 好，
1: 来，谢谢朱主任，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众朋友的提问。
2: 这边有一位男性，28岁，他说朱主任他一直从事的是自动化机床的操作工作，然后有时候患强直性脊柱炎，痛的躺都不能躺。他想问您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因为他的工作是必然，使得他就得这么干。然后日常饮食啊，包括治疗，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他呢？
0: 这位听众的问题的话呢，有点复杂。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呢，它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他的特殊职业，另外一方面是强直性脊柱炎。其实两个是一个，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确诊的强直脊柱炎。如果是确诊的强直脊柱炎的话呢，因为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比较麻烦的一个疾病的。因为强直性脊柱炎的话呢，是这个自身免疫疾病。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疾病。它会引起，就正常人也会引起，就是这个脊柱的强直，就像一个竹子一样的，竹节一样的，像甘蔗一样的，它这个脊柱之间它没有活动度，是硬邦邦的，那么到了年龄大了以后，它甚至还会引起一些，比如说关节、髋关节、关节炎，或者引起驼背，这个背驼得很厉害，那么它不光是驼背，同时的话呢，它是没有活动度的，所以的话呢，如果这个听众他早确实是有强直性脊柱炎，但是如果他长时间从事的是这种负荷很重的，低头的弯腰的这种工作的话呢，其实是不利于他的这个身体的，特别脊柱的，因为他这种工作会长时间会加快或者加重他快速的变成很年轻的时候就驼背，这个驼背就很麻烦了，驼背的话就脸头是抬不起来的，他因为整个脊柱僵硬，它就是一个像虾米一样的弓在那边，那么这种情况往往我们也治疗很多，我们一年要做大概60-70台手术，就是做矫形手术，就把它的脊柱打断，打断以后的话就把一个骨头挖掉一个，挖掉以后呢把它重新拼起来，像搭积木一样拼起来，
2: 让它回正，是不是
0: 让它回正变直，那么这个手术的话呢也是就是有难度啊，也是创伤会比较大，也是还是有风险的，所以的话我是觉得如果它确实是
2: 确诊了这个
0: 强直脊柱炎的话，那么这个工作有时确实可以考虑
2: 改一改，
0: 改一改，
2: 换一换。
0: 对，因为、我们也理解发现，这个国内的话呢，就是强直性脊柱炎引起驼背的比国外多。那主要是早期康复的问题。康复非常重要，就特别是一些关于体位啊、工作啊等等方面，如何要避免老是驼背以后引起加重，引起强驼背。
2: 好，谢谢朱主任啊。
1: 好的，来朱主任，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一位63岁的男性啊，他呢做 CT 检查提示脊柱及骨盆骨密度不均匀，他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治疗？
0: 这个密度不均匀的话，第一个方面要看他是不是有什么症状，还有没有基础的疾病。另外一个的话呢，可能建议他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看一看，要排除一下到底这个密度不均匀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方、什么方面的一些病变等等。
1: 就是他现在给的这个信息量可能太少了，我没有办法给他做一个建议啊，
2: 去做个磁共振，
1: 去看一看。
0: 另外还可能最好把片子拿过来到门诊看一看，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密度不均匀。
2: 这个是
0: 片子，
2: 这个是很多专家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啊，就是各位你们拿到的这个影像报告，无论 CT 还是其他的磁共振，这个报告的文字就是可能只能做一个参考，但是具体还得看到这个报告这实际的影像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才能给出结论。这位听众他说，朱主任您好，他是女性，54岁，后背中心疼，从左肩一直疼到手，左手拿重东西拿不起来，有的时候疼几天，有的时候就很好。他之前也看过骨科，基本上没啥用，因为一直让他吃的是止痛药。他是在服装厂上班的，他想问你一下，就他这个问题就能否去到医院去解决一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想的话呢，很多疾病啊都是我们会要详细的在门诊要追问病史的时候，就会他也给我们很好的提示，他是在服装厂工作，
2: 对，
0: 所以这个工作的话呢，他的两种情况可能考虑。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他职业的原因，长时间引起的是一个包括肩部到手臂的一些肌肉的损伤，我们叫劳损，或者我们叫职业病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有颈椎的一些就颈椎蜕变啊，或者颈椎病啊，压迫神经引起的情况，那这两个都要排除一下，所以还是要到这个，到这个专家门诊
2: 来看一下，
0: 到门诊来找专家看一看，
2: 他这个之前按他的这个描述，应该是没有，他看过骨科，之前应该是做过这一些检查的， 可能是
0: 这个的话，如果是没有颈椎的问题的话呢，那就是我考。

0: 有几种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一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的话呢？也很容易解释，因为他还在继续工作，
1: 对，
0: 还在继续损伤，
1: 是。
0: 所以这也是非常矛盾的问题。就是我们也经常跟病人讲，我说你要休息，他说我工作必须要工作，但是他不休息的话呢，他就是这个病因没去掉，但是所以你再多的药去治疗怎么样，就会
1: 也没有用，
0: 也没有用，
1: 也没有用，
0: 也没用。
1: 就除去要把这个病因去解决掉啊。
2: 对，朱主任这边还有一位啊，男性48岁的一位患者，他说呢，他是腰椎滑脱，医生建议他要进行手术。他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腰椎滑脱的手术，他有没有风险，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手段能进行的？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的话，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滑脱并不是所有滑脱都要手术，一定要有三种情况我们才考虑去做手术，这第一。第二的话呢，腰椎滑脱手术的话呢，目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非常成熟的手术。它就是这个手术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做微创作
2: 啊，微创，
0: 现在微创的发展也非常快，可以通过微创去解决问题。另外一种方式是开放做。这两种手术都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应该来说，在大的医院的话呢，在这个有丰富经验的医生的话呢，应该来说这个
2: 风险系数还是
0: 很
2: 小的，很
0: 低
2: 的啊。所以您可以放心，如果说医生推荐你说必须要手术的话啊，如果您做这方面的手术，可以放心一点啊，就风险还是比较低的，没问题。
1: 这位听众他说：“朱主任你好，我母亲今年73岁。”一直颈椎有问题，头晕呕吐的症状，每次都要挂水才能够缓解。前两天走路突然头晕不能走路，然后有呕吐症状，后来吃了血塞通的这个药，2天恢复好了。请问一下朱主任，他这个母亲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吗？
0: 从他这个讲的话呢，他一个是高龄，第二的话是头晕呕吐，第三他吃了这个血栓这个
2: 血色通、
0: 血色通有缓解，所以我们可以高度怀疑或者考虑他可能是因为这个供血不足引起的，
1: 就大脑供血不足，
0: 对，所以我建议他还是要看看神经内科，
1: 看神经内科，
0: 对，
1: 好。
2: 好，这边还有一位52岁的男性朋友，他是经常睡觉起来或者站半天啊，这个腰就非常的酸痛，去看了一下骨头没有问题啊，就想请问一下，这大概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去医院检查的话，应该是挂哪个科做哪些检查？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因为这个腰肌劳损，劳损的情况就是疲劳损伤，那么这个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些自身的一些，比如说改变姿势啊，改变生活习惯、工作习惯啊，然后参加一些适当锻炼啊，或者是做一些，比如说局部的一些贴贴膏药，或者是做一些理疗、热敷或者红外线等等，这些方式的话
2: 是有改善的，
0: 对，试试看有可不可以改善，如果改善不了，再到医院去做，找专科的脊柱外科医生
1: 做检查。
2: 好，脊柱外科医生检查啊。好，谢谢。
1: 这位听众他问的问题，我觉得在就是我们目前社会当中，大家可能遇到的还比较多。而且我身边好像就有几例是这样的。他说：“朱主任你好，我是一名40岁的男性，最近左腿蹲完以后起来，膝盖窝后面上下都疼得站不起来，用手摸也没有异样，然后走路什么的都没有事情，然后也不疼，就是蹲下来。”就是他这个所谓蹲下了，可能是时间啊，不仅仅是他所谓的几分钟，可能时间比较长，再起来就会这样子。他说：“朱主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这个可能涉及到跟他关节的问题了，可能他膝关节的问题。我们的话呢，也是经常讲，这个到了退化以后，不光是脊柱在退化，他可能人的关节也退化，因为我们每天走路，上楼下楼，上坡下坡，都需要用到我们的，最主要的是膝关节。膝盖的弯曲，
1: 对，
0: 所以最大的可能性的话呢，就是膝关节会出了一些问题，所以还建议他到医院找这个关节科的医生来看一下。
1: 讲到这儿，我们也请朱主任来帮我们科普一下啊，因为您是就骨科的行政主任，就是在骨科这个下面，确实我今天看到好多，其实发了大概有小20个就是听众发来的信息，但是每个人发的都不一样，可能有的涉及到关节，有的涉及到我们这个脊椎脊柱的问题。就是您来跟我们普及一下，就是大家在提问的时候，或者大家在就医的时候去挂号的时候，哪些确实是要挂我们这个骨科正常的，就是这个专家号的，或者是哪些是他这个问题是要应该去挂一些，就是比如说骨伤啊，或者骨关节之类的这个科的。
0: 好，那么骨科的话呢，其实确实很多老百姓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那么骨科的话呢，是一个大的科室，讲甚至的话呢，我们有时讲，有些会看肋骨的骨折，或者头骨也来找骨科，其实这不是，除了肋骨，还有那个胸骨和头颅骨之外的所有的骨骼相关的，都是在骨科里面，
1: 都是在骨科，
0: 对，
1: 除了头骨。

0: 车祸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
1: 运动之
0: 坠，
1: 后
0: 哎，
1: 的
0: 就是
1: 损
0: 意外
1: 伤，
0: 的
1: 对
0: 创
1: 抗对
0: 伤，
1: 抗之后的，
0: 坠
1: 比如
0: 落
1: 说
0: 啊，
1: 运动员，对不对？
0: 引起
1: 嗯，
0: 的引起的一些骨折，骨折相关的
1: 对，
0: 运动员一些韧带的问题，还是属于运动医学。就比如说股颈骨折啊，还有这个股干骨折啊等等，或者就是一些骨科的大的骨折，就骨头断掉了，外伤的车祸等等
1: 对，外
0: 断
1: 伤
0: 掉
1: 引
0: 了，
1: 起的骨
0: 这个叫
1: 折，
0: 创伤，
1: 也是挂骨科，
0: 这是骨科。
1: 也是骨科，
0: 那么这个的话，一般是走急诊的，
1: 走急诊，
0: 他不会走普通门诊，
1: 对，
0: 他都直到急诊室去了。
1: 对对
0: 像
1: 对
0: 骨
1: 对，
0: 瘤院，我们有绿色通道，来了以后，他会急诊室有医生，马上就会请骨科医生去看，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叫小儿骨科，就是小孩子看的骨科，包括一些小孩有特殊的一些骨科的一些发育相关的问题。那么这个也是骨瘤院也有小儿骨科，这是一个。还有叫手足外科，那么就看的是手的一些问题，包括腕关节、手的一些问题，
1: 网球肘，
0: 网球
1: 是
0: 上面
1: 啊，这上
0: 这
1: 面
0: 个
1: 的，
0: 还不
1: 这
0: 算，
1: 个是
0: 对，就看一些手指的一些问题
1: 手指，
0: 啊，包括脚，比如拇外翻啊，包括一些脚的一些这些骨折啊，有小的骨折，比如手指骨折啊，这些脚趾的骨折啊，
1: 这个也是在骨科，
0: 这个叫
1: 也不是关节，
0: 也
1: 是
0: 不
1: 不
0: 是
1: 是？
0: 叫足手足外科，
1: 手足外科，
0: 手足外科，还有比如说断指在指。断指在指，神经
1: 断
0: 断
1: 指在
0: 掉
1: 指，
0: 了，或者手指头断掉了，来缝啊，等等，这方面叫手足外科。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骨肿瘤啊，就是一些其他的病变啊，包括一些结核啊、感染啊等等，这些方面呢也是在骨科里面。
1: 哎，您说的就是这些，所有的科室目前在我们鼓楼医院，它都是明确分到亚专科下面的吗？
0: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还有，因为为了更方便这个老百姓来看就诊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常年有骨科的团队。就是我们有7到8位医生是常年在骨科的门诊，然后他们的话呢是综合都看，他经
1: 其
0: 验非
1: 实
0: 常丰富。
1: 就是说，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去鼓楼医院去挂这个骨科号的话，
0: 对，
1: 他会有非常经验丰富的
2: 一
1: 这
2: 个团
1: 个
2: 队在，
1: 团队在。对，你可能不一定是骨科的问题，他就会给你推荐，你可能接下来
2: 或
1: 还
2: 者
1: 要
2: 他
1: 去
2: 就
1: 哪
2: 能
1: 个
2: 帮
1: 专
2: 您看
1: 家
2: 完，
1: 看完也
2: 也有
1: 可
2: 可
1: 以
2: 能，
1: 啊。
0: 或者说的话呢，就是因为专家门诊，毕竟的话，它涉及到很多。专科的问题，或者是有挂号比较困难啊，
1: 对，是
0: 你可
1: 的。
0: 以在普通门诊挂号，也可以做好相好的相应的检查，
1: 想
0: 然后再分
1: 再
0: 诊
1: 对
0: 或者
1: 到专
0: 推
1: 家
0: 荐
1: 门
0: 到
1: 诊，
0: 专家那
1: 对，
0: 边看。
1: 好，谢谢周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介绍啊，确实，也是让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从今天开始就了解啊，关注自己的脊柱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得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领取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神23成组在轨已三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0: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0: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走南关，走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他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 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

0: 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
5: 下河。我们现在坐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6: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6: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6: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8: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

0: 孩子报名参加。
1: 刚一开始
2: 是
1: 读书
2: 社，
1: 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3: 第一节课大伙
4: 推举我上的，
3: 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
4: 对
3: 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直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4: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两天授课。
4: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3: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

0: 与墨香。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2: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0: 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0: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4: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聚焦新质生产力，孕育增长新源泉。今年一到五月，江苏重大产业项目开工率超65%。
1: 省政府召开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刘晓涛主持。
0: 任燕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南京举行。
1: 在最难处寻路，在烟火气里深耕，江苏各级人大代表立足新考题，实干出新绩。
0: 我省中考陆续开启各地多方联动助老保障暖心服务护航中考。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0: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省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今天白天，沿江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晚上，我省的东南部地区阴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0度左右，东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
0: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全力扶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盘活存量，挖掘潜力，提高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孕育增长新源泉，保持江苏制造竞争优势。
2: 今年我省实施的670个重大项目中，产业项目414个，投资占重大项目总投资75%。这些项目围绕1650产业体系，所有项目均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或技改升级类。在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精益绿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生产车间，一台台涡流纺纱机正满负荷运转，每分钟出纱线600米左右，是传统纺纱的30倍。列入省重大项目的精益绿能新材料，总投资60亿元，聚焦涡流纺新材料、生物基纤维等绿色新材料研发与应用，致力于打造行业内具有领先水平的生产基地。一期项目集成国内外400余套先进的涡流纺设备，新产品获得 GRS 全球回收标准认证、生态纺织产品标准认证等多项国际绿色认证。绿色敲开了国内外市场大门，今年已出口上100个集装箱，订单排到了下半年。精益绿能新材料等项目的投产，将进一步巩固江苏纺织新材料集群的国内外竞争力。江苏精益绿能新材料项目负责人冷朱军：
3: 随着喷气涡流纺产业的高速发展，已从2010年占全国纱线产能不足1%，已经增长到2025年的8%左右，到2027年全面达产达效，我们的产能规模将会实现全国领先，未来的增长空间非常巨大。
2: 各地各部门在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引领支撑作用的同时，立足挖掘潜力，盘活存量，推动优质企业增资扩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设备更新改造有序开展。前四月，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9.5%，产业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在南京江宁，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今年前五月下线整车超40000辆，新能源汽车超50%，其中老牌的跃进轻卡，在去年产量翻倍的基础上，今年又增长40%，这得益于企业不断开展技术改造项目，将原有的一些燃油车产线改造为新能源车产线，并打造全球领先的灯塔工厂。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寇千宇：
4: 我们这条生产线去年是每小时下线20台整车，今年我们已经每小时可以下线27台整车，效率提升了35%，能耗降低31%。
2: 截至五。

0: 五月底，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开工率超65%，各地因地制宜储备一批能极高、效益好的大项目，确保项目梯次推进接续有力，源源不断为稳增长提供新鲜血液。
1: 6月12号，省政府召开化工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围绕提升化工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听取相关企业和机构意见建议。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上，省应急管理厅汇报全省化工和危化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恒星新材料科技公司、丰益表面活性材料公司、红川石化仓储公司、南通化学危险品运输公司、同启人工智能科技公司、鼎视智慧管理咨询公司、江苏人保财险围绕六化建设、仓储运输、教育培训、应急救援、安全管理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一刻不能放松，讲述了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不断完善管理举措，改善作业环境，切实提升员工的安全感、获得感。省有关部门单位现场逐一回应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关切，表示将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治标与治本结合，持续强化督导帮扶，健全安全管控机制，搭建安全培训公共服务平台，精准助力企业提升安全管理能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压实化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加强安全生产技改专项资金投入，助力推进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引导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数字化建设，多渠道加大实用型专业化安全人才培养，弘扬自主管理、全员参与的企业安全文化，积极发挥安全咨询、风险管控等第三方作用，不断夯实提升共建共享的浓厚安全氛围。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江苏省委原副书记、政协江苏省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任彦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南京举行。任彦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6月10日20时07分在南京逝世，享年81岁。任彦申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江苏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北京市委、辽宁省委、北京大学等送花圈表示悼念。信长兴、刘晓涛、张义珍、张忠、周洪波、刘建阳、马新、张国成、胡广杰、范波、徐英、李耀光、陈焕友、梁宝华、娄勤俭、李学勇、许仲林、张连珍、蒋定之等省领导和老同志、老领导，以及中央部委、其他省区市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或送来花圈。任彦申同志1945年12月出生于河北龙窑，1970年3月参加工作，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9月起历任清华大学学生部副部长、校团委副书记、书记。1985年9月任北京市委教育部副部长、教育工委副书记。1991年1月起历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2000年3月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同年12月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2001年12月任江苏省委副书记。2006年1月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2009年6月退休。任彦申同志的一生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

0: 事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推动学生工作和党务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稳步推进教学改革、校园治理、人才培养等工作，为高校现代化发展探索了宝贵经验。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深化文化和教育体制改革，有力推动文化大省、科教新省建设。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期间，统筹做好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各项工作，为促进全省党的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期间，加强政协理论研究和宣传，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全省政协工作开创新局面。
1: 伟大征程。
2: 陈延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在腥风血雨中承担起首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责任，牺牲时只有29岁。伟大征程，今天来听他的故事。
3: 陈延年生于1898年，是陈独秀的长子。1915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一起来到上海求学。在学生时代，他们做过码头搬运工人，拉过黄包车，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1919年，两人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也就是在这期间，陈延年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档案馆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黄凯：
4: 留法期间，他们先后结识了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了宣传部长。同年的8月1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创刊，陈延年负责编辑刻蜡板，《少年》这本杂志当时办得有声有色，被称为巴黎的新青年。
3: 1923年春，陈延年受党派遣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1924年，陈延年回到祖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期间，他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共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陈延年极为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在广东区委建立了党课制度。他协助周恩来建立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是一支实际受党指挥的革命武装。1925年11月，铁甲车队扩编为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到1927年，广东地区党组织已拥有9000多名党员，成为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机构最健全的地方党组织之一。黄凯：
4: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上海各区、江苏各地和安徽部分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
3: 1927年6月26日上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山阴路恒丰里召开成立大会，陈延年成为首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然而，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刚成立就被破坏，陈延年率领一部分人英勇抵抗，掩护大家撤退，不幸被捕。黄凯：
4: 陈延年的被捕让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欣喜若狂，敌人为了能够得到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向陈延年施以酷刑，但是陈延年宁死不屈。
3: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秘密押赴上海龙华刑场，刽子手喝令其跪下，他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最后，陈延年被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乱刀杀害，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内陆城市空气质量是以轻度污染为主，其他城市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8，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0: 人大代表在身边。2026年3月5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15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同时，他勉励江苏等经济大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殷殷嘱托在江苏大地转化为全省5级人大代表，立足岗位、实干创新的履职步伐。来听江财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 在扬州风尚智能科技智慧园，农牧食品全价值链智能系统智能化生产车间生动展现了国内农牧装备产业从制造向制造的转型成果。作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的饲料机械生产商，江苏风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稳居行业龙头。但是人大代表、企业首席设计师赵波认为，规模领先还不够，必须攻坚核心技术，掌握国际话语权。基于这一判断，他持续在省人代会上呼吁加大高端农牧装备研发扶持力度。去年，企业受邀派遣技术专家代表中国赴美参与国际会议，主动输出中国技术方案。目前已经推动了一项国际标准、国际机械术语的发布。
2: 锚定国际一流标准，坚定走高端产品路线，深入并持续突破国际领先技术，创新研发出符合国际顶尖企业需求的粮食与食品高端加工装备。以更先进的技术助力高质量发展。
1: 产业一线在破题攻关，社会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样牵动着代表的心。省人大代表、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支部书记乔森在日常调研走访中发现，当前网络游戏影响、新型场所乱象、新型毒品危害等风险交叉叠加，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带着这些问题，乔森深入学校、社区和相关部门走访座谈，梳理出当前管理中的制度短板，形成了一份关于加快未成年人保护地方立法的建议。
3: 在国内率先建立省级强制游戏分级体系，制定覆盖不同年龄分段和内容描述的分级目录，强制推行实名认证加人脸识别双验证，建立未成年人消费限额加冷静期加可退款的全链条保护机制，挖掘游戏正向价值，引导优质游戏、教育游戏进课堂，实现赌和输的结合。
1: 同样是在基层一线发现问题、寻找答案，扬州广陵区人大代表、东关街道琼花观社区党委书记王静把履职的着力点放在了居民就业上。走进琼花观社区的共享新驿站，明亮的补光灯、规整的直播设备一应俱全。王静定期在这里直播带岗，从奶茶门店全职兼职、景区商铺销售导购等基层岗位，到各类适配不同人群的就业资源。他依托直播平台，让就业信息公开透明，直达群众身边。2021年，社区依托闲置办公用房打造专属直播室。2023年完成升级改造，建成多功能共享新驿站。如今，这里不仅是就业帮扶直播间，更是便民服务综合体，常态化开展商户带货、景区推介、红色宣讲、残疾人手工艺品线上销售等多元服务。王静，
4: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创新“一加二加 N” 的党建引领治理的新模式，把社区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每一条街巷、每一户居民当中。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6: 昨天，连云港中考开考，并由此拉开2026年江苏13市中考的序幕。全省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考点相关区域保障工作，为中考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来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7: 早上7点多，在连云港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城暖驿站中考服务保障点里，工作人员贴心为考生准备了考试文具、饮用水、防暑用品。考试期间，城管队员加大考点周边巡查力度，整治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噪音扰民等乱象，全方位净化考点周边市容环境。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办公室主任赵淑丽：
8: 今天我们早上6点半到岗，在辖区新海实验中学和海宁中学两个考点门口设置城暖驿站，大队应急车辆全程待命，队员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制止发传单、占道摆摊，规范非机动车摆放，保障考场周边安静有序。
7: 在新海实验中学附近设立的中考爱心服务点，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提前筹备，在服务点配齐矿泉水、扇子、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资，以及铅笔、橡皮、尺子、涂卡笔等应急文具，以备考生不时之需。
9: 本来以为在外面等待比较辛苦，没想到这个我们社区给我们准备了水，还有地方坐。
8: 祝愿我们全体考生可以战鼓擂鸣，一往无前，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7: 记者了解到，从14号起，我省各地中考陆续开考，除了连云港外，泰州、淮安中考时间为6月15号到17号，无锡、南通、扬州、盐城为6月16号到18号，镇江、苏州为6月17号到19号，徐州、常州6月18到20号，南京为6月20号到21号，宿迁为6月20号到22号。
0: 上周末，江苏多所高校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记者盘点各校招生信息发现，伴随优质本科的扩容，高校优势专业计划显著增加。与此同时，紧跟行业风口，大批新专业亮相，也给考生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来听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 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体育馆，机器人发放招生宣传单，硬核科技成果直观展示，30个本科院系一对一答疑。另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60所省内外重点高校同步设展，方便考生及家长一站式了解多所院校的志愿信息。考生家长
10: 确实能了解到，就是最官方给出来的那个数据和信息，我觉得家长还是比较踏实。因为我手上的这个资料我拿了一下，可能我就比较心里有底的。
1: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招咨询会暨无人机具身智能专题展同样吸引了众多考生及家长入校参加。来自南通的考生陈其成说，
11: 我以前一直就是觉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今天一来的话发现整个学校的氛围确实就是一种勤学善思、努力向上的一种奋进的一个氛围，让我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
1: 今年高招，江苏高校积极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战略，多校新增招生计划。例如，今年南京大学扩招300人，东南大学扩招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3个新本科专业。南京农业大学扩招500人，重点向新兴理工类及交叉学科倾斜。中国矿业大学扩招130人，新增名额主要向国家急需领域，如新能源、深地工程、人工智能等方向倾斜。此外，新设立的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首次招收本科生。面对琳琅满目的新专业、热门专业，该不该把它列为首选？招生专家提醒，同一专业在不同高校差异可能很大，而同一所学校里不同名称的专业课程却可能有60%相似。比如，人工智能虽火，但同组内的计算机、电气等传统专业也能打下同样扎实的基础。填报志愿最该注意什么？专家给出2点核心建议。第一，合理设置冲、文、保的梯度，不要全填同一层次的院校。第二，务必勾选服从专业调剂，因为一旦进档后分数不够所填专业，又不服从调剂，就会被直接退档，失去本轮所有录取机会。
6: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在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事当中，苏商苏企也纷纷入局，一批低调但是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赛事产业链的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和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来听记者李秋雨和南通台、海门台、江阴台的报道。
12: 本届世界杯不仅由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为官方比赛用球提供核心内胆，南通海门也展现出强大的制造实力。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非法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夏克体育已连续4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只的订单量。南通夏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陈春：
13: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过年前开始生产，经过12道工序，料到品检，4个月左右完成生产，发往全世界。
12: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品牌效应。陈春介绍，今年公司光内销订单就同比上涨30%，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百万支球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在夏克体育所在的海门渝东镇，这里已聚集大小足球企业10余家，其中归上企业4家年销售额超1.5亿元，形成了从研发成品到销售的完整足球制造产业链。世界 界杯官方礼品应球的内胆便是由南通高桥体育承接。承接世界杯的东风公司内胆供货量比以往增加近四成。南通高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学军：
14: 为了应对世界杯足球内胆的严苛要求，

0: 从材料含胶量到片材的厚度，一轮轮打样测试，增加内胆的含胶量，内胆胶片从5毫米减到4.5毫米，使内胆更薄更轻，弹跳性更好。我们公司生产的足球内胆15%是供给下客，其余还供应苏超、职超等其他客户。这几年我们还开发了含内置芯片的足球，带灯光的足球。
1: 从无锡企业为世界杯场馆提供光伏组件，助力赛事场馆实现绿色能源供应，到苏州中车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生产的竖轨列车，在墨西哥蒙特雷承担球迷出行任务，亨通集团参与墨西哥坎昆地区电力海缆项目等等，江苏制造正以多元姿态融入赛事经济。在江阴市红柳集团展厅内，琳琅满目的世界杯主题图样格外吸睛。作为成功获得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中国区家纺品类唯一授权的企业，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承担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床上用品、毛巾、靠枕等9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江阴市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俊：
2: 目前大货产品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以靠枕为例的话，目前整体销量已超1000件。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以足球热潮链接全球用户，铸就长久的品牌价值。
3: 最后来听一组简讯。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计5天。期间，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7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9.56%。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端午小长假期间，铁路南京站计划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增开临客列车104.5对，其中包括南京到上海、杭州、徐州、连云港、金寨、阜阳、合肥、安庆、南通、盐城、赣榆等地的始发临客45列。
4: 今日总投资4.78亿元的中立数字物流设备项目在江阴晋江工业园区开工。作为连续13年国内电动仓储叉车销量第一的行业领军企业，中立此次在智能制造和航空地勤无人驾驶装备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为先进制造业强链补链注入强劲动能。
3: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5: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6: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

0: 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两床牛皮席加上蚕丝被，夏季床品顶配一整套，还不到3000块。2026年618必买，就在400710-1900。梅雨季三伏天，每晚舒服清凉干爽的睡眠体验，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还不到3000块。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下单。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7: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6: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7: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6: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7: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6: 哇，我要赶紧报名！
7: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8: 每天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9: 江苏未来3天多分散雷阵雨，梅雨季脚步渐进。 端午假期，铁路南京站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09趟。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完成江苏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系统植入术，标志江苏脑机接口领域实现重要突破。各地积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2块多一斤的酒卖599一箱，央视集体直播间所谓特供酒。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伊均证实了相关消息。南极半岛出现 15.4 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度。世界杯战报，德国7-1大胜库拉索，日本2-2绝平荷兰。世界杯部分赛场出现大片空座，高票价惹争议。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一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这两天我们江苏整体的天气还是非常宜人的，阳光呢也不是很晒，温度也不是很高，一切都刚刚好，而且呢尤其是受分散性阵雨和云系的影响，早晨和夜晚都是比较凉快的，甚至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得披上一件薄外套。那么未来五天咱们江苏的天气是云系变化为主，可是这个雨水会频繁的来串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哪怕不下雨，最好还是随身携带雨具。另外气温现在也开始呈现逐步回升的态势了。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沿江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最高气温方面呢，我省的西北部今天是在31到32度，其他地区要凉快一些，在29到30度。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21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多云到阴，22到33度。另外，关于大家所关心的今年什么时候入梅呢？根据目前的气象专业人士的分析，六月的中旬末，也就是在本周的后期，主雨带会逐步的向江南地区转移，我们江苏的入梅进程值得持续留意。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今天的点点热搜，我们先来关注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好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战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E 组的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第六分钟，恩梅查禁区内接维尔斯助攻，都射破门，德国队1-0领先。第21分钟，库拉索队的科梅嫩西亚破门扳平了比分，为库拉索打进了世界杯的首球。上半场，德国的施洛特贝克、哈弗茨先后破门，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德国的穆西亚拉、布朗、温达夫、哈弗茨接连破门，最终德国队是以7-1的比分大比分战胜了库拉索。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小组赛上演了一场强强对话，是荷兰对阵日本。荷兰队凭借队长范戴克和萨莫维尔的进球两度领先，而日本队则依靠中村敬斗和连田大地的进球两度扳平比分，最终双方是2-2战平，各取一分。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点钟，一组的第一轮比赛

赛的另外一场比赛是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开始。那么目前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的尾声，现在上半场目前双方仍然还没有进球，是0-0的比分。另外在今天上午10点， F 组还将有另外一场比赛进行，是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小组赛11号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公布的数字显示，这场比赛呢有44985人现场观战，仅比场地容量少几百人。但电视转播画面和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球场多处区域，尤其是靠近场边的贵宾席，有大片的空座，非常扎眼。这情况和国际足联之前的高调宣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针对比赛空座情况，国际足联12号解释说，不少球迷当天站在过道观赛，而不是坐在门票对应的席位。官方上座人数反映的是扫描门票，并不是进入球场范围的观众数量，而不是比赛当中任何特定时刻目测的上座率。但很多球迷对这种说法是很不买账的，不少人将原因归咎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认为定价过高，剥夺了普通球迷现场看球的机会。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将近1000美元。在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结束的 C 组首轮一场对决中，上演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强强对话。最终世界排名第6的巴西男足1-1战平了世界排名第7的摩洛哥男足。而本场比赛也诞生了历史性的一刻，第65分钟，摩洛哥连换2名球员，塔勒比和萨米尔穆拉贝登场。而此刻场上摩洛哥的11人都不是本国出身的球员，所以摩洛哥也就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场上11名球员都不是本国出生的球队了。

0: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 填报志愿最该注意什么？专家给出两点核心建议。第一，合理设置冲文保的梯度，不要全填同一层次的院校。第二，务必勾选服从专业调剂，因为一旦进档后分数不够所填专业，又不服从调剂，就会被直接退档，失去本轮所有录取机会。
2: 目前大货产品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
3: 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黎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0: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9: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事当中，我们苏商苏企也是纷纷入局了。有一批低调但是却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到了赛事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还有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都有我们苏商苏企的身影。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李秋雨和南通台、海门台、江阴台的介绍。
10: 本届世界杯不仅由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为官方比赛用球提供核心内胆，南通海门也展现出强大的制造实力。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FIFA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夏克体育已连续四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支的订单量。南通夏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陈春：
11: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

0: 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月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提升公众安全素养。6月16号，我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会在镇江市举办。省应急科普讲师团会现场实验揭秘烟花爆竹的安全隐患，剧本杀沉浸式破解厂区安全管理难题，全民安全公开课聚焦上下学路上的安全风险，贴心守护青少年成长，让知识听得懂、看得明、学得会。现场对话榜样人物，聆听安全故事，探寻基层隐患排查的实战心得，解读助安师专业价值，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还将举行安全游戏、知识闯关、咨询体验区、积分换礼品等活动，可以说是边玩边学，边打卡边长知识，把安全技能和惊喜好礼一起抱回家。活动的时间是6月16号，地址在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镇江体育馆，所以明天邀请朋友们可以到现场去看节目、赢奖品、长知识、学本领。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会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越掉越多的困扰。那去医院检查一下，会说是骨密度下降了，要补钙，不然呢骨头会越来越脆。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 K2， 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得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现在有限时618的特惠，钙加 D3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活动到18号当天会全部结束，所以还有最后3天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不要等到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0: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计5天。期间，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79.5万人次。今年端午小长假运输在高考之后与中考日期重叠，除了常规旅游、探亲、学生往返等基础客流外，周边举办的展会、苏超赛事、演出也将推动客流增长。因此，铁路南京站计划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增开临客列车104.5对。近日，26岁的笑笑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顺利接受了侵入式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系统植入术，术后随即进行了测试，8根电极均可采集到脑电信号，标志着手术圆满成功。接下来，他将会经过6个月的康复训练，真正开启与外界交互的新可能。该手术是江苏首例，全国第3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是江苏脑机接口领域的。
2: 爆单了，爆单了！前几天刚上架的去皮去核的雪诺藻直接卖疯了，客服消息回复的太慢。

0: 慢，请大家理解，仓库大哥打包的胶带得绕地球三圈，就这当天的订单最快第二天才能发走，借这个机会向大家道歉，正好赶上节假日，订购量太大，也请大家相信排到您的单号第一时间发出，毕竟华东地区仓库就在南京，江浙沪发货还是很快的。为什么这么火？因为太好吃了，也太方便了，别家的枣子还得土盒洗手，烦不烦呢？咱家这款直接帮您把活儿全干了，108克的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打开直接塞到嘴里，在办公室，在追剧，在摸鱼，随时随地优雅开吃，不脏手，不吐核，爽到飞起。这不是普通的干枣，这是精选的雪糯枣，口感那叫一个软糯绵密，天然的枣香甜味一点都不齁嗓子，嚼起来超有满足感，一吃就停不下来。办公室妹子们一上午干完了3包，直接列入年度回购清单。自己吃是健康营养的小零嘴儿，孩子吃妈妈超放心。中秋送礼，买原箱发货套餐，体面又健康，一箱子枣子能搞定所有场合，他不爆单谁爆单？新货刚到，大家放心订购，依然享受活动价，5包59，10包99，买整箱最划算，25包一整箱225。您可以登录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顺便再看一看还有没有需要的红酒白酒礼盒系列，4007101909，4007101909。秋冬气候干燥，也可以来一碗红枣银耳汤，润肺去燥，也不用去皮儿了。那红枣可以补气养血，对于女性尤其是有很大的好处，无论是搭配一些比如说米粥啊、薏米呀、蜂蜜啊，或者说红豆啊，都很有帮助。4007101909，4007101909，口感好之外还不会卡嗓子，大人小孩老人都喜欢。好了，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活动价格59块钱5包，99块钱10包，买整箱最划算，25包一整箱225，一袋儿低至9块钱，零食店得20多块钱，30块钱呢。现在订真的是很省钱。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到微信的下拉菜单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自主下单。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扩招规模继续扩大，新专业密集亮相。稍后我们来梳理2026江苏高招的新变化。江苏各地中考昨天起陆续开启，多方联动助老保障，暖心服务护航中考。江苏未来三天多分散雷阵雨，梅雨季脚步渐进。各地积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前五个月，铁路客货运量多项指标创下新高。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热搜，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选择。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伊均证实相关消息。美军被曝曾制定抢夺伊朗浓缩铀的计划。南极半岛出现15.4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度。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